0: 好的，早间的8:03，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1: 我是高远。
0: 是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资讯。在分享这个资讯之前呢，想问问大家，对于咱们四川地区啊，比如说什么样的房子是好房子，以及这个好房子呢，就是涉及到哪些分类，怎么来划分，到底是不是好房子，有没有一个了解哈？那今日呢，咱们四川省

0: 有没有一个了解哈、
1: 嗯、
0: 那今日呢咱们四川省级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编制工作正式启动，那记者也是从会上了解到，未来呢全省的这个商品房、保障房还有既有建筑改造这三类住房呢将会实行分类分级的评定啊。
1: 嗯，那么这次启动编制的四川省川居好房分类分级评价的标准，相较于常规的技术导则呢，这个标准最大亮点啊在于分类分级两大核心方向。第一方面，评价品类覆盖了新建的商品房、保障性住房以及既有的建筑改造的项目。那么另一方面，采用的是星级评定的模式，对于不同住宅的综合品质划分等级，以此引导住房建设、旧房改造、日常运营贴合到群众实际居住的需求。
0: 那根据咱们编制组主要负责人的介绍呢，在评价环节设置之上呢，该标准打破到了仅考核建设阶段指标的传统模式，格外的重视是房屋交付之后的实际使用的体验，将评价划分为预评价和中评价两大阶段。其中呢，预评价是侧重考核的项目配套还有规划设计、落地举措等预期的成效，而中评价则是聚焦到了项目的实景呈现、物业的运营水平、业主的满意度以及市场口碑，让评价呢不再局限于图纸和建设的数据，真正落脚于真实的居住感受和市场的一个认可度。
1: 另外，结合到我们四川本地的地域特色啊，也是这次标准编制的一个重要的原则。那么专家介绍啊，编制工作将兼顾商品房的提质、保障房的优化、老旧建筑改造的三大板块，在守住建筑安全、工程质量、绿色建筑、智能配套等基础的要求前提下，不盲目叠加各类技术指标，聚焦群众日常居住当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切实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
0: 那对于房地产以及住建行业而言呢，该标准出台之后将进一步的规范全省高品质住宅的评价体系，为商品房、保障房还有既有建筑改造项目提供明确的评价依据。依托分类分级的模式呢，能够推动住宅产品从单纯的满足基础居住需求，向安全耐用、健康宜居、低碳环保、智能便捷、服务周全的方向来转型，为四川打造本地的特色住房品牌筑牢技术根基。说完咱们这个好房子的分类分级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咱们内江本地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市委常委召开了扩大会议。6月1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内江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现代化推进中最需要、最优先补齐的最大短板，必须拿出硬招实招。省委已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召开15开局以来的第一次全会，影响重大，意义深远。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省委全会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紧迫性、必要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不断增强学习宣传、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0: 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省委全会的主要内容。这次全会通过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四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鲜明提出了5个必须原则，部署了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5个方面重点内容。我们要认真学习，准确领会把握决定的丰富内涵，深入研究相关配套政策文件和措施，更好指导内江的三农工作。
1: 会议强调，要结合内江实际，抓好全会的精神落实，对标省委省政府出台的真金白银政策，研究市级层面的配套措施，形成务实管用的贯彻意见。在农业产业方面，要牢牢把握龙头引领三农产业现代农业发展路径，加快补齐农产品加工业的短板，推动农业接二连三，依托内容农高区的优势平台，着力引进培育龙头企业，培育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大单品，统筹好林业、农业、自规等行业政策，在守牢耕地红线和生态底线前提下，探索规模化

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立足长远，久久为功，坚持不懈补齐弱项短板，持续巩固每项优城建设成果。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要坚持通过发展农业产业项目带动就业，保障就近就业、进厂务工渠道稳定，提升工资性收入，大力发展农业农村，增强经营性收入，认真落实农业补贴和低保、社保等兜底政策，保障转移性收入，探索盘活闲置资产，稳步提高财产性收入。在乡村治理方面，要突出抓好基层组织建设，紧盯村界换届之后的实际需求，统筹开展针对性培训，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两个功能，提升农村带头人发展能力，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让村规民约真正来自群众，管用有效，依靠村民互相监督，巩固建设成果，运用数字化、透明化手段推进阳光工程，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乡村治理走深走实。在城乡融合方面，要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聚焦解决农村的钱、地、人问题，积极推进资金下乡、人才引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集体建设的用地使用，推动现代农村和现代城市的相得益彰，共同繁荣。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内江为了帮助大家就是解决就业问题呢，也是精准实施为困难群众的这个帮扶就业问题。就业呢可以说是一头连着这个万家灯火，一头也是连着民生福祉。今年以来呢，内江也是聚焦到了大龄人员、残疾人、低收入群体，还有零就业家庭等就业困难群众的急难筹盼，用温情服务、精准举措、硬核的政策织密了就业帮扶的保障网，让每一位有着就业意向的困难群众都能够在家门口就找到岗位，学到技能，稳住收入。
1: 当然，为了杜绝大水漫盖式的帮扶，内江依托本地的便民就业品牌田城用工580的线上平台，联动了全市1400多个遍布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站点，下沉到镇村，走进社区，开展拉网式全覆盖的走访摸排。我们工作人员面对面了解了困难群众的身体状况、求职的心愿和技能弱项，逐一登记造册，动态更新，为1.54万名就业困难人员建立了专属的帮扶台账，实现了底数清、情况明、需求准帮扶系，让帮扶服务精准到每一个人，不落一人。
0: 那内江也是坚持市场化拓岗、公益性兜底双向发力，全力为困难群众搭建了就业的桥梁，积极发动辖区企业释放爱心岗位，量身推出了适配弱势群体的就业岗位6000多个，持续擦亮了春风行动就业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专场招聘活动348场，精准对接到了供需两端，助力1529名困难群众成功上岗就业。
1: 另外，针对就业能力弱、求职难度大的特殊群体，内江重点开发了社区的服务、环境保洁、基层协管等公益性岗位2000多个，累计的兜底安置残疾人、大龄劳动者、低收入群众3000多人次，用暖心兜底政策守住了民生就业底线。
0: 那结合市场用工需求和群众的就业偏好，内江精准开设了焊工、电工、家政服务、餐饮烹饪等接地气、实用性强的技能培训班，让困难群众在家门口免费学习技能，提升本领。那从今年1至5月，有接近4000人次开展到了这个技能培训，帮助了不少的群众告别了无技傍身的困境，靠一技之长就实现了稳定就业。
1: 内江市还全面落实了各类就业的惠民举措，对吸纳困难群众就业的企业及时兑现了补贴的社保补贴、税费减免这样的一些政策，鼓励企业主动吸纳弱势群体来就业，大力扶持困难群众的自主创业，畅通了创业担保贷款的申领渠道，累计发放的创业担保贷款达到了1200多万，为小微企业个体经营注入了活水，让创业的梦想生根发芽。
0: 再和大家分享的一则好消息呢，是咱们内江啊再添了一家省级的工匠学院。
1: 嗯，
0: 那近日呢，四川省总工会也是公布了2026年四川省总工会重点支持的21家工匠学院的名单。内江市总工会推荐的川威工匠学院是成功入选。至此呢，我们内江市已经建成了省级工匠学院2个，系拥有2个级以上省级工匠学院。

0: 9个市州之一啊。
1: 那么这个川威工匠学院依托的是全国职工教育的培训示范点，川威大学省高级技能人才培育基地这样的平台来建设，是集技能培训、人才孵化、技术研发于一体的工匠培育载体，采用的是企业主导、政府支持、院校合作的运行模式，构建了基础技能加专项技术加创新能力的培养体系，推进了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和自主评价。
0: 那更多详细的内容我们下一时段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分享。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1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3: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时段的西泠大桥东西区往市中区方向车的缓行反向畅通，桃子坝大桥东西区往市中区方向车流量较大反向畅通，新坝大桥、马柳坝大桥以及沱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省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时段北街上行方向轻微拥堵，广场路全线拥堵。这时段的交通路呢，目前是全线严重拥堵，腾飞路车缓行，环城路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轻微拥堵，豪斯口铁中双向拥堵。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畅通。这一时段的新桥界目前在五星小区的这一个位置轻微缓行。另外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西泠大道往憨大道方向轻微拥堵，憨大道与西泠大道以及盘龙路等交通路口呢，目前车流量较大。另外来关注到这时段的十三小呢是严重拥堵。最后来关注三二幺国道卫生城路口轻微缓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3: 广告中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之早安内江。在上一个时段的最后呢，是来和大家分享到的好消息，咱们内江啊再添了一家省级的工匠学院。那这家工匠学院呢，就是咱们的川威工匠学院啊。那这个学院目前来说开设到了哪些特色的工种呢？其实近年来围绕到比如说炼铁炼工啊，还有炼钢工啊，以及焊工这些特色的工种，累计开课有3556个，开设了首期的 CAC 无人机的操作员培训班，还有内江市企业班组长研修班，以及集团公司科主管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等等，累计培训有9000多人次，推动了90名的班组长参加了第六届国家级新区、经开区、高新区，还有四川省首届企业班组长管理技能大赛，其中5名呢是获得了全国的优秀班组长。而指导集团各类创新工作室实施了技术攻关164项，创造了经济效益有4.69亿元，助推了企业技术革新与产业工人队伍的整体体制升级。
4: 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在昨天或者前天的这个新闻当中啊，跟大家提醒到了新华社，包括我们总台央视新闻也是发布了一则这个文章哈，说到了这个近两年，应该是今年以来咱们最热门最抢手的一些职业，其中就包含了无人机的操作员。
3: 是
4: 那天我们还提到了比如说关于农业生产啊，甚至军工方面都可能需要到无人机的操作员。
3: 是
4: 那对于我们内江的一些同学来说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川威大学的这个工匠大学哈啊，工匠学院也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机会。CAAC 无人机操作员，其实学到这个，应该未来收入方面应该是不会太愁的了哈。
3: 是的。那咱们刚刚关注到呢是学习技能方面啊，有咱们的首就是再一次添加了一个省级的这个工匠学院。那除此之外呢，咱们还有一则好消息呢，是和咱们的这个文化宣传有关哈。那在6月13号，也就是明天呢，是这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那记者也是从内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了解的呢，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内江呢将围绕到非遗，让生活更美好的这样一个主题，推出了多场沉浸式的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就全方位的展现内江非遗保护的丰硕成果，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的非遗保护的传承意识。
4: 那么在这样的活动当中，我们内江市民能见到哪些我们内江本地的一些非遗的文化，以及能买到什么样的非遗的好产品呢？6月12号，也就是今天，我们内江市的市中区非遗展览馆非遗集中展示活动呢，将火热开启，20多项本土的非遗项目呢会集中亮相。你比如说，这其中就包含大家所熟知的烙画、唐画、下部戏 袖啊这样的一些传承人，现场就会开设课堂，配套一些会议惠民的这个非遗的小集市，很多非遗的好产品呢也会让大家来优惠选购，一站体验非遗的传统魅力。
3: 是的，那在同样是在今天呢，威远县文化馆的非遗成果展也会同步上线，通过比如说横幅啊、展板、LED 屏等形式，集中展出了葫芦烙画、属下的回针绣，还有料石木雕等等这些特色的非遗技艺。现场设置了互动的体验区，也就大家可以直接亲手去参与到这个非遗的制作当中，零距离感受到手工制作的乐趣。
4: 那么在明天，隆昌市的龙窑遗产博物馆的土陶陶艺体验专场也会开启，非遗的代表啊传承人也是会现场讲解咱们的隆昌土陶历史啊、古法的手艺和技艺，手把手教大家，比如说啊这个拉坯、还有塑形、彩绘、烧制这些程序，在动手当中亲自感受一下非遗的魅力啊。
3: 是的，那同样在6月16号的时候，比如资中县也会开展一些咱们的这个非遗的宣传展示活动啊。那当然在6月19号的时候，东新区和平广场的非遗集市热闹也会直接上线，什么板板桥油炸粑呀、王良粉啊、糖化呀，这些非遗美食也可以直接现场品尝，大家都可以跟着去啊。那咱们刚提到了各个地方啊，比如说像今天大家就可以直接去到市中区非遗馆，可以感受一下咱们现场的这个味蕾的感受吧。那另外根据记者的了解呢，我省也将于6月14号到16号举办到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及巴蜀非遗品牌大会，届时呢内江的多款特色非遗呢也将亮相到这个主会场当中，比如说咱们内江的蜜饯啊，还有五指山鲶鱼干，还有隆昌下部川南玉雕等等，全面的展示内江的传统工艺和地道的风味。

0: 完这些活动之后呢，咱们还要关注到的是一场考试。
1: 什么考试？这个刚刚结束的是高考。
0: 现在正在进行的，今天正在进行的是中考。但是我们要说到的是，明天6月13号的时候呢，是四川省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的4-6级笔试哈，就在明天就要举行了。
1: 哦，那这对于咱们的大学同学们来说，能不能拿到学位证啊、毕业证，可能跟这场考试有一定的关联了，因为很多的本科这个学制哈。大多是要求比如说英语4级要过关的，那这项考试同学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当然也说到了明天将会进行这个大学的4-6级考试，那么也要提醒一下同学们，明天上午进行的是英语、日语、德语、俄语、法语的4级考试，那每场考试的这个地点肯定是不一样的，时间是早上9点到中午的11点前后啊。那另外呢，下午进行的就是6级了，上午4级下午6级，一定要查看好自己的准考证以及所在的考场、所在的这个教室啊，以及自己的座位号看清楚再参加考试啊。
0: 是，那再次提醒到大家哈，您的明天要参加考试还没打准考证的朋友们，
1: 那就别考了
0: 啊，今天还可以再打一下吗？
1: 今天可以哈，
0: 今天可以打一下，就是您
1: 总不能总打击同学们是吧？
0: 对，你需要
1: 少打一把游戏，赶紧打一准考证啊，
0: 只要是在考试之前就行了啊。
1: 三角洲先别着急登录啊。
0: 说到这些的话，咱们稍后也要和大家提到咱们这些就是电竞活动哈。那咱们先回到咱们的这一次考试当中，
1: 4-6级考试哈。
0: 对，4-6级考试的话，大家一定要记得哈，登录到比如说全国大学的英语4-6级的考试报名网站，您直接去打印自己的准考证就可以了。这个考试还是很重要的，大家不要就是忽略掉了。
1: 另外，同学们也要记得，这个考试当天一定要准备好自己的一些准考证、有效的身份证件来参加考试。当然，这个考试的是现场的一些规定和我们高考是差不多一样的级别。你比如说不能带一些智能的设备、智能的装备、手环、戒指、耳机、手表，这些都不能进哈。
0: 是。
1: 如果出现违纪的话，可能你的考试就要作废了。
0: 关注完考试之后呢，接下来还来和大家关注到的就是咱们的这个足球联赛哈。咱们先来关注到的是川超。咱们2025-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的决赛阶段第14轮，其实在上周呢已经先赛了一场，而另外3场的比赛呢将分别在6月12号，也就今天，和6月14号周天的时候来打响了。
1: 不知道大家现在又开始追哪支球队了哈？继我们内江队没有进入决赛之后呢，大家肯定要换支球队追，就跟我们中国队如果这个
0: 踢不进世界杯之前，
1: 大家就换个队追啊。有的追巴西，追内马尔；有的追葡萄牙，追 C 罗，是吧？
0: 对，是的。
1: 啊、看不知道在川超当中，大家现在支持哪支队伍？其实我身边我听到有人是支持不同的队的
0: 啊，
1: 有人支持的是这个，我看啊是资贡队
0: 哦，
1: 因为是兄弟城市
0: 啊，兄弟城。
1: 有的支持的是
0: 成都
1: 啊，觉得成都实力非凡，觉得在这次的这个川超的比赛当中踢起来确实相对于其他队来说是比较精彩的，比如说有一定的配合、有一定的个人能力展示，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说支持球队是不一样的哈。
0: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啊，咱们今天晚上哈7:35呢，是咱们的梁山好医生队和对阵到的是宜宾长江守城队。而再来关注到咱们周天的时候，也就6月14号，也是在7:35，则是达州川汉子队对阵到的是南充丝绸原点队哈。大家伙儿呢都可以在一些比如说直播平台，大家都可以直接观看到咱们相关的赛事了哈。咱这个周末确实挺忙哈，你看比如说咱们刚关注到了13号的时候呢有考试，那当然了还有咱们的这个相关的周末的时候有些足球联赛，那当然关注到足球赛事最不可或缺的就是咱们昨天，应该说今天凌晨3点刚刚打响的揭幕战，也就是咱们2026的世界杯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吧。
1: 终于可以投入到这个舒畅的观赛体验当中了。
0: 是，
1: 因为在这几天当中正好也没有出分
0: 啊，对，
1: 这天同学们还能休息
0: 啊，
1: 好好的看几场世界杯是吧？
0: 是，
1: 我记得基本上世界杯往年都是在这个时间段的前后。高考的时间段的之后啊，不是前，是之后，基本上都是在高考之后来开始开踢世界杯的。我记得我小时候都是。
0: 确实差不多。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节奏把握的还是比较好，就是这个时间啊，以后能不能按照我们中国时间来踢，别老半夜踢。你们在你们那边半夜踢好不好？我们白天看好不好？
0: 人家专业运动员咋能可能在半夜踢呢？是吧？
1: 就是我们半夜起床有点困难，尤其像我这种上了岁数的。
0: 还要上早班的。
1: 对。
0: 我们来 来关注一下，在昨天也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守到三点钟哈，来观看到了这场揭幕战，也就是说咱们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队呢，先来和大家说一下比分，是2-0击败到了南非队，可以说是取得了这个世界杯的开门红啊，
1: 在我意料之中哈。
0: 啊，在你意料之中，
1: 因为东道主嘛，毕竟墨西哥队的整体的这个球队实力还是要比南非队强一些的哈。
0: 啊，确实啊。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我们在下一时段回来之后继续来和大家进行分享。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时段的西陵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依旧车的缓行，反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在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时段的北进上行方向轻微拥堵，人民路天津街但是像以及中央路全线拥堵，上南街车的缓行，交通路大富豪路口严重拥堵，环城路腾飞路口车的缓行。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西陵大道与汉大道交汇路口双向车的缓行，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最后来关注三元国道万盛城路口轻微缓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2: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1: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0: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3: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地

0: 11号，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1: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0: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中外交部宣布中方对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
1: 来关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的开启了揭幕战，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2-0击败了南非队。
0: 北京时间12号上午10点，小组赛的 A 组第一轮，韩国队对阵捷克队。
1: 再来关注到资讯方面，中央网信办对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了通报，并要求相关 APP 的运营者在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
1: 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了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典型问题，比如说618百亿补贴并非是真百亿，并提出了整改要求。
0: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不当宣传、候补帮抢以及付费选座义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等不规范经营问题，对携程、同城、去哪儿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
1: 因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国家邮政局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0: 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开票开具无缝衔接。
1: 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将在6月25号启用2条无感易道，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系统将通过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不需要驻足，仅需要5秒就可以完成出境手续。
0: 日前，一名长期潜藏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嫌疑人蔡某国被从境外成功引渡回国。
1: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正在对鹅腿阿姨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核查，将依法依规处置。
0: 11号凌晨，广西兴安县发生爆炸事件，致7人死亡、17人受伤。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因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
1: 当地时间6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哈尔克岛和其他的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
0: 当地时间11号，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
1: 当地时间10号，加拿大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但符合某些安全标准的平台可以获得豁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0: 好的，刚刚是来和大家梳理到的今早的一些最新快讯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把目光转向到咱们今天凌晨举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战啊，揭幕战。咱们这场揭幕战呢，在之前的快讯当中也有和大家提到，东道主呢是墨西哥队，以2-0击败到了南非队，取得了这个开门红。而且两支队伍其实在此前2010年的世界杯开幕战的时候，其实也是就是两支队伍曾经相聚过哈、啊，当时呢南非是这个主队啊，这个东道主，而墨西哥队呢不是东道主。那这一次是在2026年的时候呢，两支队正好，哎呀，咱们一个东道主，一个非东道主了啊。那咱们来关注到这场赛事的一个具体情况吧。咱们来关注一下啊，今年奥内斯呢开场是9分钟的时候就为墨西哥队首开了纪录，也是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首个进球。那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南非队的西索尔呢也是被红牌罚下，本届赛事的首张红牌就此诞生。那之后呢，劳尔西门尼斯呢也是头球破门，为墨西哥队锁定到了胜局。在比赛的尾声阶段呢，南非队的这个兹瓦内和墨西哥队的蒙特斯呢先后是被这个红牌罚下，就一场比赛就有3张红牌的诞生。在上届世界杯其实所有的比赛加起来总共只有4张红牌，而咱们本届的这个一场揭幕战呢几乎就追平了上届这个红牌的记录了哈。
1: 没错，那么另外可能很少有人能想到，墨西哥队居然世界杯历史上参加揭幕战次数最多的球队。那么今天凌晨啊获得的这场胜利呢，是他们8次参加世界杯揭幕战的一个首胜啊。
0: 哎，是的。那关注完咱们的这个揭幕战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咱们这个周末这几天啊，有哪些就是这个咱们的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小组赛可以大家关注一下。咱们也是有提到，在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呢，其实小组赛的 A 组的第一轮，也就是韩国队对阵捷克队啊。如果说大伙儿有时间，或者说呢对此感兴趣的朋友哈、啊，或者说咱们高考结束之后的这些学子们哈、啊，也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10点的这一场比赛。再来关注到在6月13号，明天的话，那当然也就相当于在今天晚上吧，3点钟的时候呢，有这个加拿大对阵波黑。在明天13号9点的时候呢，是美国对阵巴拉圭。那当然在周天的时候，比如说在3点是卡塔尔对阵瑞士，6点的时候巴西对摩洛哥，我相信这场比赛可能有不少人会去关注一下啊。那在9点的时候呢，还有这个海地对阵苏格兰，以及12点的时候有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12点的时候，我想这场比赛大家伙应该还是都能够看得上了啊。那当然在还有一场这个焦点之战的话，就是德国队对阵这个库拉索，但他这个时间呢是在6月15号的凌晨1点啊，不知道大家伙儿就是有没有这个熬夜的打算啊。完了咱们这个世界杯的比赛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一场赛事，这是2026年亚运会哈。2026年亚运会呢，这次也有一些电竞项目，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呢，11号公示了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的运动员还有教练员的这个入选名单哈。
1: 没错，那么这次入选的11个这个运动员啊，11个项目当中的运动员，包括我们教练员啊，其中呢就包含我们中国队啊，我们中国队将会参加这次的亚运会的王者荣耀、和平精英、永劫无间和第五人格的4个小项的角逐。那么其中王者荣耀和和平精英这两个项目呢，咱们中国队以卫冕冠军的身份直接获得了参赛资格。那么永劫无间和第五人格呢，是新增的比赛项目，中国队呢通过预选赛已经是锁定了席位。
0: 是的，那之后呢大家伙儿哈，尤其是在暑假的时候，只要说在玩这个王者荣耀、和平精英，都可以说我在参加的是这个2026年咱们亚运会的电子竞技项目的一个预热了，是不是？
1: 现在学生都这么说，自己都是体育运动员在训练，
0: 电子竞技运动员是吧、
1: 一到网吧就说去训练去，
0: 去训练了。哎，顺便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场这个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呢，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来举行，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就是关注一下相关赛事。关注完这些赛事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伙儿这个挣钱这件事儿吧。相信有不少朋友都希望自己能挣钱，挣大钱，对吧？一说到什么投

0: 投资啊，这心里就一动，哎呀，想挣钱了。
1: 谁不想挣啊？
0: 对呀，这个社会谁不想挣钱啊？那一说到挣钱，大家伙都心动。你看，这不就是吗？这有一名女子啊，一听到这个白酒可以是稳赚的这个生意，这心一下就动了呀。
1: 白酒稳赚，现在白酒都赔成什么样了？啊、投资白酒怎么想的？
0: 哎呦，这具体的这个事件呢，具体的经过呢，我们下一个时段回来就来和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好的，早间的8:47，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节目，也是来到了最后一个时段啊。咱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来和大家说到啊，说到这个白酒啊，稳赚的生意啊，一名女子啊，她就还是心动了呀。但说实话，这事儿啊，就你可能没赚到钱，甚至还有可能多的都去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事件，这是发生在2026年4月的某一天，咱们一位女士呢，叫做周女士，还是咱们资中县的哈，资中县的周女士呢，许久未曾联系的初中同学。突然就主动私信寒暄他了啊！
2: 我要结婚了，能不能来参加我的婚礼？记得带副礼哦。
1: 哎，很多人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毕竟久没联系，是不是突然？
2: 基本上的，你最近怎么样？你生活的还好吗？
1: 啊、
2: 我跟你说，我投资了一家这个茶厂，我爷爷是种茶的。你
1: 这个套路很深啊！
2: 骗子的这些口话术，我基本上都已经背下来了。是不是
1: 哎呦，当然，周女士可能就是没有这个警惕性啊。你看，闲聊之余呢，对方就主动询问这个周女士。是他的这个家庭情况
2: 哦，真的是嘘寒问暖了。
1: 哎，对哈、啊哎，然后随后呢，贴心的推荐了所谓的这个低风险的增收项目。
2: 低风险增收项目、
1: 哎、是啊，周女士、
2: 哎、那不就是赚钱的事儿吗？
1: 当然了，你看周女士的这位初中同学就声称啊，自己是长期在从事着这个白酒的生意，而且是倒卖生意啊、
2: 哎。其实我刚才就想说、嗯，我说这个受骗的咱们的这个周女士啊，咱就不说你有没有一些基本的常识，你平常光看看一些新闻，打个比方说。就身边的一些朋友、
1: 啊、
2: 哪怕自己周边的一些比如说小卖铺超市、
1: 啊、
2: 你可以去问问烟酒生意现在怎么样，尤其是酒水、
1: 嗯、
2: 现在这生意基本上就非常难了，加上如果你要关注经济新闻的话，比如说 A 股市场当中白酒板块的一些这个股票、
1: 啊、
2: 你看都已经跌成什么样了、
1: 啊、
2: 当然有一些财经专家说白酒的这个股票呢可能未来是潜力股，但是咱就不说咱经济方面，你就平常问一问常识方面的知识，也不至于去做白酒。

0: 生意啊，你哪怕投资黄金生意，我都觉得还
1: 有点意思是吧？
0: 对，你去投资白酒生意，都不说你是不是被骗，你就真干，这不是被骗的，真干这生意，你也是赔得一塌糊涂呀。
1: 是啊，你看咱们说到这个，对方
0: 现在基本上年轻的，比如00后、
1: 啊，
0: 我身边我所认识的，包括我们同事也好，朋友这个认识的这个
1: 零零后，没人搞这个了，
0: 不是没人搞这个，很少去有他们去喝白酒的这个生意。
1: 哎，
0: 现在他们又是市场当中的一些中流砥柱、主力大军，
1: 嗯，
0: 那么00后的生意。你没法做，你像靠着40-50岁的，那有几个能喝得起喝的这个天天去喝白酒？所以说这生意其实本身就不是太好干。
1: 哎，
0: 像你刚才说，我刚才说到00后很多人就不喝白酒，对不对？
1: 嗯，
0: 那这生意本身就不是一个，咱们说是个朝阳产业，可能是一个夕阳产业吧？
1: 哎，
0: 对不对？所以一定要，你就做生意之前，你要了解一下市场的一个动向，市场的一些
1: 咱们
0: 一些常识。
1: 有人好为周女士担心啊！
0: 对，你刚才说的，这是虽然说是一起诈骗事件，就不是诈骗，就做生意你也要有一定的常识，去了解了解市场，对不对？
1: 哎，
0: 去问一问。当然，这刚才说到是白酒生意，我觉得就即便哈，刚才说到你这个初中同学突然联系你，就提到了这个白酒生意，你要有常识，就一口就回绝了。
1: 嗯，
0: 现在白酒生意哪多难做呀？
1: 确实，
0: 怎么会去做白酒生意？而且对方说的是长期能从事白酒倒卖生意，哎，我们还有个平台，价格是有一定的波动的，能让你实现低价买入、高价回收，我再给你回收走，让你赚
1: 差
0: 价，让你吃这个高利息、高这个高利润哈。
1: 哎呦，
0: 你说他图啥呢？
1: 可能周女士就是
0: 钱还有人主动送上门的呀。
1: 哎呀，周女士可能是属于这种，比如说常年都是在家里面，不怎么就是关注到这种什么烟呐、啊、酒啊这方面的。
0: 不关注你为什么就敢去从事呢？把自己的积蓄、把自己的存款能拿出来去投入到这个，
1: 周女士相信这位
0: 或者那个里面
1: 呀？
0: 你说我要有些我看的那种诈骗的案件，涉及到比如说杀猪盘、情感类诈骗，那个没办法，人一旦情感上头的话，感情恋爱一上头，有些人恋爱脑嘛，一旦情感上头的话，无法控制自己，该给钱的给钱，该什么这，不是这种的，这是完全你可以冷静下来去思考和判别呀，对不对？辨别出来啊。
1: 你看周女士其实最开始她也是心有顾虑的，因为就是自己就是从来没有涉足过这种什么酒类的销售嘛，根本没有套利的经验。周女士其实刚开始还是就是持怀疑态度的哈，
0: 主要是对方的 PUA 太厉害了，是吧？
1: 哎，然后这个初中同学就天天就是哎关心
0: 天天
1: 关心人家呀，
0: 不是天天来嘘寒问暖，天天来让催你让你投资，
1: 先成为朋友，对，先成为朋友，然后呢，
0: 哎，
1: 你再说你然后再以持续的游说周女士，反复的强调咱这个项目啊零风险稳赚不赔呀，
0: 哎，
1: 而且还发了这些什么伪造的交易截图啊、收益订单这种成功的案例，就直观的给周女士展示了所谓的高额生意有多么的高额。
0: 哎，还是社会经验太浅薄呀。这个怎么说呢？现在别说什么朋友或者同学来跟我这个 PUA 了，或者说来跟我说这个做什么生意投资啊，你就喊我声父亲，我都不一定能回应你。别说你让我天天来嘘寒问暖，最近过得好不好，来投资你的生意，能吃到高利息高回报。我没想过，我爸妈都没给我说介绍过这么好的事儿，我的好兄弟都没给我介绍过这么好的事儿。一个很久不联系的同学能拉我去干这样的好事
1: 儿。你看周女士没有这份警惕性啊，她觉得一边呢是砸这个自己多年的这个老熟人了，这个同学呀，然后一边呢又是看似比较可观的这种增收回报啊。
0: 主要还是看有利可图，收益比较高，
1: 哎，
0: 啊，周女士心动了。
1: 而且再加上周女士
0: 待着是待着，对不对？
1: 家里有经济压力嘛，对吧？
0: 嗯，
1: 然后周女士这个警惕心她就逐渐给瓦解了，最终就选择相信了这位多年的同学呀。
0: 我终于相信了那句话，时间是会冲淡信任的，
1: 也会加深信任的。
0: 嗯，
1: 在骗子一步步的诱导之下呢，周女士终于还是就是摸清了所谓的这个套利的流程啊，
0: 怎么样挣的钱？
1: 对，什么只需按照指定的链接呢，在正规的购物 APP 下单购买特定品牌的这个白酒，
0: 哦，
1: 后续呢会有专人来高价回收，中间的差价你可以直接赚啊。
0: 那意思说，我在比如说我在淘宝或者在京东买一些这个知名的白酒，
1: 对，
0: 然后有人会联系我来，比如说我800买的，
1: 嗯，
0: 有人出1000给我收走，
1: 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0: 万一不来人怎么办呢？没人来收怎么办呢？没想过这后路吗？你自己没想过这生意，你得做好万全的准备啊！
1: 哎呀，周女士可能想着酒这个东西嘛，越放越香，越放越久嘛，这放一放也没关系。可能别人还是，
0: 啊，你要喜欢收藏，
1: 那
0: 我没说，好不好？你随便买，你哪怕专门买个别墅存放的。
1: 那你看，为了打消咱们周女士的顾虑，你看骗子刻意包装的项目，你看是声称的是平台是正规的哟，你看是正规平台 APP 下单购买，酒水也是保真，模式也是合法。 只是利用这个市场的价格你来赚这个价差。哎呀，这就导致周女士这个警惕心就更没了。哎呀，随后呢，周女士就抱着哎，要不然试一下这个心态，
0: 哎、
1: 先后在客户平台
0: 想试试水吗？先花个少量的钱呗，对不对？
1: 对。

0: 你说咱一试水一般都是买个一瓶两瓶，是不是？咱这女士倒好啊，直接下单购入了28件白酒。
1: 28件得花多少钱啊？
0: 累计货款金额超过了14万元。
1: 这叫试水吗？
0: 我也想说，
1: 您还是不缺钱，我觉得你没必要报警了吧？
0: 14万，哎，你说你试个水，比如说你说
1: 我花4000，我都得前后考虑考虑。
0: 我买个两瓶，我买个3瓶，咱来试一下水，是不是看是不是有人来真的来收？你直接下单28件。
1: 上来就花14万啊！
0: 哎呦，
1: 厉害厉害，周女士
0: 是，啊，
1: 还是，哎呀，我
0: 经验太少了呀。
1: 周女士，微信能加上一下，加一下吗？
0: 你也要去嘘寒问暖，
1: 我想和你做朋友
0: 了呀。
1: 我也能每天嘘寒问暖。
0: 那在周女士的预想当中呢，还只需要完成这个下单交易，然后就坐等回款了。但是还算了一下，这赚的这个差价差不多有10万元。
1: 还做着美梦呢，是吧？
0: 哎，
1: 还在家里面掰着头数钱呢，是吧？
0: 是啊，你看这看似是稳妥的投资，其实它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一旦这个订单交易完成，货物发出，这个诈骗分子就会立即转移到赃款，导致周女士钱货两空，10万元的这个积蓄啊，就10多万呢，这个差不多都要给亏没了啊！
1: 哎，他就在做着这个致富梦的同时呢，咱们当地的公安局反诈中心的民警呢，也是捕捉到了这样的一些线索哈，提示到他这笔交易是出现了异常。14万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太重要了，可能是生活费、救命钱，
0: 是
1: 存在极高的诈骗或者说被骗风险。但民警也启动了这个拦截机制啊，火速联系到这个电商平台啊、支付机构啊，对他的钱款进行冻结，快速办理退单手续，也守住了他这笔14万。我觉得应该我们笑谈之余，我看周女士在虽然说是打了这个马赛克哈，我看周女士的这个穿着打扮啊，应该也不是不差这14万的人，也就是普通人民普通市民嘛。
0: 啊，还是差吧，应该。
1: 对，我觉得应该是差，对，差这14万，应该是普通市民，14万对他来说应该是不小的一笔这个存款了。
0: 是啊，
1: 所以还是比较重要的哈。所以还好咱民警及时的这个出手制止啊。那当然，民警也是找到了咱们的这个周女士，帮她把钱拦下来了，也要开展一下反诈的工作嘛。
0: 是的，民警也是明确的告知到周女士啊，你这个就是这个老同学的账号大概率是被盗了，然后
1: 还不是真同学，
0: 还有或者说是这个骗子冒充熟人的这个虚假账号，就
1: 可能不是你的同学，
0: 对，
1: 就是骗子偷的号。哎，我不知道思思有遇到过这种事儿没？我之前还真遇到过，
0: 咋的
1: 呀？我的 QQ 上、微信还没有遇到过
0: 啊，也是多年不曾联系的人联系你，
1: 突然就发来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嘘寒问暖，然后他后面、不过有一点，这个骗子比较明确的是，他紧跟后面就是说让我来投资什么，让我来参与到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财富什么什么当中，我这一看就很明显识别出来了嘛。
0: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伙儿
1: 那个同学加了 QQ， 我在学校都没跟他说过话。
0: 学校
1: 上学同一个班的时候
0: 没说过话，
1: 同一个班的时候都没说过话，毕业了突然来 QQ 联系我，
0: 那确实这个是要警惕一下了哈。所以说这地方也是再次提醒到大家哈，咱们的这个咱们这个防诈意识啊，还是有什么这个多年不见了呀，让你去搞一些什么低风险高收益的呀，这种一定要提高警惕啊，他是不是你老同学都还不一定呢，那背后啊隔着一个电网络之后呢，是人是鬼真是不知道啊。好的，时间也是来到了早间的8:57呢，这一时段的畅行早高峰就是这样，我是思思，
1: 我是高远，
0: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BGM。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可乐。
0: 近日在深圳北开往上海虹桥的 G700 次高铁列车之上啊，有的旅客朋友呢就将自带的插电式台式电风扇接入到车厢插座进行使用，那么当场呢就被乘警给制止了。很多人疑惑，小家电明明是可以带上高铁，为什么不能够通电使用呢？
1: 因为最近这个中高考完了之后呢，肯定会有一大波朋友选择去出游哈。那么这些事项一定要注意了。小家电呢在高铁上被禁止通电使用，最核心的原因是考虑到列车的供电系统的安全。高铁车厢的车载供电系统是精密定制的专用系统，承载负荷呢有严格的标准。那么通常复兴号动车组一节车厢的座椅的插座总功率不超过3200瓦。那么车厢插座设计的初衷仅仅是为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等刚需数码设备应急充电使用，并非是为了小家电供电使用的。
0: 是的，
1: 你想弄一个吹风机已经800瓦了，你再弄个其他的，是不是？
0: 对，
1: 可能就超过了3200了。
0: 什么小锅、小碗呀，这些可以通电的，把它煮热的再通上的话，其实是更不合适了。因为高铁上允许带这些东西，但是呢，如果说插电进行使用的话，可能就会造成。

0: 可能就会闪一下，这个就是启动时产生数倍的冲击电流。那么另外呢，列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会持续的轻微颠簸震动，外接小家电呢极容易出现线路松动、短路等问题，轻则导致车厢局部电路跳闸、供电中断，影响全车旅客正常的用电。那么往重了说呢，可能还会有火灾的隐患。
1: 是的，那来关注一下啊，部分小家电或触发烟雾报警，影响列车运行。部分小家电就比如说电煮锅、电吹风，工作的时候产生的蒸汽极有可能会触发列车高灵敏度的烟雾报警系统，直接导致列车降速紧急制动，来扰乱到高铁的运行秩序。
0: 还有就是列车的晃动、旋转的风扇叶片或伤害周边的乘客。列车进入隧道，会车颠簸摇晃的时候呢，放置在小桌板上的风扇呢是非常容易倾倒坠落的，那么高速旋转的扇叶可能划伤周边旅客，同时风扇运转的噪声也会干扰你邻座车的乘车环境，影响到其他乘客的休息嘛。
1: 嗯，那来关注到国铁广州局广九客运段下深洞一车队的列车长就表示到了，那么基于以上的一些相关考虑，旅客随身携带的家用小型电器无论是功率大小，一律禁止在高铁车厢内通电进行使用的。
0: 那么乘客可能会问了啊，这个夏天来了，那在车上感觉到闷热怎么办呢？
1: 高铁上会感觉到闷热吗？高铁我觉得就是哪怕有一点点热了，外面它里边都会开空调。哎，
0: 是这个夏日乘车嘛，体感闷热肯定是比其他季节会明显一些的，尤其是你刚上车的那会儿哈。那么针对旅客出行当中提出的降温需求，铁路方面呢也是给出了一个比较完美的解决方式。首先呢，这个高铁全车是配备了恒温的空调系统，全程是智能控温。如果说你感觉到温度不适啊，冷了、热了、体感闷热了、太冷了，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列车的乘务员。工作人员呢会根据车厢的整体情况，统一的调节车厢的空调温度和风速，来适配大众的体感需求。
1: 是的，那其次呢，旅客呀是可以合规的使用自带电池的这种便携式无电小风扇，就是不用插电的手持小风扇。那这一类呢是无需接驳车载电源的设备，不用涉及到用电安全隐患，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满足个人局部降温的一些需求。那这个是可以的哈。那包括的话还有，就比如说有的朋友在问，那哪些电器类是可以带上这个高铁的呀？那包括有这个充电宝，但是要三身认证的啊。单件容量呢不超过2.7万毫安时。那手持小风扇就可以携带和使用。其实有些电器它是可以携带的，但是不能够使用，因为是要插电的。
0: 对，你要区分它本身是否带电池的那种。
1: 对，手持小风扇呢就电池带电池，或者是自己充好电了，然后就可以自己就是吹一吹脸部呀，或者是出汗的位置呀，对。这种地方哈。那么手机、电脑、平板设备呢是可以携带也可以充电的，还有电动轮椅供残疾人士使用，可以进行携带。那么电饭煲也是可以携带的，但是请勿使用它。同时电吹风也可以携带，但是呢也不要插电去使用它。还有蓄电池、电动车的电池、汽车电瓶是禁止携带和托运的。
0: 对，就不能上高铁，这个东西危险程度太高了啊。那么另外呢，在这个车厢的连接处，车窗位置设有通风口，如果说你感觉到闷热呢，可以适当的靠近通风区，改善乘车的体感。如果说你在坐高铁的时候呢感受到了闷热、头晕、胸闷、不适等症状，也要及时的告知乘务员。因为列车上呢也配备了应急的便民物资和急救药品，工作人员会提供专业的帮助。
1: 是的。那么关注完了刚刚的一些相关的就是安全消息之外，
0: 出行安全嘛，
1: 出行安全的一些相关的资讯之外呢，接下来也要关注到就是
0: 网络安全，
1: 对网络安全的一些事情了。如果说自己的手机半夜会自动转账，没有短信提醒，也没有验证码，自己账户里的钱就被转光了，怎么办？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难以置信？但是这一幕却真实的发生了。那在近日呢，湖北武汉的刘女士原本是打算天亮去取钱，结果发现自己的这 这个存款不翼而飞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城市 BGM。 刚刚在之前跟大家说到了啊，近日这湖北武汉的刘女士原本打算天亮去取钱，那么在凌晨醒来后顺手打开手机银

0: 行查看余额，结果呢发现卡里的20000多块钱存款不翼而飞，而他开通的银行短信提醒呢却毫无动静，手机里的钱什么时候被转走了，什么时候被转走的，那么为什么没有短信提醒呢？
1: 武汉市公安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就介绍了，说的是通过核查刘女士的手机交易记录，发现呢她的资金呢分别流向了个人账户、个体账户，甚至呢还有部分用于铁路购票
0: 啊。那这种种种迹象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啊，刘女士很有可能遭遇了诈骗。那么刘女士回想起被盗刷的当天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刘女士说，当天啊，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了下载一款 APP 免费领卷纸的推广活动，她觉得非常的划算，只是扫码下载就能够白拿一提卷纸，于是呢她肯定就心动了。
1: 领到纸之后，刘女士回家呢虽然卸载了该 APP， 但是呢木马病毒早就已经入侵了手机，简单卸载是无法清除的。回家之后呢手机也一切正常，想到自己也删了嘛，就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然而当晚呢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
0: 那么民警高国斌就介绍，刘女士晚上发现手机弹出一个系统升级的页面，提示请勿触碰，否则会引发严重后果。该界面持续约半小时后恢复正常，她也就没有在意。那么刘女士的钱应该就是在此期间被转走的。屏幕失控，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资金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
1: 这个新型诈骗套路呢，手段比较隐蔽，目标呢直指老年群体。那么警方判断呢，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还在辖区内活动，于是呢迅速地展开了调查。那么民警发现呢，嫌疑人行踪不定，逗留时间短，流窜的特征明显，活动轨迹呢也比较广，覆盖了好几个地区。锁定三名嫌疑人最终的落脚点之后呢，警方对三人展开了抓捕。
0: 那么为了拿到报酬啊，三名嫌疑人每完成一单操作都会将整个过程拍下来作为得手证明，也正是这些证据记录了他们诱导老人下载木马程序的现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呢，钟某等人最终如实供述了他们的作案过程。
1: 敲诈的第一步就是用鸡蛋、用卷纸等生活必需品来进行引流。犯罪嫌疑人呢，谎称自己说在为知名公司的热门 APP 做新用户的推广。只要有人支个小桌子，礼品、鸡蛋、卷纸一放好，喇叭再一喊，免费领鸡蛋了，那么便会有不少的老年人上前询问怎么操作、怎么领。
0: 他们专门瞄准中老年群体，利用老年人防范能力较弱，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悉，用鸡蛋、卷纸等生活必需的消耗品来当硬通货，做免费礼品，吸引老人参与。民警介绍，他们选择的都是菜场等人流量比较大、老年人比较多的地方。
1: 诈骗套路的第二步呢，就是伪造正规软件操作手机，开启无障碍授权。先是利用伪造热门的短剧软件，让老年人误以为是我们平常比较熟悉的一些正规软件。那么这个软件呢，会植入带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而这类软件呢通常是极难卸载的，简单卸载呢还会自动的隐藏。那么每次诱导老人下访仿冒的 APP 之后呢，嫌疑人会随即篡改老人的手机权限，开启手机高风险的无障碍权限，配合远程控制类的软件呢，就能够实现悄无声息的转账。
0: 那么民警提醒，无障碍权限极高，等同于把手机权限完全的交给他人，如果有人要求开启该功能，大概率呢就是诈骗，请立即终止操作哈。那么诈骗套路的第三步呢，远程将手机调至静音，深夜盗刷进行收割。这款木马软件呀极其隐蔽，一旦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就会像寄生虫一样深藏在系统的底层当中。
1: 他们会在夜深人静等被害人熟睡的时候下手，通过远程操控将手机调至静音状态，甚至还会调暗你屏幕的亮度，以防惊醒受害人。获取银行卡等支付信息之后呢，通过消费转账等手段实现盗刷。盗刷之后呢，他

0: 们还会删除验证码、消费提示等短信提醒，让被害人哪怕睡醒了，只要不去看银行账户，第一时间短时间内是发现不了的。
1: 是的，真的太隐蔽了。那么来关注到啊，周某就供述了，他们三人只负责地推引流及操作安装，幕后的上线呢是他的同学胡某，每成功的地推一位客户，他们能够从胡某那里获取240元的推广费。在掌握了胡某的身份信息和藏匿地点之后呢，警方对胡某展开了抓捕。胡某到案之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那么至此呢，这个犯罪团伙被武汉的警方成功的摧毁。目前犯罪嫌疑人胡某、钟某、孙某、吴某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办理当中。
0: 国家反诈中心的民警李春凯也介绍了，此类诈骗呢，先以蝇头小利来吸引人，得手关键呢在于诱导下载木马病毒。该诈骗变种比较多，就是这个方式比较多，但是呢，它的本源都是一样的。针对学生、中年人、求职者，分别假借免费的游戏装备、理财刷单名义，去诱导安装带木马病毒的软件。民警表示呢，相比以往的诈骗套路呢，这类新型的诈骗需要被害人配合操作的步骤就更少了。传统电信诈骗呢，是靠话术来诱导转账，如今不法分子呢，只需诱骗下载 APP，便可以在夜间远程盗刷资金，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尤其是提醒身边的老年群体，不要去为了这个鸡蛋、为了卷纸就把手机交去下载一些莫名其妙的软件。
1: 对，下载一些不明的软件，甚至是可能你认识的软件，但是呢已经被木马病毒给侵入了。
0: 是的，
1: 所以的话呢，一旦下载了这些软件，可能就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哈。
0: 对的，你比如说屏幕就自动操作了啊，你自己设不得验证码了，莫名的弹窗等等。如果说发现了这种情况，请立即关机。我昨天还刷到一条视频，说的是也是被操作了，远程操作，然后民警上门，发现没有办法了，直接就把手机砸了，说拔卡肯定来不及，第一时间呢是把手机给它敲碎，然后手机没有办法进再操作，这样呢可能才能挽回损失。
1: 是的，所以呢千万不要去下载这些啊，从源头上就把它给切断了是最好的，不要去轻易相信。那么一旦的话发现自己的手机异常哈，那这个的话一定是要第一时间报警，去找警察叔叔。
0: 是的，那句话说的对吗？往往免费的才是最贵的。
1: 对的。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27了，那么今天的城市 BGM 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832-220-816。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0: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0: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3: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5: 来关注到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 CNC 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电话0832-233-5358 233-5358。
3: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 173-2186-2825。
5: 来关注到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82-8094-0306 182-8094-0306。
3: 再来关注四川宁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

0: 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以及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0。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2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17775599122。
1: 再来关注到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3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电工主管，年龄要求3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1: 四川英特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 PMC 主管，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9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 IPQC， 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 DIP 领班，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 PQE 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联系电话18728131082，18728131082。
1: 来关注到中建材凯盛机器人四川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自动化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软件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销售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3882311357，13882311357。
1: 四川泥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人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蔡老师，电话18090025805，18090025805。
0: 再来关注四川川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锂电池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磷酸铁锂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三名锂电池 PACK 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梅老师，联系电话13990570820，13990570820。
1: 四川万菱冷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定制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2到30岁，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7781809667，17781809667。
0: 再来关注隆昌精华102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三名职业药师，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康复理疗师，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
0: 还要招聘两名见习生，年龄要求18至24周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2719，18090312719。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隆昌炭黑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30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元左右。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425765453，18981403348。
0: 再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3: 还要招聘2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3: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0: 再来关注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3: 和田水铺内江万达店，他们要招聘一名服务员，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到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3989114820，13989114820。
0: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3: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

0: 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1: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0: 再来关注到四川云曼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0名数据标注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00名 AIGC 动漫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3989107877，13989107877。
0: 再来关注到内江乐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卡拉卡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审核专员，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兼职实习，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181402202，19181402202。
0: 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8008202131，18008202131。
1: 再来关注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流量无忧电话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1: 再来关注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0: 再来关注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机械方向，以及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电气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光纤拉丝工艺操作员材料化学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783268060，18783268060。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家。

0: 子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1: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2: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今天是6月12号哈，又是一个非常凉爽的天气。最近呢有这个降雨的天比较多一点点。其实有回家跟家里人吃饭的时候聊天，还在说老一辈的讲啊，这几天也就是端午前夕下雨的话呢，叫做涨端阳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哈。那今天呢，白天是一个阴天的天气，晚上阴天有分散阵雨，气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6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晚上多云，气温有所上升，21度到29度。那么14号也就是星期天呢，白天多云，晚上多云见晴，气温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会达到31度。I'll show you all the stars I used to hide. No one ever seemed to be.所以我们赶紧好好的享受这几天凉爽的天气吧，后期的气温都会逐渐的攀升起来哦，毕竟已经是夏天了哈。那夏天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在于自己的身材是否很曼妙，可不可以穿上自己精心挑选的一些小裙子。所以身材管理以及减肥应该是很多人的长期的一个目标和要做的一个事情吧。尤其是眼看着气温在回升了哈，这个夏天肯定要穿一些很漂亮的小裙子呀，这个小吊带啊啥的哈。所以呢，很多朋友应该是在疯狂的，就是给自己塑形或者是减重吧。最近呢，减肥减昏了头的朋友们啊，网友们发明了一个新的词，叫做误食。误食什么呢？减脂期啊，本来想吃一个鸡胸肉，不小心误食了个榴莲，可还行啊。我怎么感觉就是看到了自己呢？然后睡前下楼啊，扔一下垃圾，手上莫名其妙的多了一碗粉儿，误食了一碗粉吗？这是。如果这些误食可能尚有明知故犯的成分哈，是不是误食呢？你自己心里面最清楚。但是真正的误食是那些明明标着零糖零脂，实为热量陷阱的食物。很多朋友们会发现，我生活当中

生吃的是一些零糖零脂东西呀，我不管吃什么喝什么，我都得看它的配料表，都得去搜一搜它啊是否添加了多余的糖分以及这个脂肪等等哈。但是我这么控制自己，怎么越来越吃还是越胖了呢？告诉大家呀，高热量的食物呢，其实就藏在

0: 一定的年纪之后血脉觉醒，觉得糖酥好吃。糖酥它就是又酥又脆的东西，它就是糖油最多的一样食物哈。可能以前的商家都会大大方方的加料啊，我这个油啊糖啊啥我大大方方加进去，但是现在呢，随着咱们现代人的这个腰围和三高的指标持续的上涨，越来越多的人在意健康饮食了，对于热量的标注呢，哎，也更加的隐秘了。有一些食品的配料表上充满了蒙太奇的谎言，酥脆的无糖苏打饼干虽然糖少了，但是油却多到能够炒一盘菜，它不甜但够油。所谓的无油的全麦面包呢，为了不难以下咽，它要多放一点糖来补足口感，也就是说它虽然不油，但是它甜呢。某一些烘焙甜品哈，会营造出一种健康的假象。你比如说这个轻乳酪蛋糕，是不是听上去很轻盈、很低脂呢？啊，实则啊，少不了黄油和白砂糖来增加蓬松感。大家一定要记得，所有蛋糕它蓬松的那种一捏软糯糯的，还这个嘣嘣的，还可能弹两下的那个，它肯定会拿黄油和白砂糖来增加蓬松感的。很多朋友如果自己会做这种小甜品、小蛋糕，都会知道一定要加这么多少克黄油啊，加多少克奶油，还有这个奶酪，然后打打打，然后里面放白糖，然后再打，只有这样才会让你的蛋糕就是吃起来可口，看起来非常有食欲哈。包括咱们生活当中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一个东西叫做海盐牛角包，它虽然吃起来好像也不甜，但是呢油和黄油它一点都不带少放的哈。更具欺骗性的呢，莫过于号称减脂低卡的轻食以及代餐。尤其现在大家喜欢这个点外卖啊，点什么东西会订那个就是代餐或者轻食。其实呢，轻食当中常用的很多酱料热量都很高的。你比如说你点一份那个沙拉，里头的酱呢，它脂肪含量一般大概是40%-60%，蛋�黄酱最高可达80%。那部分的谷物棒代餐呢，会用大量的麦芽糖浆、巧克力涂层来粘合那个食材。所以其实，就是真正做过饭的人都知道一个朴素的道理，就是好吃的食物往往它不健康，那健康的呢，它常常就不太好吃。所以你想吃又怕发胖的这个朋友们，就宁愿相信他们是真的低卡，然后毫无顾忌的吃上一口，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给误食了哈。 Baby you don't know。有个疑问啊，为什么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反而大家就不太敢这个吃了呢？其实几十年前人类的健康威胁还是什么饥荒啊、传染病啊、战争啊等等，如今呢它已经变成了什么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随着物质的充裕以及食品工业的发展，我们正在用并不坚定的意志力对抗着空前诱人的食物。所以现代食品工业不仅研究怎么样食物好吃，还研究怎么让人忍不住吃啊？怎么让人忍不住吃呢？那肯定糖油盐的配比呀、香气的释放、口感的层次、这个酥脆度啊、咀嚼反馈、包装与颜色刺激，它都有专门的研究方向。当大脑的愉悦感被针对性的点亮，哪怕你已经接受到，哎，我好像这个吃饱了、饱腹的信号呢，但是你还是忍不住啊，我最后再吃一小口。所以对于每个现代人来说哈，压力社会制造了更加旺盛的食欲，你工作的节奏、睡眠、情绪在失控的时候，你食物是能够少数带来掌控感的东西，所以大家就不免可能会误食，就是不知不觉就会吃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食物。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
3: 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

0: 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刚刚给大家分享到哈，很多标榜无油低卡的健康零食呢，正在让大家误食吧。打个引号的啊，就是说这个可让我们管理体重呢会越管越重，越减越肥，也给大家分享了为什么。所以你在生活当中是否也正在管理自己的体重，有没有被这样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健康食物所误导呢？或者你在吃一样东西的时候，会不会第一时间去看一下它的配表是否是健康的呢？管理体重哈，这个减肥是一个自律的表现。那我们可能在控制不住自己嘴巴的时候，放纵之间来回拉扯哈，恰恰是因为我们给食物赋予了太多填饱肚子之外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我今天上班很累，我下班要犒劳一下自己。我这个月我发工资了，哎，我要犒劳一下辛苦工作的自己。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要管理体重的话呢，一定要停止这一种所谓的内耗，让我们试着让一切回归原点。首先呢，我们应该重新的去承认哈，就是我们想吃高热量的食品，它不是罪恶，而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本能。如果你在平时就是刻意压抑这种吃的欲望，对进食产生这个羞耻感，反而更容易失控。所以比起这种怎么说呢，感觉好像我就一定我不吃，我要让我自己的这个腹部的这些肉肉能够消下去，完了之后，哎，我已经太胖了，我再吃我就可能会更胖了。如果这样的想法的话，你可能很容易被食物反拿捏。其次，比起这个绝对健康，更重要的是什么？是长期的稳定。极限的那种减脂啊，你完全生活当中戒糖控糖，就是很容易引发报复性的一些进食。那比起极端控制呢，可能真正可持续的其实就是和食物建立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不要把食欲上升为人格的审判。哦，你把这个东西吃得干干净净的，你不剩一点都不剩啊，就不等于自律了。或者你啊，我今天放纵了饮食，我明天我想喝几杯奶茶，就感觉好像我好失败呀，都控制不了自己。一个人的压力和经济条件，包括工作节奏和情绪状态，都会影响你的饮食。所以很多时候你不是说自制力很差，而是确实有点累了哈。我们对于这个什么热量啊配料表啊，什么升糖指数，你越了解，可能越难以轻松的去吃一顿饭。其实你说到底，食物本身它不只是数字，它是团圆烟火气和那些好好活着的一些瞬间。也许你真正重要的不是说永远就吃的正确哈，而是重新相信它吃饭本来就是咱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如果对于真正啊这个需要控制体重或者是减脂甚至于这个塑形的朋友们，如果想减的话呢，小倩接下来给你出个主意哈，你可以采纳一下。但这个主意不是我总结出来的，是网友们总结出来的。就说如果你想减肥想控制体重呢，可以去 KTV 吃饭。去 KTV 吃饭可以减肥，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有网友发现呢，咱们 KTV 的这个常见的蓝绿等冷色的调灯光，这个色调的这些灯光啊，会改变食物的色泽，从感官上来降低食欲。这个网友们真的很有意思啊，就不断发现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一些知识。不信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哈，你比如说 KTV 的一些那个蓝色的光，一般是蓝光，如果你把那个蘸了辣椒醋的包子你放在那个蓝光下看，真的很可怕。反正那个颜色是让你下不去嘴的一个颜色，就看起来毫无欲望，就是本身挺饿的，可能一点食欲都没有了，甚至你再饿你也吃不下去，你就面前是一坨黑暗料理哈。那个颜色非常的诡异，所以说这个食物的颜色它真的能够影响人的食欲吗？现在我在想，我们平时去 KTV 也会点一些什么果盘啊，或一些冷吃系列啥的，也没去影响我们的食欲啊。 所以对于我们这顶级吃货来说，我感觉什么样的光都治愈不了我们。但有研究显示哈，这个冷色系能够起到抑制食欲的作用，而暖色系呢则能够激发食欲。但是研究还发现，这个黄白灯光照在食物上会增加人的进食量，因为黄光增加进食量效果是最好的。它的这个效果，你想一想，你好多那种比如说博主发的照片或视频，它都会打那个黄色暖光上去，让食物看起来很有欲望。那蓝光呢则会降低食量哈。那更有意思的是，同一个颜色的光，光的亮度越高越能够促进食欲。所以很多人就想问哈，既然 KTV 的灯光可以抑制食欲，唱歌又能够消耗热量，那么双管齐下岂不是妥妥的无痛减肥啊？确实好像也是这么个道理。你在 KTV 你吃不下去，你还要大喊大叫好几个小时，有些朋友们跟着那个节奏还会站着跳舞，这个 buff 叠满之后，你说这一回绝对包瘦的呀。再唱一些嗨歌，连唱连跳三小时，哇，简直燃脂到爆，真的是个好办法。但是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唱歌可以看作是一样这个有氧运动，可以促进心肺循环，改善肺活量，但是你不能作为常规的减肥方法哈，还是要管住嘴，迈开腿。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908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刚跟大家分享到哈，想要减肥去 KTV 吃饭这个说法啊，首先呢是利用到了 KTV 的一些色调的光，比如说蓝光和绿光，它照在食物上呢，会让人看起来觉得没有什么食欲而吃不下。另外网友们的脑洞也是非常大开呀，去到 KTV 谁啊不会说这个唱几首嗨歌呢？如果遇到很投缘的朋友，那必须得又唱又跳啊。三个小时之后呢，你说你这样就是又燃脂又减脂，完了之后你就没有吃东西，这跟我们经常提到的迈开腿以及管住嘴是不是刚好就这个恰好的符合呢？那完全就是妥妥的燃烧卡路里哈。虽然我们经常在说减脂减肥减重就是要管住嘴迈开腿，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什么呢？管住嘴不等于抑制你的食欲，迈开腿也不单纯的是消耗热量。真正合理的减肥方式呢，是需要我们长期的均衡饮食以及规律的运动。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涉及到自己减重期的时候的一些方法方式是什么呢？也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讨论。添加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进入一零二七直播间，分享你的方法哦。北京的友谊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张鹏他就说了，管住嘴不是说关住嘴，把我们的嘴巴就啊这个闭上了哈。科学适度的节食方法就是需要你每天保证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微量元素、维生素以及水分摄入的前提之下，根据你的体重来控制热卡的摄入，不是让你闭嘴啥都不吃啊。那成人肥胖食养指南2024年版也建议哈，三大宏量营养素的供能比呢，分别就是脂肪是20%到30%，蛋白质是15%到20%，碳水化合物呢是50%到60%。那推荐早中晚三餐的供能比为3:4:3，也就是说早晚你可能稍微要量小一点，中午呢就可以多吃一点。很多方法就是强调那个什么轻断食，轻断食就不代表你不吃饭噻，你长期过度的去控制饮食以及不科学的断碳水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如果你长期的断碳水，那么你的大脑的细胞的葡萄糖的供给会不足，有可能会导致你的记忆力下降。所以说最近记忆力不太好的朋友们，反思一下是不是碳水吃的少点了。另外迈开腿也不是

0: 我就把你推给肥一点了哈。人体呢是一个能量的平衡体，你单纯的增加运动量，如果不控制每天的热卡摄入总量，同样达不到你的这个效果哈。如果就是你最近是一段时间过量的运动，还可能会导致一些什么肌肉的疲劳啊，肌肉纤维的这个损伤，甚至会影响减重效果。所以大家不要就是狂动啊，自己身体是什么样，给自己上多大的强度，不要自己本来就承受不住，这上强度之后呢，可能会让你受伤哈。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学修方法，就是 KTV 里面去吃饭。KTV 类的冷色灯光呢，可能会让你暂时少吃几口啊。但你尝过完了之后，哎，肚子饿，你出来你可能会多吃几口。所以，对于真正减重需求的朋友来说，培养科学可持续的这个习惯才是一个王道哦。总的来说呢，一定要记得健康饮食，科学瘦身，让这个夏天一起变瘦变美变健康。说到食物的话，我们经常吃不完的东西啊，或者买多的一些剩菜啥的，我们会放在冰箱，对不对？最近有一个居民家里的冰箱非常可怕，不单单是放菜啊，放什么水果之类的，他们的冰箱里面有蛇。关键是呢，这一家哈，这个冰箱呢，不止今年里面有蛇，之前好像也有。在前几天呢，杭州啊，这个消防接到辖区的居民求助，租住的院子里头呢，冰箱也进了一条蛇，而且是毒蛇，他们不敢处理，所以求助这个消防员。消防员赶到现场之后呢，总觉得，哎，这个冰箱有点熟悉啊，去年好像也是这一家呢。在求助人的引导下，消防员来到了蛇所在的冰箱附近，消防员们的记忆也清晰了起来，就是这一家，而且就是这个冰箱，去年来抓过两次蛇，全是毒蛇，这个赤练蛇还有点可怕呀。但这个求助人也指着冰箱说啊，对对对，去年我们报过警，去年的蛇也是在这个冰箱里面发现的。消防员拿着这个捕蛇器靠近冰箱一看呢，又是跟去年一样，一条赤练蛇，而且这一条比去年的更大一些。那这个进蛇的冰箱里面呢，平时放着的是一些鱼。求助人就说，昨天晚上呢，这个冰箱门没关啊，今天一看发现里面有条蛇、啊、怎么冰箱不关呢？这关冰箱不是大家的常事吗？冰箱不关很耗电的耶。他看到这个蛇之后呢，立马拨打了119。赤练蛇呢是一种常见的微毒蛇，主要栖息在丘陵田野以及河边等近水地带，以鱼蛙蟾蜍蜥蜴为食。估计呢可能是它闻到了鱼的味道就找过来了哈，因为这个他们这居住的地方嘛，后面是一个枇杷园，有水塘，可能本来蛇是在水塘附近生活，然后呢闻到了这个冰箱里面有鱼就跑过来了哈。夏季高温呢是蛇类出没的高发期，5到6月全国各地会出现一些蛇类出没群众家中的一些警情哈，所以大家必须提高警惕。遇到蛇呢，不管是户内还是说室外哈，大家都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一定要保持镇静，然后 S 型路线跑路，另外不要去逗留，也不要去逗蛇。就是不确定蛇的危险性和毒性的情况之下呢，迅速的撤离房屋，将房屋的门窗关闭之后呢，再迅速的拨打119进行求助，等待消防救援人员的处理和抓捕。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个时段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国际宇航科学院呢发布了一份探索地外生命相关的最新指南，8条关于外星文明接触的指导准则，其中最抓眼球的一条写道，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完成磋商之前，任何个人机构甚至国家都不得擅自回复外星信号。这份准则呢上一次更新还是在15年前，新规不仅要求多国多仪器交叉验证疑似信号，封存原始数据，保护发现者免受网暴，还特别强调在社交媒体时代，未经证实的消息可能在几小时内引发这个全球恐慌，因此呢必须在谣言扩散前主动发布权威信息。不要回答，看来不止科幻小说这么说哈。在科幻小说《三体》里呢，叶文洁收到第一份来自《三体》世界的信息，三体和平主义者发来的警告只有一句，不要回答。这个桥段呢，让人背后发凉。现实生活当中，不少顶级科学家也说过类似的话。霍金曾经多次警告，外星文明若能跨越星际而来，大概率是宇宙游牧民族耗尽母星资源后踏上征途，殖民是唯一选项。他认为如果外星人真的造访地球，结果可能会类似于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而这对于美洲原住民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刘慈欣则用黑暗森林法则把这一逻辑推到了极致，宇宙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手，谁先暴露谁先出局。但也有人呐不同意沉默哈，主动向向地外文明发送信息的组织的负责人道格拉斯·瓦克赫认为，如果高级文明真有敌，那么他们的技术足以侦测到我们的存在，沉默不过是自欺欺人，躲着不代表安全，只是放弃了主动权。与其在黑暗当中瑟瑟发抖，不如呢，主动发出善意，至少让宇宙知道这里住着一群愿意对话的文明。沉默还是开口呢？这个分歧在科学界是一直没有定论的，但不管站在哪边，有一点双方都承认，如果真有信号来临，那绝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机构可以擅自替全人类做出的决定哈。那这个新规呢，本质上是在说回复外星人呢，等于代表全人类签字，得先问问大家同不同意。巧合的是啊，就在这个新规发布的前一个月，美国政府做了一件79年来从未做过的事。2026年的5月8号，美国战争部原国防部在官方网站正式上线首批 UFO 的解密档案。截至目前呢，已经上传超过了160份的文件，时间跨度从上世纪40年代一直延续到2025年。来源呢涉及 FBI、国务院、这个 NAS 以及驻外机构，包括文件形式，这个视频啊、照片哈、飞行记录、飞行员笔录、调查记录以及历史档案等等。档案里面有一些描述呢，让人很难一笑而过。阿波罗17号月球照片里面呈三角排列的三个光点，包括那最新的分析认为可能是物理实体。美国西部多名联邦执法人员在2天内连续目击释放红色小球体的橙色球体等等，这些绝大多数案件呢，至今是没有结论的。霍金的忠告原本更像一个思想的试验，但是当五角大楼把雷达的回波、红外的影像和核设施上空的目击报告逐份摊开，如果外星文明真的存在，就从假说向我们可能真的观测到了

什么挪动了一步。也许有人会问哈，旅行者一号二号不是带着金唱片飞出了太阳系吗？上面还有地球坐标，难道不担心他们泄露这个地球的坐标吗？不用担心啊，他俩真的不太一样。首先呢，这个旅行者号是个哑巴快递，它本身不主动发射这个强信号，它只是安静的漂流，它的速度飞到恒星大概也得几万年，而且他们俩的可探测面积呢是很小的，在宇宙当中呢，探测到他们的概率就跟那个你在撒哈拉沙漠当中找到两颗特定的沙粒是一样的概率哈。其次呢，这个金唱片呢更像是时间胶囊，哪怕你捡到极其偶然的宇宙邂逅，它怎么说呢，一束强雷达打出去几乎几万光年内都能够收到哈。那再一次呢，作为目前飞行最远的人造航天器，它俩的能量是有限的，预计是在2030年前后呢，它的科学仪器会相继的关闭，从而变得更加的沉默。所以至少从主动暴露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呢，人类并没有在宇宙间肆意的裸奔。

这个新规其实也给大家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哈，外星人可能也会遵循同样的别乱回逻辑，大家都不回，大家都沉默。对于外星人而言呢，哎，人类也是外星人嘛，这个一回一封信等于就是替整个文明做主，你谁敢擅自的动笔呢？也许沉默不是因为没有人在，而是每个人都在等待对方先开口。那么如果真的收到外星人的信号，你觉得人类该回复吗？首先回复什么样的内容呢？其实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哈，也欢迎下一期在我们节目当中进行交流吧。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58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

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哎呦，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在这个日前呢，第408批工信部的申报图呢正式的发布了，其中呢就有包括说有这个智界的 RX、 享界的 G9、 大众的 ID ERA 8X、红旗的 G919 以及方程豹 S 等等的不少新车是一一亮相了啊。那他们的出现呢，也就预示着下半年咱们国内的车市依旧会热闹非凡。
1: 哎，那么本次工信部当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车呢？接下来我们一一的来关注一下吧。
0: 嗯，没错，首先要来关注到的就是这个比亚迪的大汉啊。我们都知道大唐的热度非常高哈，当然身为这个比亚迪旗下的王朝我系列的旗舰轿车比亚迪大汉的关注度其实也蛮高的，
1: 一直都是挺高的。
0: 对，没错，主要是因为这个前辈基础打得好啊。遥想在这个几年之前，比亚迪汉，我的天哪，那款车我就是当初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就深深的爱上了。这个外观也好看，然后呢这个3.几秒的加速，当时给了我深深的一个震撼的感觉啊。确实比亚迪汉在颜值上面来说的话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存在。我们一直都在吐槽说比亚迪的那个设计师啊，能不能稍微把这个
1: 走点心，
0: 就是把这个技术方面的功底挪到颜值上面稍微挪一点点。就是大家一直会吐槽嘛哈。但是呢对于汉这款车，你几乎听不到有朋友说哎汉这个车刮丑刮丑嘞哈。几乎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1: 看来大家对他的颜值都还是觉得挺满意。
0: 那当然了，你想一想以前汉就是巅峰的那个时间段，要花将近30万左右买他那个千山翠的版本。然后呢那个车主就不干了，我以前买30万买的千山翠现在算什么？怎么算我当时有钱。
1: 对，确实有钱。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比亚迪的大汉。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唐现在是旗舰级的 SUV， 而且呢将会在几天之后就上市了哈。那这个大汉呢其实也是一个暂时的命名，因为还没有正式的开启预售嘛。所以呢我们就暂时叫它大汉哈。该车呢是在6月4号开启了征名，截止时间呢是这个6月11号哈。当然这个截止时间我估计大家也会挺想叫它大汉的啊，因为大唐毕竟珠玉在前嘛哈。
1: 对，
0: 那将作为比亚迪王朝网的全新的旗舰轿车，它拥有5.25米的车长和3.13米的轴距。哎呦，这个车长加上轴距，想一想用什么车型去对标它好呢？就最起码得是个奔驰 E 吧。就是光是这个外观造型方面哈，就是车身尺寸方面哈，并且呢会提供到插电混动以及纯电的两种动力呢供大家来进行选择。
1: 这款车的话真的是不错哈。新车外观呢其实很多朋友说基本在意料之中，就采用的是王朝网最新的一个家族式的设计风格。
0: 对，
1: 它的车头配备贯穿式的灯带，具有很强的一个辨识度，下包围配备主动式格栅，那两侧配备通风口。在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5.25米、1.99米、1.51米，轴距是3.13米，较低的车身呢再加上一个外扩式的轮眉设计，营造出一种低趴的效果，运动感还是非常强的。
0: 其实你光看尺寸来说对标奔驰 S 都不过分。主要是有这么长，5.25米。
1: 对，
0: 你想一想这个长度确实还是蛮夸张的哈。以前这个比亚迪的汉啊，就是刚过五米我都觉得5.5米多点哈，我都觉得这个车已经算是蛮长的了。就是这个车
1: 525，
0: 就是你还不太好找车位，说实话。
1: 哎，我昨天其实路过的时候，昨天就下班以后走在外面，就现在很多车越来越停不进车位了，真的。我一路上我看到好几辆车想要停到一个车位上，就是不止一个车位哈。走到一段路，然后那个车想要停到这个车位里，但他停不进去，他就走了。
0: 下来比了一下。
1: 对，然后我又走了一段，又发现一个侧边的一个停车位，然后那个车呢

0: 其实你看，包括说我们今年上半年跟大家聊到的这些新车上市啊，动不动就是什么5米2、5米3，而且还是大型的 SUV， 旗舰级的 SUV。
1: 对，
0: 5米2、5米3，我在想，就是按照现在小区的一些规划，有些停车位其实蛮窄的哈，
1: 有点满足不了了、哦，
0: 就不太容易停进去。
1: 嗯，
0: 就如果说你的车辆没有自动泊车这个功能，你停进去之后，你都不太好下车，你懂吗？
1: 对，
0: 啊，这确实也是哈。当然，这个有的朋友就说，我就喜欢大车。确实，说实话，像我就比较喜欢大车。
1: 对，
0: 啊，对吧？毕竟我能打个灯头，在这个地方阔气的，
1: 反正就是转不进车门。
0: 然后呢，这个
1: 太高了，
0: 车辆大呢，就是大家开出去也会显得更加大气一些。所以，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比较喜欢大车一些，而且会更加兼顾于家庭，因为你的空间方面肯定会更加够用一些哈。
1: 嗯，
0: 再来关注到整个车辆的尾部呢，依旧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内部的灯腔呢采用的是类似于中国结的样式，同样的是家族式的风格，下包围采用的是三段式设计，提升到了一定的运动感。然后呢，插电混动版本的车型呢，将排气管隐藏在了后包围的内部。其他的细节方面，车辆将会采用的是半隐藏式的门把手的设计，其插混的一个车型的整备质量分别是2210和2260公斤啊，就是千克嘛哈。然后呢，这个纯电动版本的车型呢是2260、2325、2505千克啊。
1: 嗯，
0: 一共是有几种的一个重量啊，也就意味着它的这个电池包的容量肯定是不太一样的哈。
1: 嗯，
0: 所以呢，这方面就是看大家具体的选择是如何的。
1: 是的，那动力方面呢，插电混动版车型将会配备 1.5T 发动机加电机组合。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动力电池容量为54.489千瓦时。
0: 嗯
1: ，W21TC 纯电续航里程370公里。
0: 嗯，
1: 纯电动版车型提供后驱和四驱版本，后驱车型电机最大功率370千瓦，四驱版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200和370千瓦。那根据此前曝光的信息来看的话，续航里程预计分别拥有800公里和1008公里的两种版本。此外呢，新车还可以提供双色的车身供选装，那么并将会标配20英寸的轮圈，并可选装悬浮轮圈中心盖。那纯电动版的车型还可以升级为21英寸大饼造型轮圈。
0: 哦，这个动力方面的话，就说实话还蛮心动的啊，尤其是在插混的车型上边，1.5T 的发动机加上电机的组合，它的一个最大功率其实拉得蛮大的。
1: 嗯，
0: 然后呢，电池组是54千瓦时左右哈、啊、，WLTC 的纯电续航370公里，这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据了，因为它是 WLTC， 是接近于实际的工况。那如果说
1: 让人心动了，
0: 如果说是 COTC， 我标个450左右不过分吧？
1: 不过分，
0: 标个450左右不过分啊。所以呢，这个插混版本，尤其是在纯电续航方面，是非常吸引大家的。
1: 嗯
0: 啊，因为 WLTC 这个标出来就是比较吸引人了。再有的话就是一个纯电的版本，纯电版本最高应该是可以突破1000续航的，因为毕竟自己旗下已经有车型是突破了1000公里，也就是自己旗下的那个腾势的 Z9。
1: 嗯
0: 啊，这款车是已经把纯电续航弄到了1000公里以上，而且包括说自己旗下这个大唐，你想这么大一个 SUV 都有950公里的一个续航，所以呢，上1000公里的一个版本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哈。
1: 对的，
0: 整体来说，这辆车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期待的，而且
1: 关注的。
0: 再结合到大唐的一个售价25到32万的一个预售价，我估计它的价格也不会定得太高。
1: 嗯。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4: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3: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

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比亚迪的大汉哈，我们估计它的价格应该不会太高，因为这个大唐的价格也就那个样子。
1: 对，大唐是
0: 25到32的预售价啊，然后
1: 应该也不会
0: 正式上市之后，它的价格可能会往下降个1到2万块钱左右，也就差不多239,800的一个起售价啊。然后呢，这个轿车方面一般会比这个 SUV 要便宜一点点
1: 哦，那可以期待一下。
0: 然后的话，混动车型又会比纯电的车型便宜一点点。
1: 哎呀，更加期待了。
0: 那也就意味着有可能，也只是有可能啊，各位朋友，我们经过分析，
1: 对我们是有可能，我们没有拿到什么幕后呀，就一定定价的。
0: 一连串的分析过后，有可能它的起售价会定在219,800，
1: 是的，
0: 也就是这个 DMI 的一个版本，插混的版本哈，219,800到28万整个一个价格区间。哎，
1: 那我们又预测一波吧，就定在这儿。
0: 我希望他打我的脸，直接干到20万以内。
1: 拿个小本本记起来啊，你预测的是？
0: 就是打脸集锦是吧？
1: 219,800，对，以后给你做一个打脸集锦，
0: 应该还可以了。我自己对于这波预测来说，还算是蛮有信心的哈。经过一系列的分析研判过后啊，欢迎大家来打我的脸。
1: 对，
0: 好了，再关注到下一款车型，智界的 RX 啊。要说到这个智界品牌呢，也是我们知道是奇瑞啊和这个鸿蒙智行合作的，
1: 所以它的车标都非常的具有介系列的这种样式。
0: 有介系列的样式在里面哈，主要是因为这个前几年就是大家一直在吐槽嘛，为什么你的这个车标用的都是和新途系列一模一样的字母来弄这个智界系列，
1: 然后现在终于是把这个车标给定下来了。
0: 在去年就开始把车标换上了嘛，然后新一代的这个智界 R7S7 都已经换装上了哈。当然，今年的这个智界 R7 呢，也是品牌旗下全新的 SUV 序列哈。即将会采用的是华为聚晶的电池平台，并且搭载四激光雷达以及华为乾坤之下的全域的冗余架构，应用首创的电磁热控压铸技术。据悉呢，新车将会在秋季进行上市。
1: 是的，那据了解呢，智界RX 这款车它采用的是十分运动化的一个造型设计。官方的宣传图当中还特意的说明了法拉利前首席设计师加盟。
0: 是不是听着很熟悉？
1: 对啊，这个首席设计师，
0: 因为现在有一款车也是法拉利的设计师。
1: 对，这首席设计师他是不是没有他直接把以前的图纸拿过来用吗？
0: 不是，这首席设计师现在这么吃香是吧？
1: 然后该车呢拥有的是封闭式前格栅，搭配两侧趋于 L 型的灯组以及三段式进气口，配合其前舱盖隆起多条金线，那大家十分熟悉的运动感就扑面而来了。
0: 整体的一个车身造型方面的话，就是大家可能看到过关注的话，对，应该会比较熟悉哈。就是这款车，不管是从外观造型还是从它的这个定位上来看，应该都是瞄准了就是另外一款车去打的啊，就是现在市面上非常火热的小米的预期，
1: 都是一个设计师是吧？
0: 这个我不太知道啊，
1: 因为之前的话不是也说的是那个法拉利的设计师去设计，
0: 有点类似啊。车身的侧面呢也是比较熟悉的味道，有着 DI 的

0: 车身，然后呢，申报车型还采用了银色的车漆配合黑色的轮眉。细节方面的话，其采用的是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而且提供了多种的样式的轮圈可以选择。来到车辆的尾部，该车使用的是家族式的贯穿式尾灯，后面呢是后包围同样使用了大尺寸的扩散器的装饰面板。啊，在这一点上面呢，就后面还有一些标识嘛，比如说自己的 RX 啊，以及它的英文标识，包括说奇瑞汽车的标识都在后边哈。
1: 哎，没得说，颜值确实很高啊。如果它的价格再更便宜的话，另一款车可能压力就有点大了。
0: 对，我就是瞄着你去打的呀。现在本来就是啊，这个因为大家
1: 那是不是
0: 有一说一，因为是竞争对手的一个这样一种身份啊，对吧？你包括说今年才上的这个上届的 Z7 和 Z7T， 其实大家光从外观造型上面来看，包括说从它的定价上面来看，都知道它瞄上的是哪两款车，一个是 Model 3，一个就是小米的苏七，啊，对吧？这是一个正向的竞争，我们欢迎这样的正向的一个竞争啊。
1: 是的，包括这款车哈，那么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5米02、2米、1米58，轴距是3米。动力方面，该车将会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可以供选择。那前者搭载由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驱动电机，最大功率是277千瓦。后者呢，电机是这个也是最大功率啊，分别是160到277千瓦。
0: 没错，当然这个关于它的续航里程方面呢是暂时没有提及哈，当然这款车上市之后应该还是算可以，
1: 会比较有关注度，
0: 会比较有关注度，
1: 因为它确实颜值没得说，
0: 对，主要还
1: 是非常好看的，
0: 主要还是看你就是个人比较喜欢哪种风格。
1: 对，
0: 你如果说比较喜欢这种就是可能说科技方面哈，会更加立体一点的
1: 法拉利风
0: 啊，就是法拉利，
1: 对啊，
0: 就会更加立体一点，你可能比较看重到智能辅助驾驶这一块的话，可能说这款车还是属于能够比较引起你关注的
1: 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对，而且再加上它的一个车身造型方面确实也挺帅挺拉风的，再结合到此前的一些战略这个步骤来看的话，如果说价格方面能够比起它的竞品车型会更便宜一些，哎，可能会更能打一点，
1: 更占一点优势哦。
0: 对，因为现在 Z7 上届 Z7 和 Z7T 嘛，就是这两款车嘛，就是我们都知道它的一个竞争对手是谁，然后这个车竞争对手其实也很明显，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1和小米的预期啊，就是这两款车运动型的这个轿跑 SUV 这种风格的这个车型，就是它的直接竞争对手。然后呢，它的一个价格差不多是在25-26万啊，对吧？25-26万，如果说你能够把这个价格拉到25万以下，你就有一定的竞争力，
1: 这竞争力有点更大了。
0: 对，没错，
1: 更多人会选择，
0: 再加上你身上还搭载到有华为的东西，对吧？有华为的乾坤支架 ADS 的辅助，有这个896线的激光雷达，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
1: 对呀，
0: 这个也是你的优势点所在哈。再来关注一下下一款车啊，全国产的全新一代奔驰纯电的 C 级长轴距版呢，将会基于 MB1A 的专属电动架构打造，外观采用的是全新的设计，并且呢有着3米05的一个轴距。动力方面则是会采用到800伏的平台。本次终于开桥了。
1: 哇，这款车给我的感觉很不一样哎。
0: 这虽然说看起来是奔驰 C 的长轴距版本，我说实话有一说一哈，这款车给到我的感觉，它甚至有点偏向于奔驰 E 了，就是它的车身造型会更长。为什么叫长轴距版？因为达到了3米05的轴距。
1: 而且这样的一个信息图来看的话，很有复古的感觉。
0: 对，有那种复古的感觉，依旧是奔驰的一个外观造型在里边。
1: 对，它的家族式的那种感觉嘛，
0: 没错。只是说前脸部分稍微做了些许的改变，
1: 是，
0: 就是把那种进气格栅然后改成新能源化的一个风格。
1: 对的，挺漂亮的哈。具体来看的话，新车外观采用的是奔驰最新的外观设计语言，车头采用用的是大尺寸的盾形格栅，内由大量的 LED 发光单元组成，这也是奔驰全新一代纯电车型的标志性设计。这样的复古盾式造型也是对经典镀铬格栅的现代化诠释。那此外呢，结合此前的海外版信息来看，该车也将会配备前备箱，从而提升该车的一个储物能力。
0: 哎呦，这款车主要还是看定价，我说实话，就是这款车不管是从外观也好，
1: 但是定价便宜一点 是不是就很心动了？
0: 对，外观也好，还是说它的品牌效益也好，就是说实话，年轻人吐槽归吐槽，谁不想这个拥有一辆梅赛德斯？
1: 对，
0: 对吧？我们虽然说一直吐槽是，哎呀，这个 BBA 的电车，说实话就是想买，但是呢，和咱们国内的比起来，是有一些些许的一些差距哈。啊，这个什么它的平台都。

0: 是没有改电哈。然后呢，这个 BBI， 哎呀，都是我们父辈喜欢的东西，我们年轻人不是特别喜欢，不是特别在乎这些东西。
1: 嗯
0: 啊，但是真的，你开一辆奔驰出去，都说哎，兄弟你发了。
1: 就是哎，兄弟你开，把你的爸爸妈妈的车开出来，没有开个玩笑。
0: 没开奔驰啊，兄弟啊，你不配和我做兄弟了，对吧？就是我们吐槽归吐槽，谁不想拥有一辆梅赛德斯呢？
1: 玩笑归玩笑哈。
0: 啊，对。然后再从这个车身的侧面来看，其整体采用的是曲溜背式的轿跑设计，然后呢搭配到前后微微隆起的一个轮眉的线条，营造出了宽体的这种视觉效果，更加符合咱们年轻人的一个审美的喜好。同时的话，该车呢还是配备了隐藏式的车门把手，适当的优化到了风阻的表现。在尾部方面的话，该车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组，中央是为奔驰品牌的 logo 三叉星辉啊。然后呢搭配到后备箱上沿微微隆起的一个小鸭尾的设计，进一步的增强到了车辆的年轻化的一个色彩在里边吧。
1: 是的，这款车呢没得说哈，尺寸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吧。长宽高分别为4米97、1米87、1米51啊，轴距是3米05。轮胎规格方面呢，还是有这个提供到了235/50R19这样的一个专业术语是怎么说的？
0: 扁平比235/50的19英寸的轮圈。
1: 是的。那还有4种可以选择嘛？动力层面的话是 C350L 搭载双电机。而且的话呢，它的最大功率分别是163和300千瓦。
0: 没错哈，这个在轮胎方面呢是有19英寸的两种扁平比的轮胎和这个20英寸的两种扁平比的轮胎供大家进行选择。最最最重要的是还是要看定价。你如果说这辆车定30万啊，那对不起，我是年轻人，还是更喜欢国产车一些。
1: 年轻人还得拼，存款还不够，
0: 还不够，还得拼。
1: 这是潜台词哈，这嘴巴上说的，不行不行，不符合我的调性啊。心里说，哎呀，还差点儿，
0: 还差点儿啊。这说实话，有一说一啊，对吧？如果说你的这个定价的话，能够维持在25上下，哎，我的天，我相信这款车肯定是会有一定的市场的。
1: 但是可能性不大，
0: 对，可能性确实是不太大。
1: 可能都会是30以上
0: 啊，这个价格，我希望他能打我的脸啊，就把我的脸狠狠打肿都没关系。因为毕竟我说实话，有一说一哈，可能说他的这个品牌调性确实是比较高一些，毕竟是 BBA 嘛，毕竟是奔驰嘛，豪车的老大哥，对吧？就是大家都知道，但是有一说一啊，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第一款电车，比亚迪的大汉，对吧？它是5米25的一个车长，
1: 对
0: 它的这个级别，你如果说放在奔驰的体系当中，它是可以去对标到奔驰 S 的，啊，就是光从车辆的这个整体尺寸来说哈，
1: 对，
0: 不是说这个调性，从这个整体尺寸上来说是可以对标到奔驰 S 的。那在相差如此之大的情况之下，它的一个起售价如果是219,800，它来对比到这个奔驰 C。奔驰 C 的起售价，如果我们就打比方说是30万，你会去选择谁？这个就要打一个问号了。
1: 对，
0: 虽然说我可能会更喜欢品牌啊，我就选择奔驰，但是话又聊回来，比亚迪的电车系数又比较值得大家信赖，而且给到了5米25的车长，我的等级要比你高2级。
1: 对，
0: 我甚至都不是中大型的轿车，我是大型的轿车，我是旗舰级的轿车。所以定价呀，肯定是一门玄学啊，就主要还是看它的定价是如何。25左右呢，能应该还是可以有点销量的。上了30，估计有点难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

0: 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接着再来继续关注到这些408匹的这个上市申报的新车有哪些哈、啊？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奔驰的纯电 C 哈、啊，接下来又要聊到的是新款的理想 Mega、
1: 嗯、
0: 啊，这一款车呢，在外观、内饰和动力方面呢，都将会迎来升级，并且还会引入到后轮转向以及四颗激光雷达，产品力呢，全面的看齐到自己的老大哥、嗯、理想的 L9 的 Lewis 哈、
1: 啊。是的、嗯，那具体来看呢，新款理想 Mega 引入了全新的一个车色，更加的具有个性化了、嗯、确实有那种未来感。
0: 对，
1: 前包围呢进行了优化，那进气口外围增加装饰。车身的侧面来看，新车采用全新的暗色饼形的一个轮圈，
0: 这就是大饼轮圈嘛。
1: 对，然后更具有那种高级感、
0: 嗯、
1: 同时引入新的半隐藏式门把手，并且呢增加了侧向和后向固态激光雷达，整车激光雷达数量也从一颗增加到了四颗，
0: 也就意味着它的这个 VLA 的智能驾驶辅助功能会更加的强大哈。
1: 嗯，
0: 然后在车型的尺寸方面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5米35、1米96以及1米85，轴距呢是3米3。哇，这个尺寸方面是更加庞大了哈。
1: 嗯，
0: 比起现款的车型呢，是车长方面增加了5毫米。车辆的尾部、尾门和后保险杠呢，经过重新设计，尾门的这个造型面呢是会显得更加的有立体感，后保险杠呢也会更加具有层次感。除此之外的话，新款的Mega 还增加了后轮的转向功能。
1: 那么内饰来看，从选装图片啊，新车内饰将会看齐全新的理想 L9、
0: 嗯、
1: 将会引入全新的贯穿式一体屏，车内呢仍然采用的是七座布局，同时后排中央的触控屏尺寸也进行了增加，座椅布置情况为2+2+3，第二排座椅可以前后滑动，第三排座椅靠背可以折叠在坐垫上，不可以前后滑动，那整体呢向前转向85度，三排座椅正常使用位置，行李区纵向长度是680毫米，三排座椅折叠翻转之后呢，行李区的纵向长度为1066毫米，就是1米06哈。
0: 就是这个你就不用再过于去担心它的一个空间了，5米3多的一个车长，你还担心它的空间不够用啊？
1: 嗯、
0: 这有点太多余了哈。
1: 对。
0: 然后呢，在外观设计方面，主要是做了一些小的一些调整，然后呢，加入了一些比较特色的一些个性化的一些设计在里边哈，让整个车看起来未来感会更加的足一些。其实我们看到官图上面那个紫色还蛮好看的，
1: 嗯，
0: 就那种暗紫的感觉，
1: 对，
0: 蛮引人注目的哈。在动力方面的话，理想 Mega 的后电机功率呢，从245千瓦提升到了258千瓦，前电机依旧是155千瓦，综合功率呢，从400提升到了413千瓦，电池仍旧是宁德时代的三元锂电池，最高时速呢是200公里每小时，但是呢，没有提及到它的一个续航里程，
1: 嗯，
0: 这我希望就是大家申报的时候把续航里程带上呗，
1: 嗯、对呀、啊。顺便带上呗。
0: 嗯，当然价格方面就不用带了。对，价格方面一般也不会带了。要等到自己的这个新车有几个发布会之后才能够知道它的具体的上市的价格哈。
1: 是的。
0: 当然理想系列除了 Mega 之外的话，肯定还有新款的理想的 i8。
1: 哦。
0: 啊、就是感觉理想 i8 好像才上没多久、
1: 嗯、
0: 又要迎来换代了。
1: 啊，怎么这么快？
0: 确实没办法嘛，
1: 确实现在这新能源
0: 对一年一换
1: 代就超级的快，超级的多。
0: 其实转念一想也差不太多，
1: 因为它技术要更新嘛。
0: 哎，在去年的时候差不多也是在7、8月份，好像是上市的那个时间段啊。
1: 嗯。
0: 然后呢，在今年可能也会在7、8月份上市啊，就是这个时间段就刚好卡在一年的这个节点当中。
1: 是的。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时间过得有点快呀、啊。
0: 这有点太快了哈。当然这一次的工信部的申报成绩当中有这个新款的理想 i8， 主要的变化呢还是它推出了一个单电机的版本，定价呢有望进一步的下探。
1: 哦，还会减少。
0: 嗯，作为参考的话，现款的理想 i8 的标准版的售价呢是339800，因为它是标配的是四驱的版本。
1: 嗯，
0: 四驱的版本肯定会稍微贵一些。
1: 对。
0: 然后呢，你再推出单电机版本，也就是后驱的版本的话，它的售价肯定是往下面走的。
1: 嗯，
0: 因为你毕竟少了电机。
1: 哎，能不能探到30以下呢？
0: 30以下有可能会定个29900。
1: 嗯。那也何尝不是一种30以下吗、
0: 就是你甭管是不是39900，你就说是不是30以下吧，
1: 对，
0: 是不是20开头的
1: 啊、那新款的理想 i8 呢，延续现款的一个设计，新车的外观上主要升级了半隐藏式门把手。车型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米08、1米96、1米74，轴距是3米05，与

0: 款的车型保持一致啊，继续提供六座版车型，车辆尾部也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一个设计。
1: 嗯，没错，其实更新的点主要就是说增加了一个两驱的一个版本，然后呢，在外观上面主要就是升级了一个半隐藏式的门把手。
0: 对，
1: 其他的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然后可能就是说在电气化这方面呢，就是推出了一些全域的，比如说什么全域几百伏啊，对吧？这些电机方面的一些变化哈。然后呢，在动力方面，新款的理想 i8 呢，首次推出了单电机的版本，最大功率是250千瓦，与双电机的 i8 后电机的功率相同，最高的时速呢是200公里每小时。电池方面，申报信息显示的是该车搭载由浙江理想汽车电池有限公司生产的三元锂电池包。
0: 嗯，
1: 啊，这就是它最大的一个变化了。
0: 对的，
1: 就是增加了一个入门款的车型，让大家选择它的时候就是没有必要这么纠结。
0: 是啊，那关注完理想的两款车型之后，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尊界 V680。
1: 嗯，这个尊界提到这个名字就知道这款车肯定是不便宜的啊。
0: 哦、对
1: 啊，当然这款车也是旗下首款的 MPV 的一个序列新产品嘛。那与此前的这个尊界的 V800 呢，在车身长度和轴距方面呢是有所不同，
0: 嗯，
1: 并且呢在动力方面采用的是 1.5T 的发动机作为增程器啊，预计呢它有望成为最亲民的尊界产品。
0: 是吗？这个亲民，它的亲民在哪儿呢？很想期待一下哈。
1: 就是我起售价定在80万，够亲民了吧？
0: 那好，行。
1: 也不太确定，因为毕竟啊，尊界大家都知道，它走的就是高端的路线。
0: 是。
1: 现在旗下就只有一个尊界 S800，然后呢，包括说后面会上的一个尊界的系列的大型 SUV，包括说此前的这个尊界的 V800 啊，就是这几款车，加上这款车都才四款车在里边哈。
0: 对，是比较少的，目前来看，因为它的价格可能是比较高嘛。
1: 对，肯定会相对来说要
0: 出的也就会相对来说要慢一点。
1: 肯定的嘛，啊，这毕竟这个满工出席以后哈，才能够在豪华感的雕做上面啊，更加的下功夫哈。
0: 对的。
1: 从外观上面来看的话，尊界 V680 的前脸造型呢，与尊界的 V800 是一致的，同样的家族化的造型设计，使用了大家所熟悉到的，采用的是封闭式的一个前格栅，然后呢，搭配到了两侧的七字形的灯组以及格栅中央可以发光的尊界品牌的 logo， 辨识度呢肯定是相当高的啊。可以看到呢，该车顶部呢是配有瞭望塔式的一个激光雷达，然后呢，前包围当中呢融合到了固态的激光雷达。
0: 那么根据相关的公示数据啊，工信部的公示数据，尊界的 V680 车身长宽高分别是5米32、2米、1米85，轴距达到了3米29。那对比尊界 V800 车身的尺寸来看，因为 V800 是5米49、2米、1米85，轴距是3米43，肯定还是要大很多的。
1: 这个我都觉得它不太像是 MPV 了，你干脆直接叫保姆车嘛，这个就。
0: 你刚刚一开始说它是 MPV 的时候，其实我看到那个照片，我没有看其他的，我觉得这是一个 SUV 吧，它的尾部是稍稍有点不一样嘛，跟 SUV。结果没想到它是一个 MPV。
1: 对，肯定是 MPV 嘛。
0: 嗯。
1: 但是我说实话，尊界 V800 的这个车身尺寸有点太长太大了，接近5米5的一个车长了。
0: 哦。
1: 就这个车开出去，你说它是半挂，我的心有点太长了哈。
0: 嗯。
1: 车长方面呢，可能相较于这个尊界的 V800 呢，减少了175毫米，轴距呢少了140毫米，造型呢主要体现在后侧窗加上后悬。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侧滑门的导轨的末端呢，该车疑似是设置了后备箱的一个开启的按钮，
0: 挺高级的。
1: 尾部方面呢，其实做的整体会更加偏向于 SUV 的整体风格一些。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

0: 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准姐的 V680 啊、这个车的话就是说实话确实好看是蛮好看的啊，这尺寸也比较大啊，就主要就是看价格，价格咱就不看了，因为毕竟他前面说的是
1: 一开始就不看了，
0: 有可能会是尊界旗下最亲民的产品啊，最亲民的产品有可能定价会突破到70万左右了、
1: 确实我们也不用看了、
0: 算了，这个尊界咱就不多了解了，接下来说想界、
1: 想界戒酒，
0: 想界大家还是能够看一看的，
1: 哇，这个好硬派呀、
0: 哎、对，这个就比较硬，就是我光从它的外观造型上面我感觉它有点类似于，我跟大家举一个车、有点类似于这个现代的帕瓦斯蒂这款车
1: 哦、
0: 有点车身造型上面，
1: 那有没有了解这款车的朋友，
0: 哎，挺硬的整个一个外观造型哈、想界的祭酒啊，将会是鸿蒙智行的首款方盒子的 SUV 产品，它采用的是硬派风格的设计，然后呢车长是达到了5.2米，提供到增程和纯电的2种动力版本，
1: 如果把它车标挡起来、根本就不知道哈、它是这款车，
0: 对，没错，
1: 完全不一样了，跟它以前的那些车感觉、
0: 对于我们都知道想界品牌此前有过出圈的产品，想界的 S9T、包括说想界的 S9 这两款车，其他的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水花哈，
1: 对，
0: 然后呢这个现在又知道 SUV 确实现在比较挣钱，
1: 又出了想界祭酒、
0: 想界祭酒方盒子的一个造型，然后再搭配上鸿蒙智行的一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我相信这款车呢应该关注度还是算蛮高的，因为方盒子现在在市面上蛮火的，
1: 很受关注哈、因为比较吸睛、那么新车整体造型方正，车头造型相对来说简约低调，镀铬饰条贯穿整个前脸、车头前大灯采用长方形的一个造型，内部配备了半圆形和圆形的车灯，外圈为日行灯，内圈为大灯，前包围则相当的厚实、车顶呢提供有激光雷达，
0: 哎，没错哈，就这款车一看上去就非常硬派哈，然后呢车辆的尾部方面其实有点类似于路虎的卫士啊那种造型哈，
1: 对，
0: 车辆的一个侧面呢采用的是短前后悬长轴距的一个设计哈，然后呢长宽高分别是5.2米以及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5.37米，哇，这么大吗、
1: 怎么会差距这么大呢、
0: 咱也不知道啊，然后呢后面这个有2.05米的一个宽度以及1.89米的一个高度啊，轴距呢是3.16米啊，尺寸是超越了仰望的 U8，新车将会提供5座和6座的版本，车身的侧面还提供了电动的踏板，而且呢提供到了饼形的一个轮圈，车辆尾部呢和车头呼应啊，就是会让人想到212等等的一些经典的车型，不同色的一个后保险杠呢强化到了它的一个硬派的气场，尾部可以选装拖车钩或者说是外挂式的一个储物箱啊，所以呢这款车确实整体看上去就非常的运动，非常的大气哈。
1: 是的，那在动力方面，纯电车型将会提供华为双电机，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160和277千瓦，搭载宁德时代三元锂。

0: 电池，最高时速是每小时220公里。
1: 嗯，没错，当然它的一个准备质量确实也是不小的哈，应该有3吨多重啊。然后呢，整个一个增程的车型呢，搭载的是 1.5T 的增程系统，增程器的最大功率呢是118千瓦，然后呢匹配到了前后的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160千瓦和277千瓦，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的电池，最高时速呢是220公里每小时。WLTC 的纯电续航220公里、238公里、285公里、308公里和312公里，哇，这个分的这么多吗？这个版本
0: 五个，
1: 这版本有点太多了哈。
0: 是。
1: 然后呢，新车也将会采用的是承载式的车身设计，并且配备了前双叉臂后多连杆式的一个悬架，并且会提供到空气悬架。
0: 嗯。
1: 其实配置方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0: 没有太大问题。
1: 而且它的一个纯电续航，虽然说里程分的比较多一些，分的比较细，也就意味着它的版本肯定会比较多，
0: 对，
1: 但是呢它是标着 WLTC，
0: 对，
1: 而且是增程版的车型。 WLTC 其实有这样的一个续航里程非常不错，你看最高是可以达到312公里，
0: 哦，
1: 还算是蛮不错的一个续航里程了啊。这个对于整个鸿蒙智行来说都算是头一遭，还可以哈。整体不管从外观造型也好，还是从它的配置也好，都还算是蛮有诚意的，主要看定价。
0: 嗯，
1: 这款车我预计它的定价肯定不会太低，
0: 不会太低。看这个样子造型，
1: 因为它旗下现在有，
0: 而且还是九系列，
1: 现在有这个享界嘛，享界。如果说按照这个整体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话，先是尊界，尊界是最高嘛，然后呢是享界，享界过了是问界，有可能会比问界系列还要再贵一些。
0: 嗯，
1: 啊，只是有可能哈，各位，可能会在50万上下。这个售价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啊？反正这个也是
0: 50万上下，我觉得会偏偏的可能超出心理预期。
1: 当然这个
0: 45上下
1: 也是我们的一个猜测嘛。
0: 对、
1: 啊，
0: 只是我们的猜测。
1: 对，具体还是要看正式上市之后的一个信息哈。反正还是比较值得大家去期待的哈。接下来进入到这样 KTV 的环节啊，今天要唱一首《龙卷风》。
0: 要得嘛。
1: 但是我们唱的不是在杰伦歌的版本哈。
0: 我们是唱的。
1: 唱的。
0: 把凳子摆齐一点，开个玩笑。邓紫棋、
1: 唱的是紫棋的版本、
0: 是的。

0: 等一下，等一下，哎，刚才我们的设备出了一些许的问题哈。
1: 对呀、啊，我们的这个
0: 我们的混响
1: 好像用不了，
0: 混响有点用不了了，我们就
1: 不是
0: 直接原声直出吧。
1: 好吧。

0: 啊，这个版本听的也不是特别多。哇，太高了。
1: 你要我说，我根本就不想应该。
0: 来 rap 真的是我们的
1: 来带过。

0: 空间。
1: 不好意思，还是献丑了，各位。就我说实话，没有想到会这么高。
0: 对的。
1: 啊，这个早知道该唱杰伦的吧。这个对于我们男生来说，确实掉太高了
0: ，我都觉得很就是很吃力，
1: 很离谱，
0: 唱不上去。因为
1: 感觉他唱的蛮轻松的。
0: 毕竟的话，那个邓紫棋《铁肺小公主》之前，铁肺也不是白叫的，他真的高音超级的高。
1: 果然专业
0: 很厉害。
1: 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下期我们把邓紫棋请过来给大家唱，好吧？
0: 哇塞，那
1: 就用我的手机给大家放。
0: 那我们要是有这个能力的话，我就都佩服我自己。
1: 哎呀，好了，我们看时间的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聚焦实干导向凝聚发展合力专栏，内江推行一线工作法，一窗通办效率高，群众办事少跑腿。
1: 第二期田城大讲堂开讲，以学促干，赋能城市新发展。
0: 内江两大公园海绵化改造提速，今年11月底将全新亮相。
1: 内江园区会客厅，企业难题现场办。
0: 看省运游田城，内江推出7条精品文旅线路。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以前跑政务服务要找不同窗口，排几次队才能办成一件事儿。在内江，这样的尴尬已经越来越少。记者近日在市政务服务大厅采访时看到，这里推行一线工作法，深化综合窗口改革后，一个窗口就能办近1000项不同部门的业务，让办事群众切切实实省了时间，少了折腾。上午10点，有着30年驾龄的客运司机马文健来到大厅，更换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他把身份证往窗口一放，不到一刻钟就拿到了崭新的证件。说起变化，马文健连连感慨说，以前换证要跑运管处找好几个窗口盖章签字，今天一个窗口就办完，10来分钟拿到证，太方便了。
1: 现在内江政务服务大厅的5个无差别综合窗口就能受理27个部门的819项政务服务事项，真正实现了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今年3月，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相关新政落地后，业务量突然大幅攀升，综合窗口第一时间主动扩容，增设引导标识，增加弹性审批席位。截至目前已经办理相关业务4753件，还收到群众表扬6次。据了解，今年以来内江市政务服务管理部门严格对标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整合办事资源，推进综窗改革，群众和企业办事只跑一个窗，少跑冤枉路。部门人员常态化下沉一线，问题当场解决，全流程闭环记录评价，不满意诉求及时回访整改，细节持续优化，指示牌更大更清晰，休息区新增充电接口，实实在在把方便留给了办事群众。
0: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静双语报道。6月10日，第二期田城大讲堂在市委党校举行，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中央和省委市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大力推动城市更新行动开讲，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参加。田城大讲堂是市委市政府搭建的干部学习交流平台，围绕全市中

0: 中心工作常态化开展权威授课，持续拓宽干部视野，提升履职水平。本期讲堂由住建部原总经济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围绕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做专题授课，为我市科学推进城市有机更新，破解建设难题，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专业指引与实操思路。
1: 评论：以学促干开新局，赋能城市新发展。6月10号第二期田城大讲堂在市委党校开讲，相比首期，讲堂由本地部门、区域负责人分享一线工作经验，本期讲堂由住建部原总经济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前来授课，借助专业视角为内江城市建设把脉问诊、答疑解惑。从内部交流到向外介质，本期讲堂跳出内江看内江，立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大局，聚焦城市提质、片区改造、文脉保护等关键领域，拓展干部宏观视野、厚植前沿理念，解答城市长远发展的问题，让讲堂培训更有层次，更贴合发展所需。当前内江正聚力建设城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城市更新行动稳步推进，新形势下对干部规划思维、城市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少干部长期扎根地方，熟悉基层民情，顶层规划思维和全域发展视野还有待加强。此次讲堂内容紧贴行业前沿，结合各地典型案例，直指城市建设中的现实问题，给出务实可行的发展建议，帮助干部更新发展理念，理清工作思路，为我市科学推进城市有机更新，破解建设难题，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专业指引和实操思路。学习的关键在于落地落实，广大干部要用好田城大讲堂这一学习阵地，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不断提升干事创业能力，以过硬本领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为助力民营企业在内江高质量发展，6月10日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率队调研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发展情况。康俊一行前往长川科技内江集成电路封测设备研发制造基地二期项目建设现场，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调研，听取情况介绍，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座谈会上，市级部门有关负责人与企业开展面对面沟通交流，逐一精准回应企业诉求，用心用情为企业排忧解难，提振企业扎根内江深耕发展的信心和底气。康俊指出，各级有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服务理念，将企业发展视作自身发展，全力以赴做好企业服务保障工作，着力推动市委决策部署落地实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潘浩报道。6月10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率队前往资中县归德镇中心学校，实地调研校园办学及美育工作开展情况。调研中，蒋学冬强调，市各中小学校要坚持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源，将美育融入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各环节，不断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要践行社会美育从娃娃抓起理念，通过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辐射整个社会，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美育工作格局。要深入挖掘大千文化等地域文化的历史底蕴、文化内涵、时代价值，系统打造内江特色美育课程，持续打响擦亮大千文化之乡城市名片。要积极探索美育成果转化路径，统一打造大千水印画品牌，推动校园美育成果转化，实现文化传承、育人实效与文旅产业协

0: 同发展。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内江人家门口的休闲公园即将迎来品质升级。记者从市住建部了解到，五星湿地公园、谢家河公园海绵化改造工程目前进度提速，预计今年11月底就能全新亮相和市民见面。初夏时节走进五星湿地公园，11种草花盛放成11亩缤纷花海，已经是市民休闲打卡的热门地。而改造施工也在花海旁同步推进，作为内江海绵城市建设的重点民生

0: 大公园将实现生态功能、景观品质、便民体验三重升级。
1: 内江融媒记者黄俊清报道。企业有难题，当面提，当场办。近日，内江人工智能与服务外包产业园举办了首期园区会客厅助企活动，十多家企业带着问题清单现场提诉求，责任单位当场接单定方案。活动现场没有空话套话，企业开口就说实在事，墙面维修、招工困难、政策咨询、配套改造，大大小小十多项诉求，全是企业发展的挠头事儿。园区相关部门和运营单位现场逐条归集，当场敲定责任单位，整改举措和办结实现，给企业吃下了定心丸。据了解，园区会客厅已经定为常态化服务，每周二下午3点固定开放，企业可提前拨打电话预约反映问题，多部门联合驻点办公，所有诉求限时闭环办结，真正落实企呼我应，企难我解，助力内江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内江融媒记者邓婉磊报道。借省运会东风邀你来游田城，记者6月9号从市文旅局获悉，为迎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期间，内江推出跟着省运游内江7条精品文旅线路，同步推出景区免票福利，邀请各地游客观赛之余畅游内江。此次推出的7条线路以内江主城区为枢纽，串联川南文旅消费走廊，整合了全市历史、人文、自然风光、民俗体验等各类特色文旅资源，能满足不同游客的游玩需求，也能带动观赛游客逛田城、品文化。省运会期间，凭借着省运会参赛证件、观赛票根，就能免费游玩威远古佛顶、市中区川南大草原、隆昌石牌坊展馆、资中文庙武庙、罗泉古镇岩神庙等10多个内江核心景区，通过内江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激活吃住行游购全链条消费，把观赛流量实实在在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6: 来关注到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 CNC 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电话0832-233-5358 233-5358。
5: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 173-2186-2825。
6: 来关注到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82-8094-0306 182-8094-0306。
5: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5500元。
6: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以及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 19583590460。
5: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2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2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5: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 177-7559-9122。
6: 再来关注到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3500元。
5: 还要招聘一名电工主管，年龄要求3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6: 四川英特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 PMC 主管，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9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 IPQC， 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6: 还要招聘一名 DIP 领班，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5: 还要招聘。

0: 一名 PQE 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联系电话18728131082，18728131082。
1: 来关注到中建材凯盛机器人四川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自动化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软件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销售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3882311357，13882311357。
1: 四川泥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人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蔡老师，电话18090025805，18090025805。
0: 再来关注四川川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锂电池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磷酸铁锂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锂电池 PACK 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梅老师，联系电话13990570820，13990570820。
1: 四川万菱冷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定制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2到30岁，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7781809667，17781809667。
0: 再来关注隆昌金华102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职业药师，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康复理疗师，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
0: 还要招聘2名见习生，年龄要求18至24周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2719，18090312719。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隆昌炭黑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30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元左右。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425765453，18981403348。
0: 再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3: 还要招聘2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3: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0: 再来关注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3: 和田水铺内江万达店，他们要招聘一名服务员，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到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3989114820，13989114820。
0: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3: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0: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3: 再来关注到四川云曼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0名数据标注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00名 AIGC 动漫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

0: 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3989107877，13989107877。
1: 再来关注到内江乐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卡拉卡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审核专员，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兼职实习，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181402202，19181402202。
1: 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8008202131，18008202131。
0: 再来关注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流量无忧电话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0: 再来关注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1: 再来关注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机械方向，以及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电气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光纤拉丝工艺操作员材料化学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783268060，18783268060。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

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1: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0: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人生充满各种遗憾，各种发的誓，你相不相信命运？生辰或八字，你相不相信算计说你今年红的发紫？习惯了忧患，习惯了安逸，当年生活不再纠缠，习惯了安静。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好好爽，好好爽，好好爽。
2: 微壮研究所。
3: 回刷研究所，感谢我粗心王雪涛老师。人心犹如树枝，落笔简约方能够窥见生命本真，少一分计较便多一分轻快。生活一当学会取舍，适当的精简并非匮乏，而是内心澄澈。留住珍贵之物，日子只会从容安然。大概来就自己就找到了风从从容容的安安静静的舒舒服服的安安静静做个美男子。感谢我粗心王雪涛老师来段子一大堆跟大家分享起，这是一句一句的三段子，大家听个淡然一笑，这个人生乐趣。村长村长，我想要做一个有钱又有颜的小羊，这是美羊羊的故事嘛？每天都在省吃俭用的浪费钱，可以给我发点消息吗？我不想回哈，但是我想看。糟糕，被季季迷晕了。虽然我看起来很漂亮，但事实就是这样。不想起床了，下辈子当床上时间逃算了。愿意陪你吃苦这种鬼话我可说不出来，冷知识懂一个，一个半小时就是三个半小时。靠自己是靠不住了，只能靠老天保佑了。我说我昏了，你到处说我耳昏了。好累哟，想把学校挂闲鱼上来卖了算了。我不能为你上九天揽月，我有一身泡妞的本领，无奈自己是个妞，这是女生十九的。太喜欢熬夜了，有一种和阎王爷单挑。

的感觉，人生是薯饼，又想薯又想饼，这个就是呢。但最后那一句等那儿吧，太想熬夜了，有一种阎王爷单挑的感觉。熬夜这东西对于身体健康的隐患哈，还是真的越来越凸显。大家能够注意到的，第一个就到晚上后头点了，尽量不看电视、不刷手机。那个蓝色的屏幕蓝光进入眼睛，什么褪黑素不标了，睡眠不好了，真的是点儿都不讲。再来说，你的大脑这种图像模式下面抑制了亢奋和兴奋，你不想睡觉，但是明明晓得该睡觉了。哎，对，就是你该睡觉而不想睡觉的时候，你做啥子方式可以把自己劝来到床上去睡觉，安安心心的把眼睛闭着，心情能够平和的下来。我二哥，我真的有一套方法是非常实用的，但我脱口而出说了之后，你们肯定不得相信。先启发哈大家抛砖引玉来，砖块先收到，大家把玉抛出来，大家抛个砖来引我的玉来。哎，你们在晚上该睡觉，但刷到手机、刷到抖音，舍不得去睡，做啥子事情立竿见影，让自己的心情就能够平和下来，躺在床上面睡到了觉。这道技术，你要是听了我的，我教你百发百中，用力的一用啊，就睡过去了。这就老子鼻子支架了。这套东西，我觉得而且我也可以开发几个课件来卖钱的。那么昨天台子生在讨论个啥子？小区外面前年有一个路边理发店，收10块钱理发，生意很好。去年有了3家，大家收费8块。昨天看到有5家挂出来5块的，反而没得人去捡了。也不是没得人去捡了吧？应该就是竞争呐、本身就稀稀拉拉的生意抢了嘛。一个是路边摆一排都5块钱的剪头发，应该就有很多人零零星星的剪了。也就是说，生意分摊薄到了各家店，你去看到一家店生意好的状态就看不好了。二一个呢，其实你既然看得到这儿连续什么3、5家都有5块钱在剪头发，其实你看得到商场里头的什么蓝石快剪呢，跟便宜的剪头的又还装得有点时时尚尚的那种便宜理发店也越来越多，生意摊薄在了更多地方。总之来说，朱大爷想表示一个生意很卷，我是认同的。但是因为便宜了反而不剪头发，你咋可能呢？是不是嘛？只是你看到的一家围起堆堆的生意好的那种现象没得了，仅此而已。这个呢，肯定会说一些负能量的，但你要看到的正能量，至少就是大家回归了对于剪头发就是剪头发，理发就是理发。原来啥子圣达保罗1800块钱，喊人家大学生交了钱来租头发那种，总比那种新闻看到顺心一点嘛，是吧？嘎，在小区里头，真正的男士的或者小娃儿的，不复杂的，就想把头发剃短一点，修一下、打薄一下的。对，头发打薄也是当年人人都头发浓密的时候的一个需求，现在没那想打薄了，现在要抛少再抛少，蓬松再蓬松。来了，温人节的饭，我胖胖老师跟大家成语歪解摆起来。口是心非，心是薪资的心，那啥子意思呢？老板面试的时候承诺的薪资与实际发到手的薪资完全不一样，你口是心非，问心无愧，就别人问起我的薪资，我就感到无比的愧疚。相由心生，就是拿到多少工资就决定我工作的时候我给个啥子脸色给老板看，和态度不一般。心平气和，就是薪水已经很少了，让人的内心有一片的平和，就是穷得点脾气都没得人。薪火相传，就是以前父母月薪2000，现在我也是月薪2000。哇，我们的月薪很平稳的，就从我老儿那边传到我这儿了。心静自然凉，就是薪水花光了，心里头自然就凉了。老筋急转弯问大家，啥子动物的皮肤最差？啥子动物的皮肤最差？是个谐音梗，也还是一乐。答案直接跟大家公布了，网面的灯的老火。啥子动物的皮肤最差？大象。为什么呢？因为橡皮擦，橡皮擦。我们的张谦老师发了一个婆娘喊老子数到三，刚才是哪个段子还是龙门阵版勾起了你在我的回忆？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哎，说到这儿，高考的补课20-30万就花进去了。这个呢是杭州这边高考考场外头有一个考生的父亲说到高中期间自己。

0: 的娃儿来各种补课，结果花了20-30万一对一的一个辅导，一堂课1000多，算下来反正说他们娃儿呢也算是尖子生，说补课呢其实没得用，不过呢家长不失而力呢总是心里不安逸，说我们做家长的也就如此尽力了。关于这两天高考呢，各种各样的新闻呢，你的作文写或者会不写呀，各有各的在发生的，我觉得这一点呢倒是蛮出乎，就是在底下留言的好多人都说的是是不是都是这个价呀，只是其他家庭没有算过这个账啊。真的算下来，如果从小学就开始补课，怕补20-30万的还是多得很了嘎。不过这个我老汉说的是光在高中期间都补了20-30万。有时候你就承认了，中国人中可怜天下父母心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把读书这事情、高考这事情看得之重，一家人在里头的投入嘎，常规我们看到的更多是用心，怎么熬力，其实真正的就世俗的算一笔账都比想象当中嘎。就一个高中娃儿，你们家的高中娃儿总培训费花了好多，人家那家花了20-30万，哇呀。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一不玩小心把娃儿就生出来了。江苏镇江有个女的肚皮痛，她最开始以为是这个，反正其他的，比如拉肚子啊什么之类，跑到医院去。哦，她最开始以为是急性的这个胃肠炎，然后呢，去检查说，你这娃儿要生了啊，娃儿要生了，好久有娃儿，我都不晓得。我说我这个事情就是人比人气死人的嘛，啊，你普通的说个生娃儿是好大的一个事情了，各种保胎，各种焦虑，各种生娃儿顺产还是剖腹产，结果人家那一个肚皮痛跑到医院去，皮儿就把它生了，以为是急性肠胃炎，一检查就说要生了，整个孕期他毫无察觉，没得孕吐，肚皮也没有明显变大，吃也不忌口，根本没想到是怀孕的事情，结果那天一说肚皮儿痛跑到医院去。医院去，咔的咔咔嚓，已经手术室4个小时，娃儿顺产，就生下来了一个女儿，说感觉女儿是来报恩的，嘎。这个新闻底下都还有那种说的是国家想骗我们生娃儿啊，真的有那种的。你看，原来农古代嘎，农村头就有那种，比如一个妇女生了娃儿，上午生了娃儿，下午还去砍柴呀。就娃儿的名字叫砍儿，你看那个就是二月河先生的那个是雍正王朝里头就有一个角色叫砍儿，一个叫狗儿。是之所以叫狗儿，是因为生娃儿出来出门看到门口一条狗，就跟娃儿取名叫狗儿。之所以叫砍儿，是就在一个坎坎头把娃儿生下来了，娃儿就叫坎儿。哦，你就原来农村妇女当然也有大量的身体刚不住的一个，把娃儿的生日定成母难日，生一个娃娃，当妈的命都没得了也大有人在。所以人跟人呢不能够比。这一个姐呢就是以肚皮痛的名义进医院，4个小时下午把娃儿生了。哎呀，这个英雄母亲，哎，点个赞。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乡村街的盘子你要注意的，这个谈不上多注意到不注意到嘛，也是网上有网友发的一个视频，这个事情呢倒没有引起央视啊啥子记者好大的一个监督，但我一直对的事情是心头猛起一个事，就是有很多那种快餐店呢，消费很大众很便宜的，他用的那个餐具啊，我总不确定是那种可以那么子烤的嘛，感觉很塑料，很掉颜色，很麻扎扎。但它因为主要是那种比如说比较廉价的那种，这种不是说廉价嘛，就是很大众化的价格很低的那种快餐，它为了尽把所有成本控制在最低，其中就包括了碗啊筷子啊之类的都一定用的是塑料的，塑料制品的都确实有一种级别，它是可以进微波炉啊高温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反正我就说不出来的，对于那种非陶瓷的碗在高温下面烫来烫去来来来去，或者说本身它的这个采购管理是不是合规，有没有把那种不够食品品级不够耐高温的塑料用于这些快餐碗，因为这些碗确实对于在那儿的工作的工作人员来说，反正你吃的我就是什么10块、20块、15块，你也没有消费好贵，你也对我不是好纠缠的一个事情。反正这一会儿就是有一个，我看是哪儿的一个消费者，上海，人家上海老钱还是比较在意的，

洗手，你这个你说拿张纸啊，啷个另外搞那个花园布，你咋跟那个碗的颜色一样？哎呀，对，那他把那个碗边边整在他蛋糊上了。那你这个碗是个啥子质量了？你这个碗究竟有经不经得到高温？你这个脱色掉下来有没有什么二螺因啊、塑料物质进入到食品，对我们的健康有啥子长久的隐患？我吃了你这个便宜味儿，天，我说光是看病我要花好多钱。结果这个新闻出来之后，老乡就做了一个回应，就说那是持刀吊射的这个真的这个碗这事情已经封存停用了问题餐具，那就至少他证明现阶段这个餐具处于问题的状态，而且并且那个封存。那这个事情以前有人检查吗？是用到好久之后它就老化的程度到这份儿上，还是说一开始采购这批碗是不是真的它进不进得到足够高温的耐高温，它那个碗的颜色要往下掉，那个碗本身是不是热化？

0: 原来大家晓得那种一次性的餐盒里头就是有种拿油啊烫的那个餐盒里化的里头，我说我想起来了，是2000几几年我们那时候还马起男子还敢在反正一个不该钓鱼的地方钓鱼，那是饮用水的水库，我就不自己举报自己了。然后几夜之夕就点外卖，点啥子鱼香肉丝回锅肉，在那个野外吃，我二货才吃了一半，那个碗就穿了，你懂吗？那个塑料火锅上面还摆起肉，底下那个塑料火锅着油，高温的油就融化了，那个碗就融在了那份菜里头。我二货，你想像这种东西哪吃的呀？反正老乡亲这次之行不没得我说的这么严重哈，但这个事情性质里头至少有一点，就是对于那种很高性价比的餐饮的实际餐食卫生管理、餐具应用管理、餐具合规管理，我觉得存在一个阶段性的可以提升的空间。我就得给查一下，不然就不得查。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跟猴子打个电话信号有点好，这个好像是在泰国嘛，感觉不，因为里头出来的画面是很多寺庙的一个山上，然后呢那个工作人员看起来是一个东南亚面孔，感觉像是泰国啊缅甸的什么那种，也还是比较宗教比较发达的一个国家，然后中国游客在那儿去耍，两个一个妹儿就把自己手机耍脱了，这猴子拿去跑了，然后猴子把手机抢起走了之后呢，当地的工作人员过来就拿电话说你电话是好多来给他打个电话，我二哥嘣嘣嘣嘣嘣咚咚就电话打过去，猴子居然接了电话，接了电话之后呢，先摆了人民百通，后来又改成用视频通话跟那个猴子两个，结果呢他这边不是这个手机就录了频率，说是当时就没有两个把声音录下来，对他经过呢好像不是那么了解，但实实在在的你就看到那个画面。

0: 连同框的应该不是 PS 的，就是这边是他们猴山的那种，比如喊猴子的那种工作人员，那边呢就是一只猴子那儿把手机就打开了，这个人就在那儿叽里呱啦说连笔带话的，好隔了会儿那个猴王真的就派个小猴子把手机送过来了，然后他描述的这个发这个微博的逻辑就说的是工作人员跟猴子进行个谈判，然后拿实物换回了个手机，而且还交流对了，后来那个猴子把手机拿过来摆了人，反正拿到那个游客附近了之后没有弄到，还是那个工作人员又下到坡坡坎坎底下去，把那个啷个去跟啷个啷个的拿东西去兜啊兜的，好就把手机拿回来了。我说，而且这个事情我看底下我留言的有网友在说的是，他们以前在其他那儿也都类似的事情，就猴子的智商对于电话接通了之后能够交流，包括了说中间交流的一些东西是我拿这个东西吃也吃不得，然后可以喊那帮人又再拿更多东西来换。就是当山大王，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打此国留下买路财的套逻辑，在猴子那种有限的智商里头已经能够理解并且熟练的一个操作。哇，二哥，来嘛，那时间好好数啊！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时间好好爽啊！
0: 换个角度，世界好好耍。刚才说到那个猴子还可以打电话，我们想起来找猴子相关的一些冷知识，还有点好耍。再说哈，猴子的智商有一些你想不到的。首先，猴子里头有超越大师，也就平常是我们说的猴子呢，它会抢个香蕉啊，弄个啥子吃的啊。但它某种程度上，你比如说像我们人类当年进化到掌握到工具的应用啊，拿个棒棒，哎，猴子会拿棒棒敲人啊，会拿棍棍剁啊，是吧？而且说的是有些地方的猴子已经有超越大师，类似于我们当年人类进化的神龙十长百草那个阶段，他们已经摸索到进阶到了的。有一种猴子叫做是白面卷尾猴，号称超越大师，他懂得自然界的化学物质、驱虫的一些疗伤的功效啊之类的。大概来说到这种猴子叫白面卷尾猴，它会捕捉有毒的马鹿在皮毛上面戳。哦，马鹿是一种植物，我想起来了，反正这种草叶子。这个好像在我们国内算是有毒引进物质啊之类的，是一种入侵物种。然后呢，这个猴子就会把这个叶子摘下来，在自己的身上戳戳戳，利用这种叫马鹿是个虫，我想起来了，马鹿是类似于蜈蚣的那种千足虫的一种玩意儿，是不是？嘎，这种猴子就会逮这个虫虫在身上戳戳戳，又用这个分泌的叫做苯醌这种物质来驱蚊。他们还会用柑橘类的果皮涂满全身，既杀菌又防虫。这种行为称为被动物学家称之为是自我药疗，有点草药大师那个意思。对的，马鹿是一种千足虫，蜈蚣一样的，但跟胖嘟嘟的。他把这个虫儿逮来就戳在身上，然后作用就是他发现了戳在那儿在身上蚊子不得叮。我说你体会一下他那个智商，我眼看他就要进化成人了，但他没有进化，他现在进化成人之后要上班。他进化在了一个又在山上面可以放任自由，又还聪明的不找蚊子咬。关于这个猴子的聪明你不知道，有些母猴子会帮助别的母猴子接生，就是我们四川的川金丝猴所有这种特点。川金丝猴和部分夜猴常有阿姨行为，也就是常规来讲，比如猴子啊两口子，比如哺育下一代呀，每一种生命有自己协同哺育生命的那种逻辑。但是他这种就是帮别人，嘎，他就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结构了。包括像哎对，为啥子有阿姨行为呢？因为一个猴王有几个猴老婆，嘎，有几个王后，一个猴王他就跟几个母猴子是个夫妻关系，所以大家是一个大家庭，嘎，老大跟老二啦，嫡出长出，是吧？这个反正正式生孩子的时候，嘎，这个妾啊这些要帮着接生，是不是就是这种逻辑？群体里头的其他母猴子会手扶在侧，甚至协助拉出幼崽，舔舐亲昵，就生出来的那个小猴子不是浑身什么胎盘啦、什么悬带掉来那些，要帮着进行处理。而更令人惊讶的是，最近在贵州观察到的黔金丝猴，因为我们四川是川金丝猴，贵州那边就是黔金丝猴，曾经有年轻母猴子接过新生幼崽，抱了将近半个小时才归还，被认为是灵长类帮助分娩行为的直接的一个证据，就是他跟我们人类的那种相似之处，就起码已经进化到了我们人类的奴隶社会啊，封建社会的那种感觉了。他有猴王，猴王还要竞争和 PK， 这个猴王打失败了之后，他还要在周围钓啊，他有那个猴就是 竞争猴王失败了，那个猴子就会在远远的跟着这个猴群生活，哪天看到这个猴王要得病了呀，脚杆拐的了，然后他又回来又要抢这个地盘，包括还有一些几个猴群的那种竞争猴王的那种就是流浪汉啊，那些遭打败了的呢，又会独立的成一个野外的势力，到处去哦，反正他就跟人类社会很接近的一面。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好好爽啊！
0: 来换个角度。说猴子的能之神你不知道，你刚才说到的猴子干一些聪明的事情，再说个猴子干哈事情，猴子也有抽烟上瘾的。一个什么国内的短视频，是不是有那个一个男的到哪个动物园去，我都不晓得他这个牵不牵扯到虐待动物，他就拿个棒棍去逗人家，又不给人家吃呢，人家刚一来吃，他又塞个柠檬给人家啊，弄个大蒜啊，整个洋葱给人家滴到嘴巴头啊，还有拿烟给人家抽啊，整些啥子恶心，反把那个猴子都整得没脾气了。后来那个猴子，后来网友都说的是，你看你跟嫂这两个关系越来越和谐了，真的两口子相爱相杀那种，我都牵扯到有点牵扯到虐待动物。但总体来讲，叫猴子对于我们人类的一些嗜好，喝酒、抽烟、烫头啊，这些显得快得不得了。乌干达大有一种叫红油猴，是毒瘾极大的试验者。他们堂只肯这个就不是说我们人类啷个祸害不祸害，他自己在野外就把这套东西打通了，是吗？他们在野外自己跟人类对齐了颗粒度，打通了这个链路，自己在外头找到烟。野外他们那儿有一种夜烟子，那种叶子烟啊之类那种烟草植物，富含尼古丁的一种草属植物的一个叶子，他们大量的啃食。据研究者最初观察到，这猴子嚼这叶子很快就睡着了，后来通过粪便一检查发现，然后他吃下的这个叶子，结果就是烟草一类的东西，那种尼古丁浓度非常高，在肠道当中特定的微生物的高效代谢出来这些生物碱，最容易导致他们没有中毒，又处于了镇静和放松那个状态，也就跟我们当年神农氏尝百草那样子的，嘎，这个草嚼了之后要睡瞌睡，那个草嚼了之后嘴皮有点麻，这个草嚼了之后，感冒还好了，还有点除湿驱寒啊，排毒养颜，嘎，反正嚼出各种那些功效。那么乌干达红油猴，它就是一个品种，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都已经把这种特性有所习得，你这就是我们原始人类，嘎，神农氏尝百草那个阶段，已经有一只猴子尝出来这个草，吃了之后就睡高高睡得好，其他猴子都来嚼这个草，嚼了之后睡高高睡得好。啊，你说好凶嘛，啊，这就是猴子的智慧。猴子像猕猴能够只看头部的照片就认得出自己的老朋友，猴子的智商作为灵长类动物，在智力社会结构进化史上面复杂的一个程度，已经越来越往人类这儿靠近，嘎，还是有点震撼的哦。所以回来讲，我们进化错了，我们进化到了要上班，我们进化到了打卡，进化到了焦虑明天，担心未来。猴子进化到一个刚刚好的一个地步，每天吃好耍安逸，猴跳舞跳，山上跳了山下跳，尝香蕉，而且嚼点叶子烟又搞搞我。所以现在有一种另外一种反智的一种呼吁来，就大家要躺平啊，要啷个把梦想丢掉。人要是没了梦想，和无忧无虑有什么分别？这些话来说得很丧，说得很反智。但其实我们人多余的一些焦虑，不要去过多的去想，也是这样子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5: 先前们说到的小龙虾，今年的小龙虾你吃了没有？对呀，嘎，你没有是吃点小龙虾，舒服一秒是一秒。自己买的虾，个头挑得大，卫生做得好，洗虾的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搓得干干净净。然后来吃麻辣的，还蒜香的味道，自己挑。19.9元两包，料包一家人，就是有吃重口味的，有吃清淡点的，都安排了。哎，资格的讲哈，进攻的这个小龙虾调料包真的是懒人上手，一秒就会做出来的味道，真的是餐馆都不见得比得上了。然后再来说，你去菜场挑的虾，买的就跟新鲜，那个虾夹到你的手，夹到我，哎，这个虾一定要，它夹了我。我们餐桌上见。再来说到这里头，辣一点，淡一点，嘎，虾多一点，放不放葱姐姐，味道啷个整？嚯，自己说了自由的。这就是我们的金工川麦调味料。首先，金工的经营33年老味道，金工川麦调味料，人人都会做，川菜现在夏天人人都把小龙虾又做出来，味道好。直接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罗刚刚好回复"金工"二字。金工的小龙虾的调料包，两包大包邮到家，再加一个洗虾刷刷和六副手套。总之吃小龙虾，你只要管虾，其他都给你安排的巴巴实实了。
6: 装别墅大宅到京东朗润，23年专注进口整装，严选全球尖货，尊享品质生活。

0: 进口正装，就到京东朗润寻4680811，4680811。
1: 京东。
2: 小刚刚刚好，能不能来接到呗？那么特别感谢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经营周转要贷款建行普惠贷款来帮忙。本栏目特别感谢成都移动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198元咪咕足球通年包全赛季中超热门足球赛事，包括这两天世界杯抓紧要砍到期，还要送你咪咕视频会员和600个 G 的专属流量办理，就拨打10086。欢迎大家来互动，多互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刚刚好，张谦老师来讨论的一个话题，说刚哥，你说睡觉的时候不想睡咋个办的哇？啊，你来问我了，首先表示你真的在意这个事情，第二，我真的要收你一个。多了不说嘛，我先收你一个2000块钱的红包嘛，你好不好？你如果真的在意这个事情，我就真的敢收你这个钱来解决这问题。收你2000块钱，我时候真的是良心的再良心了。按说我其实是开口想收个99.999的，大老板如果说睡眠不好来找我，我敢硬收你10万块的红包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好，解决不了了，我再把10万块退给你；如果解决了，我就心甘情愿，我就心安理得的把这10万块挣了。我就今后我要挣这种钱，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有时候说的嘻哈大笑的一些东西，真的还是蛮我人生洞见的，很多一些高人有所指点，看了好多书，打通了一些东西。关于就是刚才那一点哈，我们不是说解决一切的睡眠哈，啥子失眠问题都能解决呀，啥子有一些科学家都整不翻的，我又整得翻了呀。但是说张谦，你要敢信我这话，我就敢收你这2000块红包，我要给你解决了，我真就不退你这个钱。然后我再来跟你说，我要解决的问题啥子？就是你晚上耍起手机丢不脱，就是明明该睡觉了，就舍不得睡，就不想睡。这种情况下，我给你一套逻辑，让你真的就能够心平气和，那个心就缓下来，躺在床上面前心甘情愿的把这个眼睛闭着，一直往睡眠那儿走。我觉得多了不说，10个人我你摆平个7-8个人都把这个问题给你解决得到，心甘情愿我把这2000红包给你挣了，好不好？噶，这个就开始有点走江湖骗这个路线了哈。另外呢，这个张谦说了个话题，说刚哥这儿德云社孟鹤堂主演的一部方言电影要上映了哇，你要不要宣传一下？你们参加了同一届相声有新人的吗？哦，哎呀，一个是我那届相声有新人，其实我真的很丢人的嘎。二一个呢，人家肯定也记不到我，嘿，说不定加了微信的。我想起来了，孟鹤堂当时一个是人家后来拿了奖的，当时一开始他们是德云社这个班子的，在学员参赛选手里头就很人缘，大家都是围着他那种。哦，他演了一个电影噶。哎，你这么说我们廖劲老师真的这个心烦哈儿，我还宣传都有限的噶，钱人情都欠了，就谈不上了。而且我们在宣传杯水车薪，我们现在宣传的这句都是跟我们也有互动的，因为我开始走剧场这个路线了。3分清醒7分醉，再说刚哥你要去肯尼亚耍10天哇，这10天有没有录音呢？绝对录音哈。一个是去肯尼亚这10天，我会从肯尼亚发回来一些音频。第二，我提前录制的，就是我分成 A B C D 4段的。节目的 A 段就是段子啊之类的，我现在已经开始在提前录制，找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段子，分成主题的、两口子的、小娃儿的、跟妈老汉儿斗法的啊，就是段子。然后 B 段呢，就是世界趣闻冷知识，也是提前可以准备的。C、D 段呢，就安排的有书场，我会讲肯尼亚的相应一些传奇。然后呢，这儿我现在准备美国这一趟的，我去肯尼亚之前先要去美国有个10来天啊，就会有世界杯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我素材这两天在准备，已经开始要录了，噶，大家放心，这个节目每一天的内容崭崭新新的嘎，层层意义的。因为我这一次就不是临时偷懒去耍一趟了，我是想接下来对于我的人生的安排呀，啷个兼顾电台节目，兼顾自己二天在剧场的演出，还有呢多少要挣点钱，因为这几个东西都不挣钱了，你知道吧？你看我现在片花几辈子不挣，只有电台真的没钱，就电台是真的很然后脱口秀也真的是很不挣钱，我这儿可以说脱口秀不挣钱，剧场也是真的一个赔本赚吆喝的事情。所以呢，现在就真的出去耍这个事情，如果打得通呢，要么在耍上面我挣得到你点钱，挣不到钱呢，我能够扒头去免费耍一下。我心里也是想得过，我就真是这就是李老师说的什么以耍为主，耍赚兼备啊之类的，这就是我的耍赚兼备的一套解决方案了。这个刺客说，为了公平安全起见，你收的红包可以先放在我这儿不？这是也是一个段子嘛。总之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都把微信、微博、抖音都叫罗小刚刚哈，欢迎大家接着来互动，摆这些话题都可以来搭配。来哈，最近有一个先前我跟大家带了半句的，还没听懂的嘛？我是真的这次要去美国看世界杯了，这次是美国加拿大。

0: 加拿大、墨西哥、美加墨世界杯，美国有十几个城市，加拿大有几个城市，墨西哥有几个城市，然后呢，当然世界杯其实最精彩的看法还是在屋头看的，真的，我是看过巴西，看过俄罗斯，然后这儿去美国看世界杯，在现场看更多是一个气氛的感染呐、然后呢，我这儿确实也带了一半的一个工资嘛，带两个是乌头区球迷协会会长，我觉得带着我们球队的标志，协会的标志去远征一下呀，类似的逻辑，然后再来说。真的要现场看，其实尤其像我们买的这种便宜票，坐的边边角角，望远镜都带不进去，其实看不清楚那个球员是男的还是女的，哪个抓进去的都不晓得。我二货，真的球赛要说看到个舒服，看个球技，还是要在这个电视转播上面看。来，东九，十二点摆，让你来摆一个龙门阵。今天早上就看到一起来一个热搜，说我们成都一个地方卖那个凉拌兔儿，88块钱一斤，大家有吃过没有？我看这个博主发这个新闻那个逻辑呢，有点像是不安逸，有点像监督举报那种逻辑。但以我们对于成都的啥子餐饮小摊摊儿了，路边卖个啥子凉拌菜呀，的逻辑就是他敢卖你88块钱一斤，人家从味道食材，他有套逻辑才做得长久的生意。因为成都吃个冷吃兔儿、凉拌兔儿、兔儿脑壳，一条街四五家，哪个非要爱你这个棒棒是吧？非要做，有些老板敢骂，就当是敢卖这个价格。因为他买了个兔儿之后呢，发了一个微博上了一个热搜，大概就是说，哦，成都的兔儿都88一斤了。他最开始我以为是88块钱一只，客观上88一只呢，都还不算便宜噶。结果他要卖88一斤，一根兔儿称下来，比如2-3斤就要100-200。哦，他就有点不安逸了，他就发了个微博，不确定哈，反正这个博主感觉是上了一个当。大家有没有生活当中接触到这种卖88块钱一斤的凉拌兔儿？是他的料特别好吗？是他那个兔儿就味道不一样，或者食材就是什么有机喂养的兔儿？他总要编套逻辑，这生意在做得长久啊？看发微博那个博主的意思是想举报到质检部门，说的是你要价格整得有点昂，有点过头了，明码标价说得透，不像切糕那样子，或者说是你价格感觉有点隐藏款呢。都还好吧，只是说的是啊，小生意，比如小餐馆卖个冷淡包，就夏天就卖个凉菜，这里头呢，啷个差异化的竞争？比如你又有到王牌在拿得出手的凉拌团儿，你又到王牌的团儿脑壳，那个的什么猪耳朵，有一些东西，两种路子，一种就是把自己的王牌，像刚才说的，我就要卖够，因为这个菜就我做得出这个味道，我就要卖你，什么88一斤。另外一种逻辑，最王牌、最弄得好吃那个菜，反而把价格打得最低，你会跟消费者极佳的一种体验。啥子呢？就是你看人家那家才卖8块钱一斤，哦，味道比你18块钱一斤还好，人家那个品质，他就容易传口碑。然后你其他卖点什么凉拌的绳子啊，他们说买两个素菜呀、加一瓶啤酒啊，我懂吗？什么叫引流款？其他上面再来挣钱，啊，这个也算是一个经验。烹饪协会罗副会长跟你分享一下，然后再来说我们开冷淡班的做凉拌菜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其实生意做起来要有自己的一个宗旨。招牌，然后再来说来生意走到那儿的时候，该扩张扩张，该装修装修。
1: 哈哈哈哈哈哈！哥，好好爽，好好爽，好好爽。
2: 微创研究所。
0: 好好爽，还会把故事掰一下。
3: 悲欢离合都

来，我们的刚刚好故事会，今天跟大家接着讲熊猫是话，这东西感觉记不出来了，我得找我的 BGM 比较忠实一点嘛，祥和一点嘛。熊猫那个主题又讲到熊猫的历史。上回书说到，我们说了白居易老师啷个对熊猫有番吟咏，说熊猫的这个皮睡在上头，哦哟，晚上不准噩梦，把熊猫的名字或者说的熊猫尿抹在那儿都可以辟邪。从那个年月对熊猫的认知，到后来呢，法国有一个神父，然后到我们的雅安来发现了熊猫这种物种，并且把它介绍给了全世界，由此带出来了所谓熊猫一个科学发现日，由此带出来了全世界原来是不晓得有这个动物的，才由此解开了对于熊猫这个动物的了解。但这里头呢，也有一些血腥的杀戮史。那么所谓的把熊猫带出去的这个。

是阿尔芒戴维这个神父在雅安把他发现带到了法国的国家自然博物馆，我来说我跟那个博物馆有个名儿还有电话，然后呢我们之前还联系过，说是把成都啊中国的游客带过去去看一下当年送过去那只熊猫，因为阿尔芒戴维神父把雅安那只熊猫带到是最后带到那儿去，一直在博物馆活到现在，但那个博物馆总体生意也一般一般那种逻辑。那么戴维的这个发现如同一坨石头荡的一声丢进平静的湖面当中，在整个西方世界激起层层涟漪，说天哪，世界上还有这种动物吗？因为他们看过的都是狗熊啊棕熊啊，大不了就是经常那儿穿了一个围脖是吧，你晓得那种像熊大熊二来都没得，有一些那像啥子熊的那个品种在经常那儿小小的有点口水灯一个白圈圈很罕见的，哪有一个熊猫眼圈黑的白的浑身黑的白的真的跟个斑马一样的黑白相间跟带个眉尖儿一样，这么奇特的一种动物的一种形象在整个巴黎展出之后引起极大的一个好奇，有人甚至断定世界上根本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动物，就说的是这是化学造假的，这就是带了一个普通的一个棕熊的一个皮在染成白的，哦，你看我把颜色我给你洗白，各种说法不约而同，各种质疑扑面而来，反正这个消息传开之后，西方各个国家的一些探险家呀猎人啊科学家呀，反正有信的有不信的，于是乎借有一些麻起胆子就说，哎，我倒去看哈世界上还有这种玩意儿吗？当然里头就明显有一些很邪恶的一些人，比如说那就打个一熊猫过去赚钱呢。

从1919年开始，一个叫做格雷厄姆的一个美国人多次猎杀大熊猫。这个美国人在接下来的20年时间当中，因为他就是最开始所谓的探险家、冒险家，他有这个胆子。第二呢，就晓得了我们这儿有熊猫这个好东西，在西方世界从来没见过这么稀奇。他就因为那时候也不是在动物保护不保护，噶世界人民都还相对于在冷兵器往热兵器转换，世界的文明也没有什么到保护动物的一个阶段。这个人就20年时间过得很大了我们些熊猫。从光是1929到1934年，短短5年时间，他往美国国家博物馆弄过去的这个熊猫标本就20多个。因为熊猫毕竟是个野生动物，你拿笼笼装到，它又红又怕的。好像阿尔芒戴维那只熊猫说得比较好听，当时想把活熊猫拉过去，但笼笼都关了几天，好像就死了的。最终拉到你想嘛，海外通过几个月的运输，其实熊猫都死了，或者后来就直接就是拉到就变成个标本，再拉到西方世界。像这个人就拉了20多个熊猫标本过去。而最为人所知的猎杀者是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我他还干过这个事情吗？他有两个儿子，罗斯福总统两个儿也爱耍这个东西。小西奥多罗斯福和克米特罗斯福这两兄弟1928年底，他们在美国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博物馆的资助下面，组织了叫凯利罗斯福菲尔德博物馆探险队到我们中国来。这两兄弟1929年春天，咱们四川凉山境内同时开枪打死了一只大熊猫，成为了西方人当中首批成功猎杀大熊猫的名人。就其他嘛都是做这个生意的啊，猎人呐、啊，感觉就是这种下里巴人嘛，也就是为财而来。但是这两爷子明显就是嘎出于好奇了，他也不缺这个钱，纯粹就是以名人身份把这个熊猫在我们四川凉山那儿打了之后，熊猫皮是拉到了芝加哥博物馆。他回美国之后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叫《追踪大熊猫》，在西方世界也是引起轰动。这些以猎杀珍稀动物为荣的一个行为，今天看起来肯定是很可恶、很痛心。我们的国宝让他们弄，但是你要客观的讲哈，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有历史唯物观，你要客观的、辩证的放在那个时代去看，那个时代你还不要说熊猫是吧？人还是这样。

这个烤个砂锅就没得了，是吧？那时候我们中国人可能在洋人心目当中也不晓得无辜殒命多少，弱肉强食的那个时代，其实熊猫那个遭遇，也就是整个那个社会时代文明到那个份上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写照。那么在被猎杀了几十年之后，大熊猫终于以一种不同的面貌出现在西方公众面前，就是活力了。刚才说到那几十年都是猎人啊，这名人过来打熊猫，就是图个惊险刺激啊，完全没有对于我们中国也好，对于熊猫，但你客观讲，应该在那个年，我们中国人跟熊猫的交流呢，也要么就是熊猫抢了我们的吃的，要么我把熊猫烤了，那个挂个皮挂在屋头啊之类的。毕竟那时候整个人类对于野生动物的认知啊，人和自然界之间的那种和谐度都不比现在的。那么啷个熊猫又变成能够活的不错了，啷个又跟西方世界接触得到了呢？这就是1934年，这个最开始是始于一出悲剧。美国一个探险家叫威廉·哈克尼斯，这兄弟呢是美国那个探险家，他老妞儿露丝，哎，听起来是泰坦尼克号那个呀。他老妞儿叫露丝，首次将活体标本带到了西方。啷个回事呢？告别了新婚燕尔的这个妻子露丝，只身前往美国。他的目标是逮一只活的一个大熊猫。然而这个办理这个狩猎那个手续办得太久了，等于是这个兄弟先要想来逮个活熊猫。结果他跟老妞儿结了婚之后呢，就说走，我们去逮大熊猫嘛。当时呢，到我们中国来呀，可能办签证啦，反正啷个有套手续嘛，办办办。然后熊猫还没有打头，他自己先得病死了。这个我该笑还是不该笑呢？就是这个美国这个兄弟叫威廉们哈克尼斯，他先去了大门新城，门还没有打到呢，他自己感染了这个疾病。那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子，在上海这个病，1936年在上海才34岁，人就嗝了，吃了稀了。这个消息传回，因为不是他跟老妞两个新婚燕尔刚结了婚，就要跟老妞打个门呢，结果门没有打到，老公在中国西北了。露丝就他老妞那个美国人，那时候也是跟到老公姓称，叫露丝哈克尼斯。哦，这个美国女性探险家就是相当于继承自己老公的遗愿，就我老公跟我两个嘎结了婚没两天，他说他要送我个门儿去打个门儿，有人在中国西北了，说咋办呢？我老公打门儿的遗愿我要跟他完成。哦，最终其实他最开始是美国曼哈顿就纽约市中心区上流社会那个服装设计师，说翻新地产是做服装设计的。最终我这个是不是后来拍成个电影？我就觉得了嘎，我觉得哪个电影里头有类似这种桥段，嘎，历史上真是有这么子一个人物，还是很厉害的。其中有个叫什么，哎，想不起名字就不乱说了。反正类似的这种欧洲啊、伦敦、英国的一些这种很前卫的一些女性，在他们当年被认定成女子也还是跟男子有体能的差异，做不到好多事。你比如她最后在做服装设计，翻身提升就女的做活事，但你要去打猎，完成自己老公在中国打猫儿、打熊猫的这个意愿，是很让世人所震惊的。但最终她还真的就完成。成了丈夫未尽之梦想。1936年4月，这个露丝这个姐从纽约出发，9月雇佣了美籍华人猎手杨昆廷，然后呢，反正一起来，然后呢，杨昆廷杨老师的爱人叫苏林，就几个人相当于这个就把两口子哈雇佣了嘛，从上海这船顺长江逆流而上，一路来到我们四川，然后穿过岷江，到这个四川汶川。哦，是一路这样子，再到这个汶川里头，2个月的时间苦苦追寻，到10月9日，在一个海拔3000多米的一个坡坡上头，终于发现了梦寐以求那个目标，是大熊猫的幼崽。也就你要逮一个活的一个大熊猫，你要抱起走的话，其实熊猫的反抗，它被你装到笼笼头的一个胶着，其实是用活体运输，其实是很难很难的。它呢，应该就是一路既要找熊猫，二一个尤其要找幼崽。最终这只熊猫幼崽独自躺在竹林当中的一个枯树洞里头，出生才不到30天，体重还不到3磅，1磅也就是1斤不到啊，也就是2-3斤嘎，一个小玩意儿。熊猫刚生出来跟个小耗子一样的，这胆儿大点一点，应该就是这个母熊猫，熊猫妈妈呢出去找吃的去了，然后这个小熊猫呢就在屋头，然后找他姐子看到了。这个杰克的老婆 Rose 欣喜若狂，
由于这个熊猫幼崽确实还太小了，无法辨定这个性别。简单来说呢，他就把这个小熊猫就去喊成小姑娘，说妹儿嘎，就他以为那个熊猫是母的嘛，他就喊这个熊猫是小姑娘，并且以这个同性想到妻子的名字命名，这就后来这个熊猫叫苏宁。为啥子他都说雇了两口子呢？他雇了一个中国的一个这个猎人，叫这个一个美籍华人猎人，叫杨坤廷。杨坤廷的爱人叫苏宁。后来他带着这个熊猫呢，他以为这个熊猫是母的，他就喊讲这个熊猫也叫爱苏宁，对吧？这样子来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啷个把这个熊猫他娃就想要带出中国噻？当年你想嘛，1930年我们中国是吧，都还是战乱频仍的一个年月，不太平，所以你要哪个管得到这儿有个熊猫，哪个是中国的，哪个是外国的，带不带他去走呢？所以最终他耗费了一些他们美国的一些资源朋友的帮助之下，1936年12月18号，卢斯梅尔就提着装有苏宁的柳条编织的一个框框，以$2的一个消费就过了海关。老子，当年我们那个熊猫$2就出。也就是说实际上当年嘎整个也就是在民国政府下面也谈不上什么管理不管理海关不海关动物检疫不检疫的问题，然后呢拿个笼笼一装起，就是我们叼个东西走你不要检查，$2给过去，而且这快走了嘎，这就是电视演的那个年代，这种事情我们就看得太多了。在海关登记表上面写的是我带了一只哈巴狗，哦，他肯定不能说是你们中国有个动物我逮到了带去走了，说的我自己个哈巴狗，由此就带出中国国境，顺利登上了开往美国的海轮，叫做是麦金莱总统号。到圣诞节前夕，他不是这儿12月18号，带到这个国的海关呢，到圣诞节就29号了嘛，海轮就抵达到了美国的旧金山。而令这个卢斯意想不到的是，码头上面早已聚集了大批闻讯而来的市民，敲锣打鼓，作风鼓乐翻喧天。迎接凯旋的英雄一般，也就是说他在中国这儿逮到熊猫这事情可能写信跟老家那边有所交流，悄悄跟那个过了海关一旦上了美国的邮轮了，他就觉得他这事情妥帖了嘛，应该对美国那边的家人也好同事也罢是有所透露信息。那个东西你像美国那边也好，整个欧洲西方是列强国家看熊猫的标本看了无数人都在怀疑说这熊猫是假的，你带个死的啥子狗熊，你把熊大的身上染个白花花，这会儿要带个活的过来了嘎，那种阵仗空前绝后。所以美国专门纽约有个探险家俱乐部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老百姓也是闻声赶来，就在码头等到要看他活的熊猫是哪个样子。最终也就是所有的疑问和怀疑，世界上还有一种熊是长成这个花里咕当那个样子，就在那一瞬间，由这个娘卡卢斯把这个事情给世界人民宣布了的。1937年，芝加哥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以$8,750的价格获得了苏宁的展出权，$8,000还只能是看一眼。你可想而知，当年是那个，当年的$8,000是很$8,000的，大家翻那个历史嘛。我印象当中，你看那个叫《教父》那部电影演的这个年代，就是《教父》的第一代意大利人到纽约去闯天下那个时候，我感觉就是$10都可以，就$1-2可以租一套房子，$10可以买一个房子那种感觉。反正我的直觉，1937年的$8,000是很大一笔巨款。然后把这个熊猫取名叫苏宁，因为一个是个母熊猫。已经亮相成为超级明星，四面八方的老百姓涌过来，一天有40,000人这种，老子40,000人我一起看，哦，超过了这个动物园历史的最高纪录。观看的人当中就包括了，甚至还有盲人要去看。盲人你又看不到，就是一个很著名的盲人，也是我们中国人熟悉的一个海伦娘娘。海伦娘娘不是她眼睛看不到了，她是假如跟我三天光明了咋写那本书呢？那个娘也去看熊猫，她看不到啊，看不到那是摸。哎呀，这个美国著名的盲聋女作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海伦凯特也开了眼睛看，然后去摸啊，然后看。苏宁就是这个熊猫哈，每一个滑稽的动作都成为报纸和广播的新闻，市场上众多的商品广告都出现了苏宁这只熊猫的形象。这只来自于四川生产的熊猫的幼崽几乎一夜之间家喻户晓。然而苏宁那个生命很短暂，因为确实有几万人围都看了吓不吓死了是吧。到1938年4月份，苏宁这个熊猫因为肺炎去世，不到一岁。死后的这个解剖显示，卢斯一直以为这个熊猫是个母熊猫，解剖这还是个公熊猫，这就是算是世界人民见识到的第一只活熊猫，有这么一个故事，嘎。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现在下午3:0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号啊，也就是世界杯的第一个比赛日的第一期体坛风云的节目、啊。
1: 是的。
0: 所以在体坛快讯当中呢，首先要为大家介绍到的就是小组赛的情况。
1: 关注一下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的第一轮，墨西哥对阵南非，比赛呢是在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体育场来进行的。上半场呢，基尼奥内斯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球。

0: 球，然后还中了一次立柱。那一边再战呢，西索尔最后一个人防守犯规，直红被罚下。西门尼斯再度破门，西瓦内兹瓦内这个替补登场，因为这个暴力动作也是染上了红牌。而蒙特斯呢，最后时刻又染上一张红牌。那最终呢，墨西哥是2-0战胜南非，揭幕战出现了3张红牌哈。那积分榜方面呢，墨西哥目前是3分，暂列小组第一，南非0分垫底。
1: 全队这个一共是2队啊，是收到了3张红牌啊。南非呢被罚下2个人，墨西哥呢被罚下1个人。其实这个应该是创下了世界杯揭幕战的红牌数的一个记录了。
0: 是的，
1: 因为在全部的世界杯的比赛历史当中啊，不说揭幕战了，就是所有的比赛啊，也就仅次于2006年葡萄牙对荷兰，当时有4张红牌出现啊。世界杯的单场红牌记录就是刚刚说到的2006年的葡萄牙对荷兰。另外呢，3张红牌的这个场面也不多见啊，也就这么几场，分别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南非对墨西哥的3张红牌，在1938年的时候，捷克对巴西啊出现了3张红牌，1954年匈牙利对巴西出现了3张红牌，1998年南非对丹麦出现了3张红牌。也就是进入21世纪之后呢，也就只有今天啊这场比赛，以及2006年的意大利对美国，克罗地亚对澳大利亚是3张红牌，然后2006年的这个葡萄牙对荷兰是4张红牌，其他这种场面还真的是不多见啊。
0: 意思就是从2006年开始到今年哈，大概中间4到5届世界杯的期间哈，没有出现过3张红牌以上的比赛
1: 了，就是有20年没出现3张红牌了。
0: 对，
1: 结果今天的这个揭幕战啊，就一下子出现3张红牌。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呢，还不一定就是最后一场，或者说是只有这一场出现，因为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啊，这个执裁的这个尺度啊还是比较的严格的，
0: 收窄了一些。
1: 对，而且这个 VAR 的这个摄像机的角度啊特别多啊，除了我们这个通常理解的这个像电视回放那种VAR 以外呢，这个裁判员还带了一个摄像头，
0: 头上还带着的。
1: 对，然后这个而且这个裁判员的这个摄像头，它不仅作为 VAR 的这样一个判罚的这个角度出现，作为我们观众也能看到这样一个视角，也觉得挺新奇的啊，
0: 挺有意思的。
1: 嗯，
0: 那世界杯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日本国家队官方的消息，球队的中场远藤航因伤退出世界杯名单。
1: 哦，
0: 目前呢，日本队是补招了效力于德甲的门兴的前锋青野修斗。日本的国家队官方也是发布公告哈，说到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日本队的阵容当中，远藤航因伤离队，日本足协决定补招青野修斗入队。那远藤航目前是中场加前锋6号位的位置，效力于英格兰的利物浦。因为伤病离开了世界杯的名单当中，而补招的青野修斗目前是中场前锋的位置，效力于德甲的门兴格拉德巴赫。
1: 今年2月份呢，远藤航是在利物浦遭遇了脚踝的重伤啊，然后呢进行了手术。复出之后呢，其实参加了5月31号日本队对冰岛的这个热身赛，但是在比赛当中啊，他就身体不适被提前换下。33岁的远藤航其实也是日本国家队的队长了。那顶替远藤航参加世界杯的这个前锋青野修斗啊，是效力于德甲的球队门兴，场上的4职前锋。上个赛季呢，他是出战了34场比赛啊，一共是打进了4个球。
0: 另外，在世界杯这个赛前哈，伤病确实还是困扰了很多国家队啊。阿根廷这边呢，也是官方宣布了补招后卫塞内西参加世界杯，顶替此前因伤退出的巴列尔迪。6月17号，阿根廷的小组赛首轮就会对阵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国家也是在此之前发布了这样的公告，后卫马克斯塞内西入选参加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球员名单。
1: 29岁的塞内西在场上主要是4职中后卫，上个赛季呢是代表英超球队伯恩茅斯出战了39场的比赛，贡献了5次的助攻。下个赛季呢，塞内西就会自由加盟到了热刺啊。然后6月17号，阿根廷小组赛的首轮刚刚说了是要对阵阿尔及利亚。
0: 足球方面，再来关注一下，皇马官方宣布63岁的穆里尼奥担任皇马的主教练。穆里尼奥和皇马签约3年，葡萄牙人呢时隔13年再度执教皇马。此前本菲卡曾经发布公告，确认如果弗洛伦蒂诺胜选的话，皇马就会支付1500万欧的解约金来聘请穆里尼奥。
1: 现年63岁的穆里尼奥呢将接替昔日的弟子阿维洛亚啊，后者呢是在今年的1月份上任执教皇马的，带队一共是打了27场比赛。2010年到2013年这3个赛季呢，穆里尼奥其实就曾经执教过皇马，一共是打了178场的比赛，取得了127胜28平23负，胜率是超过了70%啊。期间他率队斩获了一座西甲冠军、一座国王杯冠军和一座西超杯的冠军，还创造了西甲百分夺冠的一个壮举。不过在欧冠的赛场呢，穆里尼奥的皇马3个赛季都是止步半决赛。穆里尼奥去年9月份是担任了本菲卡的主帅，这个赛季呢也是带队打了45场比赛，其中是27胜10平8负。
0: 再来关注到罗马诺以标志性的 Here we go 宣布皇马免签31岁的碧玺，双方是达成了2年的合同加1年续约选择权。罗马诺写到，席尔瓦加盟皇家马德里 Here we go 哈，协议已经达成，合同已经获得批准，2年合同加1年选择权，皇马36小时前启动的快速交易立即敲定。布里尼奥想要贝尔纳多，他说好，那今天透露的深入谈判，那就得到了100%的确认。
1: 现年31岁的葡萄牙国脚碧玺是一名技术相当全面的中场多面手，也可以无缝的胜任前腰、中前卫、左右边锋等等多个位置。从2017年转会到曼城至今，他累计为蓝月军团出战了460场的比赛，打进了76球，送出了76次助攻，是球队近10年多次夺得英超的冠军，还有一次登顶欧冠的绝对的功勋。
0: 再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北京时间6月11号，马刺在总决赛第4场遭遇到历史级别的逆转，他们在最多领先29分的情况下，最终是被尼克斯翻盘，从而呢目前是以1-3落后。
1: 人们会不断的讨论福克斯最后时刻的上篮选择，还有文班亚马的2罚不中，但是马刺并不是输在这2个回合，他们需要清楚啊，球队是如何把半场27分，还有第3节一度达到29分的领先的情况之下，把这个领先的优势又还给了对手的。
0: 其实整个下半场，马刺2分球22投仅5中，命中率仅22.7%，而3分球呢17投仅中3哈，命中率更是低到17.6%，整体的投篮命中率只有20.5%。同时呢，他们下半场还出现了9次失误，比投进的运动战的进球数哈8个球还要多。那福克斯、卡斯尔还有哈珀3名后卫在下半场的失误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各自的投篮命中数。那作为对比呢，马刺上半场2分的命中率是高达67%的，3分球也是过半54%，全队呢在上半场还只有2次失误。
1: 马刺的主帅米奇·约翰逊赛后说呀，我们偏离了帮助我们建立领先优势的那种篮球风格，你可以看到比赛初期我们展现出了侵略性和执行力，但是后来这些都消失了。
0: 也正如约翰逊所说哈，马刺下半场的问题不仅仅是投不进啊，他们还频繁的出手糟糕的投篮啊。根据统计呢，这是马刺整个赛季下半场投篮质量最差的一次，此前的最差出现在总决赛 G2 的下半场。简单来说哈，投篮质量能够衡量一支球队是否能够创造出更好的出手机会，而在当天比赛的下半场的马刺无疑在这方面是糟糕透顶。
1: 但是与此同时呢，马刺的下半场错失如此多的投篮啊，也还是带有运气不佳的成分。他们上半场投中了创 NBA 总决赛半场纪录的14记3分球，但是全场结束的时候呢，马刺的3分球命中率啊，甚至是要低于尼克斯的，因为尼克斯下半场的3分是20中11啊，同样是相当的惊人的一个命中率。
0: 另外再来说一下，在今天NBA 官方是公布了最新一期总决赛 MVP 的榜单， 阿努诺比是升到了榜首，唐斯排名第二，文班亚马是位居第三。
1: 阿努诺比在这一轮的系列赛的进攻啊是非常的高效啊，投篮命中率呢是达到了58%，三分球命中率也是达到了55.6%，罚球命中率更是高达91.7%，场均命中3.84三分球，场均贡献一次抢断和1.5次盖帽。阿努诺比是打出了攻防一体的一个全能的表现。
0: 再来关注一下 CBA 方面，2025-26赛季。

0: 结束以后呢 ，CBA 多于明星球员合同也要到期了。那这些球员状态不同，但队内的这个地位也不尽相同。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几位顶薪合同到期的明星球员去留还有前景。
1: 先来说一下国产库里啊，浙江广厦的三分射手赵元昊啊，赵元昊呢是广厦三少之一啊。

0: 两个赛季，赵岩浩的数据啊进一步的折腰啊，成为了板凳席都可有可无的一名球员了。赛后呢，这个季后赛呢，这个赵岩浩啊更是一分未得啊。你说这样的表现，别说是要顶薪续约广厦了，这个赛季还能不能留在广厦，广厦还要不要他，都是一个问题啊。
1: 嗯，那接下来呢，就是说到我们来自宝岛的后卫陈银俊。陈银俊本赛季入选了含金量十足的最佳阵容一阵，表现非常优秀，他也是北京首钢最依赖的主力控卫。不过到季后赛，陈英俊表现得相当低迷，硬仗能力依旧不过关。不过考虑到市面上没有比陈英俊更优秀的后卫线的球员，有陈英俊在，那北京首钢至少还能够保住下线。况且呢，北京首钢下个赛季的目标依旧是冲击总冠军，这和陈英俊的目标也是契合的。预计呢，陈英俊将会顶薪续约北京首钢。
0: 再来说到浙江稠州男篮的后场核心吴前，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呢，他的顶薪合同也就到期了。其实上个赛季吴前的各方面数据啊已经在下滑了，没想到这个赛季的数据更是断崖式下跌。赛季结束之后呢，吴前的老婆啊也是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发文，表达了对球队教练组的不满。整个休赛期啊，吴前需要和球队管理层好好的沟通了，解除误会。考虑到目前他的状态，年纪也越来越大，他也很有可能只拿到一份老将合同了。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欢迎回到体坛快讯的板块当中啊，来介绍到网球方面的消息。
1: 关注到 ATP 250荷兰公开赛的第二轮，张志臻是2-0淘汰了格里克斯普尔。中国选手呢，张志臻是以7-6、6-4击败六号种子格里克斯普尔。本赛季呢，首次跻身到巡回赛的八强，这也是张志臻打进的第三个草地、第十二个巡回赛八强。那他在四分之一决赛将会对阵马纳里诺，还有包括林德克内西的胜者。
0: 再来关注到斯诺克方面，北京时间的6月12号，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资格赛，迈克尔·霍尔特是以6-1击败了马克·乔伊斯啊，期间也是轰出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首杆147分啊，这也是斯诺克历史上的第242杆的147分，本赛季的首杆147。

0: 好的，欢迎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啊，来聚焦到世界杯。在今天凌晨的3点钟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东道主啊之一的墨西哥对阵南非的比赛也正式打响。赛前呢，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率先呈现了一场盛大的开幕式，而在明天凌晨到明天上午哈、还有两场开幕式以及两个主办国的揭幕战哈、分别是加拿大哈、还有这个美国啊，也会举行开幕式。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出现三场开幕式，也符合首次三国联办的一个创举了。
1: 这次墨西哥的世界杯开幕式呢，是以文化与激情的盛宴为主题，通过阿兹特克文明致敬，以及大力神杯的亮相，还有国际巨星的献唱啊，正式拉开了足球狂欢的序幕。凌晨的1:45左右，墨西哥开幕式就正式的拉开帷幕。首先是东道主致敬了古老文明，通过阿兹特克元素来表达开始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式。而首个环节当中呢，一个巨大的金色足球是伫立在中央，上百名表演者扮演成阿兹特克的勇士环绕四周，他们敲击着道具，配合手持镜面道具的银衣舞者，展现了墨西哥的深厚历史根基。
0: 而随着表演推进呢，金色足球缓缓上升，并且转化为象征最高荣誉的大力神杯。这一视觉奇观啊，不仅展示了足球领域的最高荣誉，更向全世界宣告足球盛宴正式拉开帷幕。随后呢，多名歌手加入到开幕式的环节，墨西哥知名歌手贝琳达带来了充满本土色彩的官方歌曲表演，而夏奇拉的登场也是让表演活动达到了高潮。夏奇拉现场演唱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歌曲《Die Die》。郎姐呢也是世界杯的常客了，其实除了本届世界杯之外，她还参加了06、10、18年的世界杯的现场表演。那值得一提的是哈，开幕式还有揭幕战的举办地阿兹特克体育场，不仅是墨西哥最大的体育场馆，更是全球足球历史上一座不可复制的丰碑。它1966年5月29号正式启用，能够容纳大概8.7万人，也是全球唯一一座举办过3届世界杯的球场。
1: 开幕式30分钟之后呢，就进入到了揭幕战的球员入场仪式啊。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介绍过啊，这届世界杯的这个球员入场仪式啊，跟以往我们看到的足球比赛的仪式还不太一样。因为从这届世界杯开始啊，这个无论是首发还是替补都参与了入场。那么从今天开始呢，2020年美加墨世界杯也就正式开打了。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啊，全球球迷都会沉浸在这场庞大的足球狂欢当中啊，希望大家能够全身心的感受足球带来的快乐。
0: 是的，那墨西哥队呢，在揭幕战是以2-0战胜南非，迎来开门红。还有刚刚提到的夏奇拉的演唱，还有就是很多中国元素哈，比如说拉布布也有亮相到世界杯，还有看台上下起的草帽雨，中场致敬球王，还有中国少年执旗，也成为本届开幕式以及揭幕战值得铭记的一些瞬间了。因为这是世界上世界杯首次由3个国家联办嘛，而当天呢，超过8万名观众是挤满了海拔2200多米的墨西哥城体育场。赛前呢，30分钟的开幕式还有巨型大力神杯复制品啊，还有一些传统舞蹈的展示，也致敬了墨西哥的文化。
1: 压轴时刻呢，是著名的拉丁歌手夏奇拉啊，联袂尼日利亚歌手博伊啊，全球首唱官方主题曲《呆呆》啊，这是一个意大利语，意思就是加油来吧的意思。这也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主题曲《哇卡哇卡》之后啊，夏奇拉又一次重返世界杯的舞台。他标志性的动感舞姿和激情的嗓音让看台的分贝瞬间爆表，几万人跟着一起哼唱副歌。据悉夏奇拉还将现身决赛日的中场秀。在这里要提一点啊，就是一般来说我们这个足球比赛的中场休息是15分钟啊，但是在这个决赛日啊，中场休息也为了这个表演让路了啊，中场休息的时间要拉长到25分钟
0: 哦，就要更长一些啊。
1: 对，所以这个中场休息的这个表演还是比较的精彩啊，
0: 营造那个决赛的氛围紧张感是吧，还有精彩的程度。那在开幕式的中段呢，一个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萌系彩蛋也让全球观众会心一笑哈，

0: 那就是一棕一蓝两只头戴尖耳露出九颗大白牙的拉布布啊，蹦跳登台。他们并非背景板道具，而是真人偶的这个尺寸。一个呢是手捧花拿着在手里，一个是举这个爆米花。打闹一阵之后呢，共同托起了迷你版的大力神杯。看台上球迷也指着大屏幕拍照，还有人这个也摸出自己包上的这个拉布布的挂件来合影啊。然后在这一幕出现之后，拉布布都进世界杯了，就迅速的登上了各大社交平台。
1: 除了国足没去，这个很多的中国元素都去了，是吧？包括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看台上扔下来的这个草帽雨啊，这个草帽其实不是真的草帽啊，是这个主办方的每个座位上都放了一张这个草帽的那种卡纸、啊，做成草帽的那种卡纸
0: 形状。
1: 而这个卡纸据说也是中国 made in China，
0: 还有各支球队的球衣可能也都是 made in China 吧？
1: 有可能。
0: 再说到拉布布为什么能够进到世界杯哈，因为他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亮相的一个原创的潮玩 IP 哈。这个在世界杯舞台上呢，拉布布也用自己的方式陪全世界的球迷为热爱喝彩。
1: 那么具体到这个揭幕战比赛本身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比赛啊并不是那么的精彩啊，好像这个每一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啊都没有那么的精彩啊。这场比赛呢是墨西哥队首先发难啊，这个第九分钟呢，这个基尼奥内斯啊是接队友的斜塞啊低射破门啊，这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也就此诞生。进球的那一瞬间啊，看台是沸腾了啊，球迷们也是摘下了头顶的这个草帽啊，一边掷向空中啊，这个草帽雨是第一次啊落了下来。其实不光扔草帽了，我仔细看了一下，扔啥的都有，反正
0: 连棒那种东西的，
1: 手上有啥就扔啥吧。
0: 太激动了，
1: 是，
0: 所以说不让带那个水瓶装水进去，
1: 是有一定道理的啊，不光是为了赚钱啊。到了第67分钟啊，这个劳尔·西门尼斯啊头球破门，把比分扩大到了2-0啊。那么这一时刻呢，草帽雨就再次的降临啊，这一次呢还伴随着啤酒啊泼洒向空中。你看这个金黄色的这个液体啊，混着欢呼淋湿了前排的肩头啊，被淋湿的人呢抹把脸继续跳啊，
0: 挺有意思的，我觉得非常的有这种感觉啊。而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揭幕战呢，墨西哥队与南非队是1-1战平，16年之后，东道主不留遗憾哈，一举打破揭幕战不胜的魔咒。
1: 在球员的入场环节呢，这个分立通道两侧的琴旗的少年当中啊，其实有6个人都来自中国，他们分别是郝源、高浩凯、吕宇辰、包文博、崔笑飞和刘南迪夫啊，他们是从内蒙古数十万校园足球少年当中，经过层层的选拔，由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蒙牛啊招募的啊。
0: 就看到这里有很多的球迷也在调侃了、真的有太多的一些中国元素，还有包括因为蒙牛好像是他们的官方的
1: 赞助商
0: 啊、然后在场边的
1: 包括蒙牛包括海信啊，
0: 场边的广告都经常能看到很多的中文，如果之前央视真的没有拿下版权，他们这广告真的曝光量就会降低好多。
1: 你别说蒙牛今年的这个就是在央视投放的一个广告啊，还挺有意思的是有3个这个我们熟悉的球星啊，一个是亚马尔，一个是这个姆巴佩啊，一个是阿根廷的这个梅西啊，这3个人之间呢演了一出戏啊，这是挺有意思的，如果大家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啊。
0: 那说到这几位足球少年哈、像其中的17岁的包文博，他觉得啊能站上世界杯的草坪哈、依旧是难以置信的，而以前只能够在电视看世界杯，没想到自己能够站上揭幕战的赛场。他说他3-4岁就开始踢球，足球在他生命里是很重要的事情。
1: 是的，刚才看到崔笑飞在说呀，琴旗的那一刻呢，感觉手里拿的不只是旗子啊，是某种更重要的东西啊。完成仪式之后呢，孩子们转到看台啊，说接着回去练球。包文博呢也有些恋恋不舍，说世界杯的草皮啊踩过一次就想再回来。哎，其实这一次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琴旗的这个名额啊，就这个是开幕式嘛，那么其他的比赛还有很多啊，这个每一场比赛都会有这个球童啊，或者说是这个琴棋手，都是这个小朋友嘛，这个好像是可以官方购买。

0: 哦，所以说那个作为赞助商嘛，然后
1: 就是说，如果说我有兴趣的话，我可以给我家孩子买一个这个琴棋的资格，
0: 就是在他小小的年纪里边种下一颗世界杯的种子。
1: 嗯，这个不得不说，这个世界杯还挺会做生意的啊。
0: 确实，
1: 其实说实话，有一刻我都心动了，这个买一个不也不错啊。
0: 但是你想，如果是参加美加墨世界杯，你还得让自己的孩子飞到那个美洲去。
1: 对对，一查这个机票，一个是比较贵，一个是路上的时间太长了，
0: 是，所以就算了，是吧？
1: 对。
0: 再来说到哈，1970年世界杯呢，贝利在这座球场头球破门，巴西队在决赛4-1战胜意大利队，第三次捧起了雷米特杯，并且是永久留存。1986年哈，世界杯的1/4决赛，同一块草皮，马拉多纳先上演了上帝之手，之后呢，连过五人打入世纪进球，也率队击败英格兰。这届世界杯呢，他最终是率阿根廷夺得冠军。所以这个阿兹特克体育场，是上帝之手诞生的地方啊。
1: 对，
0: 哇，真的很传奇，
1: 这应该说是一个足球的圣地了啊。
0: 嗯，
1: 如今呢，两位足球传奇呢，其实已经双双离世了。国际足联呢，选择在他们共同加冕的这样一个传奇的球场上，献上最深切的缅怀。北京时间的3:30，一段半点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继续为大家介绍世界杯的战况。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继续聚焦世界杯啊，在今天的凌晨3点和今天上午的10点啊，世界杯的前2场比赛都已经落幕了啊，分别是东道主墨西哥的揭幕战是比较轻松的啊，以2-0的比分战胜了南非啊。
1: 嗯，
0: 虽然说是轻松啊，但是这个比赛其实墨西哥打得并不好啊。
1: 是的。
0: 另外一场比赛呢，其实我们在赛前啊，很多人认为应该是一场比较焦灼的啊。这个实力相当的比赛，那就是韩国跟捷克的这场比赛啊。那么事实上呢，这个比赛的过程呢，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焦灼，
1: 稍微有一些焦灼，但又不那么的焦灼。
0: 对，其实特别是上半场啊，基本上是一边倒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捷克队基本上过不了韩国队的半场，这一点确实让人有一些意外。
1: 嗯，下半场的话，相对来说还要精彩一点点，因为有多次的射门哈。
0: 嗯，
1: 但是这个下半场还是韩国奠定胜局的时候啊，我们再先回到揭幕战这一场哈、啊，在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当中哈、啊，有一位西门尼斯啊，当他在67分进球的时候，他也是在人群中高高跃起，全场也是相当的沸腾。
0: 嗯、西门尼斯大家怎么理解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墨西哥的内马尔、
1: 哦、啊，墨西哥内马尔，
0: 对，
1: 因为他现年
0: 35岁了，
1: 对，现年35岁、啊。其实这个进球他等了整整有12年的时间了，
0: 是因为这也是他参加的第4届世界。

0: 杯了啊。早在2014年的巴西啊，23岁的他呢就第一次踏上了世界杯的赛场，在福塔莱萨啊，他是替补出场了6分钟啊，这也是他整届比赛的全部的时间。也就是说，虽然说他是参加了4届世界杯，但第一届世界杯呢只有6分钟的出场机会。
1: 是，而到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他的出场时间是加到了63分钟哈、啊，两次替补登场，但是还是没有进球，也没有助攻。
0: 嗯，
1: 到了22年的卡塔尔，3场比赛59分钟，依旧是替补，依旧是零进球，所以3届世界杯哈、啊，6场比赛，总共上场128分钟，0进球，0首发。
0: 而在这12年间呢，他为墨西哥国家队是出战了126场比赛，打进了45个进球。但是每到世界杯的时候啊，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不给他那么多时间了啊。
1: 对，
0: 好像是他始终跨不去的一个坎儿一样。
1: 所以在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之前呢，有一个数据也让墨西哥球迷既熟悉又无奈，那就是自2014年以来，西门尼斯从未在世界杯上获得过首发以及进球的机会。
0: 嗯，其实这可能跟他所在的俱乐部啊，这个相关的表现啊，这个不太一样，因为他在俱乐部的履历啊，应该是比较光鲜的。在狼队，他是英超令人胆寒的中锋啊；在富勒姆，即便是年过30，他依然交出了一个赛季就打进9球，而且有3个助攻这样的成绩单。但是在墨西哥国家队的世界杯舞台上，他始终都是被摁在替补席啊，像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给封印了。
1: 有墨西哥媒体将这种现象称为西门尼斯的魔咒。一个在俱乐部和国家队常规赛事当中进球如麻的前锋，偏偏在世界杯上颗粒无收。
0: 你说他也不是在国家队就不给他机会，在国家队的时候呢，这个只要不是世界杯啊，他进球都挺多的。
1: 对，
0: 一到世界杯就不给他机会了，就不赢，没有赢得教练的信任还是怎么样啊？
1: 嗯，
0: 但是到了这个阿兹特克体育场呢，这样一座墨西哥的足球圣殿啊，它其实是见证了无数的伟大时刻的。在上半场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说了，在1970年，贝利就在这里举起了这个雷米特杯，而1986年呢，马拉多纳也在这里上演了《上帝之手》，而这两个经典的画面啊，其实在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官方宣传片里面
1: 经常出现、啊，
0: 在这一届的这个世界杯的官方宣传片里面也有这样的片段。2026年的6月12号，它见证了又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啊！12年的等待，4届世界杯的追逐，终于在这一刻呀、啊，画上了一个句号啊！终于留下了自己的进球。
1: 是，而且这也不仅是西门尼斯个人的世界杯首球，也是他首次以首发的身份出战世界杯的回报哈、啊。进球的时候呢，场边的墨西哥主帅阿吉雷双手握拳，用力的挥了一下，因为赛前他就说过，西门尼斯会是这支球队的进攻核心。现在呢，他的判断也得到了验证。
0: 嗯，西门尼斯自己在赛前也说呀，我能够在纽约举起大力神杯啊，当时听起来好像就是一句豪言啊，就跟日本队说我们要夺冠一样。
1: 是，
0: 如今看来啊，至少有一样东西他做到了，就是在最重要的舞台上，用最需要他的方式打破了自己的魔咒啊。整个墨西哥队呢，也算是打破了自己的魔咒，因为以往在这个揭幕战当中啊，只要是墨西哥参与的揭幕战，都还没有赢过啊。
1: 嗯，那除此之外，墨西哥的前锋基尼奥内斯斩获了本场比赛的 MVP。 基尼奥内斯呢，在比赛当中登场79分钟，也攻入了打破僵局的一个进球哈。可能会有人不少球迷会好奇，这个基尼奥内斯是什么人啊，何许人也啊？其实他并非籍籍无名之辈哈，而是本赛季沙特联的最佳射手。
0: 是的，基尼奥内斯呢是加盟了胡贝尔库迪亚啊，是2个赛季，这个赛季呢是35场，贡献37球4个助攻啊，其中联赛当中呢是出场31次啊，有33球和4个助攻，力压托尼还有 C 罗还有本泽马啊，当选了沙特联的最佳射手啊。这个伊万托尼呢是打进了32球 ，C 罗是打进了28球，本泽马是打进了17个进球。也就是说，在沙特联的这个表现当中啊，这位基尼奥内斯啊，比 C 罗、本泽马的表现啊，包括这伊万托尼的表现都要更好一些啊，
1: 如日中天的表现哈。
0: 是。
1: 此外呢，他在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第9分钟就破门，也是自2006年德国对阵哥斯达黎加的这个。拉姆他是第6分钟破门以来世界杯揭幕战最快的进球了，也就是20年之后的最快的进球。
0: 嗯，
1: 其实就算放在整个世界杯历史上，基尼奥内斯的这个进球也是排在这个揭幕战的第3快的，仅落后于98年巴西队的这个桑帕约第4分钟就破门了，还有06年刚提到的德国队的拉姆第6分钟破门。

0: 有趣的是呢，根据数据的统计啊，今年奥内斯呢也成为了历史上首位打进单届世界杯首球的中北美球员啊。除了一个进球之外呢，他在比赛当中是贡献了五射，两次射正啊，还有一次是击中了门框，六次尝试过人有五次都成功了，而且33脚传球有28次啊都传中了，而且贡献了2次关键的传球啊。如此可以看到啊，这个基尼奥内斯啊，对于墨西哥来说，他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球员了。
1: 是的，另外这场比赛两队共有3人被罚下，其中呢，南非队是拿到了2张红牌。赛后呢，南非队的主帅雨果·布罗斯也表示，他认可第一张红牌的判罚，但是对于第二张红牌他有不同的看法。比赛第50分钟，西索尔作为最后一名防守球员犯规被直红罚下，而第84分钟哈、兹瓦内手部击打了对手，主裁是观看 VR。而后呢，出示了红牌。此后呢，两球落后的南非队只能够以9人继续作战，最终是吞下了一场失利。
0: 我们来说一下这几张红牌是怎么发生的吧。这个第一张红牌呢，刚刚说了啊，这个是西索尔作为最后一名防守球员被直红罚下的。这个跟这个墨西哥啊被罚下的那位队员是一样的啊，一样的这个
1: 动作太大了是吗？
0: 不是动作太大了，就是不管你动作大还是小，只要是你是最后一名防守球员，也就是说对方的进攻球员就是过了你之后，就直接面对球门了。这种情况，只要你干扰了这个对方进攻的这个球员，那都会直红罚下的，不管动作大还是小啊。这就是现在这个世界杯的这个严格的一个判罚。所以这个主教练也说，这个判罚他是认的啊，因为规则确实是这样写的。但是第二张红牌呢，是这个兹瓦内啊，这个用手就是好像扇了对方一巴掌啊，就我只能这样形容，因为我看了直播嘛。然后那个他就是在争抢过程当中，
1: 还是
0: 如果是故意的
1: 惯性动作，
0: 如果是故意的话，是必须要出示红牌的。那么这个南非队的主教练不认可这个红牌呢，他肯定就认为这个我的队员不是故意的。
1: 对，
0: 那到底是不是故意的，那就只有主裁判自己来判断了。而且这个主裁判当时并没有第一时间出示这张红牌，是通过这个 VR 的这个镜头来出示的。然后这个这届世界杯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镜头，就是主裁判的视角，就主裁判他戴了一个类似于那个我们现在智能眼镜那种，但他没有镜框啊，他只有一个镜腿啊，类似于那种镜腿的那种东西，是一个摄像头啊，他能够第一时间的看到这个主裁判是怎么看到这个场上的画面的。我觉得这点非常的有意思，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下啊。
1: 所以最后调那个画面以主裁的视角，
0: 然后调了这个主裁的视角的话，这个主裁视角确实看不清楚他是不是打了那个对方的这个脸，所以主裁判第一时间没有出示红牌。但是看到 VR 显示的很清楚啊，从两个角度，一个侧面一个正面，确实是手一巴掌就打在了这个
1: 扇过去
0: 墨西哥队员的这个脸上啊。所以这种扇巴掌这种动作呢，那可能教练觉得有点这个主裁判觉得有点过分，
1: 对，
0: 但是教练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评价啊。
1: 他觉得这张红牌值得商榷哈、他说明明是墨西哥球员先阻挡南非的进攻，
0: 这也确实
1: 裁判、
0: 确实是
1: 却做了不同的判罚。对此呢，他也说，哎呀，虽然是我有异议，但是我也只能够接受了。
0: 其实再回到这个第一张红牌，这其实这个南非队的这个第一张红牌真的是非常值啊，因为刚刚说到他是最后一个这个防守队员，他只要过去就直面球门了。这个犯规如果不犯的话，很可能就是迎来的是一个丢球。所以这个红牌我也觉得比较认可，这个动作是
1: 技术性的犯规。
0: 对，这个技术犯规是完全值得的啊。但是墨西哥队啊，在最后时刻也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你完全没有必要。第一个，他跟这个墨西哥队当时进攻的时候的角度完全不一样。墨西哥队进攻的时候基本上是直面球门，而这个南非队进攻的时候呢，这个离球门说实话还有点偏啊，是偏这个禁区的右脚。右侧的这个位置，虽然说他也是这个墨西哥的最后一个防守队员，他也是过了他也可以斜面球门吧，不叫直面球门，可以斜面球门。但是你墨西哥是2-0领先，是不是？
1: 对，
0: 你
1: 没有这样的必要，
0: 而且最后的时刻了，你即便是让他过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即便他这个球进了，你也是2-1，是不是？但是你一个红牌，好，你下一场不就停赛了吗？
1: 下一场停赛，但是好在本届世界杯哈，就是红牌只在小组赛，
0: 你
1: 不会被带到
0: 淘汰赛去啊。
1: 对，所以他们可能有这样的考量，就是一分都不想让对这个一个球都不想让对方进，是吧？
0: 完全没必要啊，真的是没必要。我觉得他当时可能这个脑子有点上头啊。
1: 也是。那另外我们再来说一下，在今天上午进行的这一场比赛，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 A 组首轮啊，是在瓜达拉哈拉体育场开打的。
0: 这是韩国跟捷克的这场比赛。
1: 是的，韩国队是2-1逆转战胜了。

0: 2020年重返世界杯的捷克拿下本届世界杯亚洲球队的首场胜利。
1: 那么这场胜利呢，也就奠定了这个韩国队啊，这个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应该小组赛出线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刚刚说到的这个墨西哥队啊，这个被罚下那名球员在下一轮打韩国的时候是不能出场的，他也是一名这个墨西哥后防线上比较重要的一个球员。那么墨西哥其实说实话，这个虽然说是2-0赢了这个揭幕战，但是整场比赛发挥的我觉得挺一般。
0: 对，
1: 这个跟南非这个比赛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看到南非队的表现的话，我在我看来，如果国足跟南非踢的话，也
0: 都能
1: 也不一定会输啊，不一定能赢，但是我觉得也不一定会输。
0: 所以如果以这样的表现再去踢韩国的话，
1: 而且这个他们还有一个后防的一个核心球员不能上场的情况之下，我觉得韩国队的压力应该并不大啊。
0: 对，应该比较轻松。其实平时的话，如果是阵容齐整的情况下，两个队应该是不是实力相当的啊？
1: 应该说墨西哥要比韩国还要。应该说体面实力应该是要强一些啊。
0: 那就看到时候他们的碰面吧。再来说到这场比赛哈，比赛当中呢，效力于狼队的捷克的克雷伊奇头球破门，也帮助捷克队率先拔得头筹，取得1-0的领先。而到第67分钟哈，李刚仁送出助攻，黄仁范是禁区内展现个人能力，攻入了韩国队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也把比分扳为了1-1。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刚刚提到了今天开打的两场世界杯的比赛小组赛啊，都是世组的，一个是墨西哥的揭幕战啊，是2-0战胜了南非啊。刚刚我也是反复提到啊，墨西哥虽然说是拿下了这场比赛，但是整个过程来说还是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发挥的并不是特别的好。另外呢，来看到韩国队对捷克的这场比赛啊，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是捷克队呢基本上没有获得什么机会啊，甚至很少去到韩国队那边的半场，但是到了下半场呢，反倒是捷克队啊先拔头筹，是效力于狼队的克雷伊奇啊先头球破门。因为确实在这个身高上，两队的身高这个对比上啊，这个捷克队是明显比韩国队要高一个头，
1: 是身高还有包括对体格方面啊，在争抢高点的时候，韩国队是一点都占不到优势。
0: 其实这场比赛在这个开打之前呢，这个然哥一个朋友就要问然哥啊，这个你觉得这场比赛怎么看呢？我说这场比赛要么是0-0，要么是2-1啊，韩国队一球小胜啊。为什么要么是0-0，要么是2-1呢？因为没有这种1-1的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啊。为什么？因为一旦有一支球队进球了，不管是捷克队先进球还是韩国队先进球，那么另外一支球队必然会想办法这个去扳平比分，然后去反超比分的，
1: 有所作为。
0: 对，然而再从这个具体的过程上来看的话，韩国队的这个整体的实力确实。

0: 实比这个捷克队要强一些，所以即便是捷克队先进球，我当时也还是依然有信心啊，认为这个韩国队能够、进两个球把这个球扳回来，结果确实是这样啊。
1: 是
0: 到了第八十分钟的时候啊，这个扳平比这个反超比分的这样一个进球是由黄仁范啊在右路下底之后横传，替补登场的吴贤奎啊门前包抄破门，帮助韩国队是以二比一完成反超，最终呢韩国队是以二比一逆转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啊，那么也是为他们这个小组的这个出现啊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啊。说完了已经打完的这两场比赛，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届世界杯的看点吧。就是这届世界杯啊，就是大概率啊会打破世界杯的这个最佳射手的一个记录。
1: 嗯，那FIFA官方也给出了最有可能成为本届金靴的十名球员的一个预测。
0: 嗯，
1: 首先是说到来自法国队的姆巴佩，他在国家队出场98场，进了56个球。那在世界杯呢是打了14场比赛，进了12个球。
0: 嗯，这个进球效率是相当的恐怖啊，这个场均是接近一个球了啊。
1: 是，那亨利还有吉鲁呢在成为法国队史第一射手的时候年纪分别是30还有36岁，姆巴佩呢有望是在27岁就达成这一个成就，无论是在法国队还是在巴黎还是在皇马，他的进球表现都非常出色，法国队有谢尔基、登贝莱、杜埃还有奥利塞这样的优秀队员为他助攻，姆巴佩完全有可能蝉联世界杯的金靴。
0: 我觉得这句话可以改一下句式啊，这个内容没问题，但句式可以改一下，就是如果谢尔基、登贝莱、杜埃和奥利塞愿意为他助攻，那么姆巴佩完全有可能蝉联世界杯金靴。
1: 对，就怕有一位可能不太愿意看到自己的队友太有锋芒，是吗？
0: 就是法国队，就是他们的内讧是传统，希望这一届他们能够团结起来。
1: 是的啊，另外第二的哈、是说到是来自英格兰的凯恩，他出场国家队有113场，进了79个球。世界杯呢是征战11场，是进了8粒进球。
0: 那么凯恩是很有可能成为历史首位2次夺得金靴奖的球员，他的理由呢也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因为自从23年加入拜仁以来，这位现年32岁的球员在德甲的进球是场均超过1球的，这个状态是相当的火爆的。此外他还能够得到贝林厄姆、艾泽还有拉什福德以及萨卡等人的有力支援。
1: 嗯，所以说凯恩是有力的争夺者。
0: 嗯，
1: 还有就是来自西班牙的奥亚萨瓦尔，代表国家队是出场了53场啊，进了25个球，他应该是没有这个世界杯的征战记录的。
0: 是在2年前呢，这个奥亚萨瓦尔的名字其实都还没有出现在这个金球奖的这个最佳射手的这样一个候选名单啊。但是现在这份名单上呢，只有2名球员比他的这个排序更为靠前，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姆巴佩和这个凯恩。这有赖于像佩德里啊、亚马尔啊、还有威廉姆斯啊，他们的表现也很出色。所以奥亚萨瓦尔在过去13次为西班牙出战的比赛当中，就贡献了13个进球，也是场均一个球的这样一个表现，
1: 都是很恐怖的表现。还有就是来自挪威的哈兰德，他也是代表国家队出场了50场，攻入了55个进球，这个进球率更高，这个数据也是相当不可思议的。在去年10月份呢，他成为了历史上第6位，也是近53年来首位在不到50次国家队出场当中就打入50球的球员。所以这位身材高大的前锋也为曼城效力的时候总能够保持稳定的进球率。唯一的困扰就是来自于自身国家队的实力了。虽然极具黑马相，但是挪威呢并非夺冠的热门。
0: 这个我觉得挪威队的前景其实并不看好啊。但是哈兰德的进球在小组赛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的，
1: 就看一拖十啊能不能拖得掉。
0: 再看到这个阿根廷的梅西啊，在国家队是出战了199场，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杯的第一场阿根廷亮相的这个比赛呢，梅西就会迎来自己的200场，这是一个相当伟大的一个成就
1: 了啊！
0: 他是打进了117个球，世界杯呢有26场打进了13个球。
1: 那阿根廷呢也阿根廷人梅西也会在世界杯期间迎来自己的39岁的生日，不过他依旧是保持着进球的势头，在最近为阿根廷出战的37场比赛当中，他是贡献了35个进球，而在为迈阿密国际效力的时候呢，他也在不断刷新进球的记录。有趣的是呢，金靴奖是梅西唯一未能获得的奖项之一，他也是历史上仅有的2位在某届赛事中打进6球以上却未

0: 能赢得该奖项的球员。
1: 确实运气有点不太好，遇上姆巴佩啊。
0: 嗯，
1: 再来看到这个葡萄牙的 C 罗啊，在这个国家队呢是出战了226场，是打进了143个进球，在世界杯呢有22场的出场记录啊，有8个进球。
0: 其实葡萄牙的 C 罗，其实他作为这个足坛的传奇了哈，依旧是保持着惊人的进球效率。
1: 嗯，
0: 40岁的球星在利雅得胜利继续也创造着惊人的进球记录。他最近30次为葡萄牙出战的全过程当中呢，打入25个进球。而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由于和这个教练费尔南多·桑托斯发生矛盾 ，C 罗很难获得出场机会。但是在罗伯托·马丁内斯的带领下，他再次获得大量出场时间，所以 C 罗有信心打破自己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的最佳纪录，当时他是进了4粒进球。
1: 那么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姆巴佩、凯恩啊，这个奥亚萨瓦尔、哈兰德、梅西和 C 罗之外啊，这个有机会去竞争这一届比赛的这个金靴的球员，还有西班牙的亚马尔、法国的登贝莱、巴西的维尼修斯和巴西的拉菲尼亚。
2: 赛事预告，
1: 今天呢是周五啊，所以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在周末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啊，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这个世界杯的赛事啊。
0: 嗯，
1: 相当的多了。
0: 是的，在今天凌晨开幕了墨西哥这边的开幕式之后哈，到明天凌晨的应该是也会在2点多开始吧。
1: 嗯，有开幕式啊。
0: 对，加拿大这边
1: 开幕式就没必要看了。墨西哥开幕式我也没看啊。这个你说实话，就是所有的这种大型赛事啊，这但凡不是咱们中国举办的，这开幕式都没什么看头，就看一下这个剪辑视频就可以了。
0: 但是感兴趣可以看一下，在凌晨的应该是2点左右就会有这个加拿大这边的开幕式。
1: 嗯，
0: 然后3点钟哈是加拿大的揭幕战哈，是加拿大对阵波黑的比赛。
1: 哎，另外在明天早上的9点啊是美国对巴拉圭的比赛啊。
0: 诶，那9点应该7点半开始，美国也会办一个开幕式，也有很多的明星哈，如果比较关注这些欧美明星的可以去看一下。
1: 诶，另外呢，在星期天的凌晨是3点钟，卡塔尔对阵瑞士；6点钟，巴西对摩洛哥；9点，海地对苏格兰；12点，澳大利亚对土耳其。星期一的凌晨1点，德国会对阵库拉索；凌晨4点，荷兰对阵日本；凌晨7点，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还有上午10点，瑞典会对阵突尼斯啊。那么值得一看的比赛呢，应该说啊，在这个明天早上9点钟，这个又不上班的情况之下，美国打巴拉圭啊，可以看一下啊。另外呢，这个巴西队应该是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啊，第一个亮相的这个豪门球队，
0: 可以早起来看一看。
1: 6点钟啊，也不是特别的早啊。这个星期天
0: 看完可以吃个早饭，
1: 对，可以看一下巴西队摩洛哥，或者边吃早饭边看也是一样的啊。
0: 嗯。
1: 另外呢，德国的亮相是在星期一的凌晨1点钟啊，这个就比较的晚了，而且星期一要上班啊，就不建议熬夜了、啊。
0: 我今天看了一个，这个有些朋友不是这个去打那个体彩吗？
1: 嗯、
0: 居然是压在了库拉索身上
1: 啊！
0: 太看好库拉索了。
1: 哦，他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德国跟库拉索是没有开这个胜平负的，他压的应该是让三球胜啊，
0: 只有那个情况、啊、
1: 对，就是让三球胜，这个也不是说没有机会啊，这可以理解。如果你单纯的买库拉索胜，还好没开是吧？没开这个德国对库拉索的这个不让球的这个胜平负啊，如果开了不让球的胜平负的话，那基本上无脑冲德国就完事了。
0: 是，可以关注一下哈，星期的时候大家还是要这个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生物钟哈。
1: 嗯，其实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大家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新彩民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只有在世界杯的期间啊，才会去这个为了，因为没有中国队嘛，就是看球怎么样能够有劲儿点呢、
0: 嗯、
1: 就买点这个体彩支持一下咱们的这个体育福利事业，
0: 是、
1: 嗯、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一定要就是量入为出啊，
0: 一定要理性投注，
1: 而且一定要看清楚规则，因为很多新彩民像你都不知道让球是怎么回事了，你
0: 对
1: 你就在那买，你很有可能就是乱买啊，所以一定要看清楚规则再下手啊。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嗯，在下周一同一时间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周末的所有的这些赛事的结果会是怎样。再见，
0: 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在我们的时光音乐里，总有那个一段回忆，会让我们觉得在演唱会上面会打开我们的某一段时间的那一份真挚的情感。我会唱的久一点，我们都会唱的久一点，唱到80岁，让那些不能独自赴约的歌迷朋友慢慢的长大，我们要一起加油。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好的，欢迎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小倩的下午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童年的那些具有独一无二的玩具的记忆啊。
1: 哦，
0: 哎，是你说在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啊，没有像现在的一些，比如说手机游戏啊，也没有短视频，也没有各种的智能的电子产品，但是呢还是挺快乐的，也是过来了。
1: 是的，
0: 是然后呢就是小的时候玩这些玩具只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玩，然后又打发时间，但是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说这个东西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玩的那个陀螺，就是你去扇它的时候它为啥要动，还有那个竹蜻蜓，就是你用手这样去搓它的时候它就会飞起来，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考虑过是它为什么要飞起来，
1: 没有考虑过，
0: 对，只是觉得好玩。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哈，这些小时候玩的一些玩具哈，其实是藏着大学问的。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分享，你小的时候玩过哪一些这种独立有这个记忆的一些玩具呢？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分享啊！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1627直播互动就可以参与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一个像那个小的时候，虽然我没有玩过哈，但是我有看到过那个铁皮青蛙。
1: 哦，铁皮青蛙，
0: 哎，
1: 就是把它背上一按，它会往前蹦一点。
0: 对对对对对对，它
1: 就类似于上了发条吧。
0: 嗯，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玩具哈，铁皮青蛙，就是亮黄色的这个外壳，然后后面呢就有一个像刚刚说到的这个小发条，你轻轻的拧动它呢，往地上一放，它就这样蹦蹦跳跳的。
1: 这应该是最早的发条玩具吧。
0: 嗯，是
1: 鼻祖了算是。
0: 对，虽然我没有玩过，但是我也见过是，然后后面呢就还有一种这种和它同类型的这种有发条的这种玩具，就是那个八音盒。
1: 是，
0: 对，我记得以前上小学的时候，比如说就是有这个同学过生日或者啥的，然后大家互送礼物的时候就送他一个那种小小的那种八音盒。
1: 是，
0: 对，然后就是感觉特别特别好玩，包括还有一个像那种什么球一样的，就是你拧它之后，然后里边就是会那个有雪花飞舞，
1: 不用拧，直接把它摇两下就可以了。
0: 是，
1: 那个球是不用拧的。
0: 哎，就是这个玩的哈。
1: 对，因为那里面类似于像那种水一样，然后有那个雪，叫水晶球。
0: 水晶球
1: 之下，
0: 是
1: 它里面的那个雪花什么的会飘，然后会在空中旋转，像下雪一样。那个不是发条，那个不需要拧它耶。只有八音盒是需要拧的，因为八音盒那个，
0: 而且那个八音盒拧它之后，它会有那个音乐啊，
1: 噔噔噔噔噔，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噔噔，而且每一个的价格标准也不太一样，有些价格你打开里面有一个小公主，穿一个芭蕾裙子在那跳舞旋转，还有一些是没有那个小公主旋转的，就直接有一个盒子，打开有一个声音，然后类似一个小镜子或者有一个那种页面，就是你可以看到一幅画，然后稍微高级一点就刚刚那种打开里面就有一个
0: 大的那
1: 类似，对，有个动物呀，
0: 是
1: 会有一个小公主啊，反正类似有一个主人在那儿转圈圈一直转。
0: 对，是小的时候呢就特别特别喜欢这一个东西哈，但是呢就是因为小的时候这个零花钱也有限，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买一个这种东西，
1: 然后你的流行互相送礼物呀，你就会把很多很多的零花钱就是
0: 攒起来。
1: 对，然后一个月舍不得用，就是一块两块啊攒起来，突然到了你的好朋友或者你最比较重要的那个人过生日的时候，你就都得把那个攒的零花钱拿出来去买一个礼物。
0: 是，对，然后反正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获得哈，以前也不像现在，就是比如说给
1: 想买就买，
0: 爸妈撒个娇啥的还给你买，然后还告诉你买什么买，影响学习。是哈，这个呢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玩的一些这种玩具哈，它是有这个发条的，但是我们在玩的时候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拧它一下它就能够这个活动哈，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原理。
1: 小孩就是只要快乐和情绪就好了呀，哪里会去研究他为什么会动。但如果有这样，肯定有这样的孩子，他会很好奇说这个发条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原理，
0: 对，
1: 让他往前蹦，或者是往前推，因为有那个弹簧车也是这样的，
0: 是，
1: 或者是他会去好奇八音盒为什么拧了之后会发出声音。这样的小孩长大之后人家真的是当科学家的好吧，像我们这普通的孩子小的时候只知道
0: 只知道 道好玩，
1: 它会往前蹦一下，它会往前推，
0: 是，
1: 然后就会发出美妙的声音，
0: 没错，
1: 好玩就够了，快乐就行了。
0: 是，但是有可能就是你小的时候不知道的这个原理也没有关系哦。现在就来给大家说一说。
1: 哦哟，哎，上课啦。
0: 其实我们拧发条或者是拉那个小车车的一个过程呢，就是手动的储存的力气，因为就是它里边不是有那个弹簧嘛，就是弹簧被拧紧被拉伸，然后发生了这个变形之后，然后拧的越紧拉的越久的话，我们手上储存的这个能量就会越多，然后我们去松手了之后，弹簧就恢复了原来的这个样子，然后之前被锁住的这个能量呢就是一点一点的被释放了。
1: 是的，
0: 哎，是，所以最后呢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玩的那一个铁青蛙它跳跃，包括这个八音盒转动发声等等，
1: 刚刚讲的
0: 原理嘛。
1: 是的，这一系列原理如果大家仔细听了之后会发现，哦，初中的时候有学过，就是回弹以及力作用力的相对，然后就产生动能。
0: 是的，
1: 物理就学过了哈。如果大家没听懂那一段话呀
0: 也没关系，
1: 那可能就是你物理没学初中物理老师上课的时候你在打瞌睡，
0: 也有可能就是比较偏科吧，也听不太懂，
1: 偏文科是吗？
0: 是，没有关系哈，就是我们刚刚说到。

0: 这一套原理哈，非常非常的简单。其实呢，就是人类从古至今的生活都是这样的。
1: 嗯，
0: 比如说大家看到的一些这个古装剧，拉这个弓箭，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哈。
1: 就是
0: 依靠这个弹性的力量呢，把这个箭给弹射出去。
1: 力学原理。
0: 是的，包括我们现在生活当中随处可见。

0: 那个东西
1: 还是有点害怕。
0: 对，然后我每次把它拉了之后用了，我就会这样轻轻的这个给它慢慢
1: 回去。对对对对，对
0: 我
1: 也是，我
0: 不会像他们用的很顺，然后嘣、自己就回去了。
1: 是是哈，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些，比如说靠弹簧自动回弹的，比如说有一些沙发呀，包括床垫啊等等，这些也是依托到这样的一个原理哈。
0: 嗯，
1: 是，不知道就是收音机前的您哈，就是小的时候有没有玩过这个发条青蛙或者是八音盒呢？可以和我们分享分享。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像这种弹簧类的哈，其实用久了之后呢，它也会出现比如说变松啊或者是失效的这样一个情况哈。
0: 对，
1: 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那如果说就是生活当中你有遇到过，有没有什么保养的小妙招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呢？好的，这个时候我们稍事的休息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4: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3: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在上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了我们童年玩到的一些这个玩具哈。首先分享到的是具有这一个我们的这个发条的这样一个原理的一些玩具，
1: 发条家族玩具。
0: 哎，是的，比如说我们的铁皮青蛙以及八音盒，也是
1: 还有那个手动上发条的小汽车。
0: 哎，小汽车是的，
1: 就是回力车嘛。
0: 嗯，对，这些呢都是我们童年的一些记忆哈。当然还有一些呢是也是我们童年回忆的一些这一个玩具哈。
1: 嗯
0: 啊，陀螺
1: 啊，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耍过啊？
1: 有。
0: 哎，小的时候我经常看哥哥玩，因为我觉得一般就是男孩子可能会比较喜欢这一类的这个玩具哈。
1: 对，
0: 算是。对对对，包括还有一个这个空竹。空竹的话，我记得年轻人好像比较少耍
1: 空竹的话，而且分地域吧。
0: 我
1: 基本上四川这边，我觉得好像空竹见到的要少一些些。
0: 我小的时候在那个公园里见过，就是大人
1: 啊，对
0: 他们锻炼的时候就把这个甩起来。当时我还很纳闷哈，我说他怎么做到的？就是在那个线上甩起来之后，还能够精准的落到那个上面。
1: 这个可能比陀螺还要难一点。
0: 对，特别特别的难哈。这个也是能够玩出很多的这一个花样哈。但是大家在玩的时候，当然也没有关注过，就是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规律哈。
1: 嗯，
0: 其实呢，就是一个静止必倒和旋转必稳的这样一个道理。
1: 是的，
0: 对，有一些这种高速旋转的物体，它可能就有一些自带的稳住不动的一个惯性。包括我觉得小的时候玩的那个滚铁环也是，
1: 对，
0: 你得跑起来，
1: 嗯，
0: 对，它才不会就是倒，然后它才能够这样滚起来，
1: 而且你要转得很快才行。
0: 哎，是的，就是转得快呢，身体稳，然后姿态就会固定，然后就很难去改变到它的一个方向和角度。包括我们玩的那个抽打陀螺呢，也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刚刚说到的是这个我们玩的陀螺，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玩空竹。
1: 嗯，
0: 对，它不会直接摔落，就是绕着这个绳子转圈晃动。
1: 是的，
0: 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现象呢，但是它是航空航天核心设备陀螺仪的一个原始的模型。
1: 哦，
0: 哎，可能也没有想到说小的时候玩的这个空竹可能会成为到这个航空领域的这样一个东西哈。
1: 嗯，
0: 是这个呢，就是大家运用到一些这个旋转更稳的这样一个原理来提升到它的一个工具的性能。
1: 嗯，
0: 进入航空航天时代呢，这个原理就是直接升级成了所有飞行器的一个平衡的中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陀螺仪。
1: 是的，
0: 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所知道的，比如说飞机啊，火箭、导弹、无人机，包括一些太空望远镜、空间站等等，这些呢，它都是离不开这个陀螺仪的。
1: 是的，
0: 哎，对，因为它就会有时刻去监测到设备的一个状态嘛。比如说，如果一旦出现到歪斜或者是偏移，它会立刻的自动的修正，而且来保证到这个设备会对准正确的一个方向。
1: 嗯。
0: 当然现在的这些陀螺仪也有很多的这些类型，比如说在高精度机械陀螺仪服务于高端的航天设备，还有一些比如说无损的耗激光陀螺仪呢，会运用到在火箭战机上面，这种可能是我们没有见过的。
1: 对
0: 对，包括它有一些这种微型的迷你的陀螺仪呢，它就普及在咱们的手机手环，包括小型的无人机里，就融入到了我们普通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哈。
1: 是的哈，所以你慢没有想到小时候玩到的一些非常普通的玩具陀螺，
0: 是
1: 已经被运用到了这么高精尖的领域里头。
0: 对，是的。
1: 但是呢，它这个原型确实是民间的一个小玩具哈。
0: 嗯，
1: 所以说到底呢，这个就是最朴实的一个科学的力量。
0: 是，
1: 我们在以前学的物理的时候，可能就学到一些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原理，然后呢被科学家运用到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航天航空领域。
0: 是，
1: 所以小的时候长大了，就小的时候在好奇，哎，这个物理原理的时候，长大人家就成为了科学家。
0: 嗯，是，
1: 就去研究这些东西。
0: 对，
1: 而我们小时候就觉得，哎，好
0: 玩
1: 啊，
0: 对，
1: 快乐，
0: 好玩。
1: 看到隔壁家的邻居的哥哥在参陀螺，
0: 嗯，
1: 我回去找爸爸妈妈，啊，我也要搞。然后没办法，可能爷爷呀，啊，他们那个长辈，
0: 嗯，
1: 就运用那个什么木头啥的，给你烧一个。
0: 哎，我小的时候有见过，就是其他家的哈，不是我们家，就是其 其他家的这个大人给他们做了一个那种主、有点像
1: 小时候玩的都是木头的呀。
0: 哦，
1: 没有，就是现在那种现成的呀，陀螺。
0: 但是有卖。
1: 我记得我小时候没有卖的，基本上都是自己动手做的。而且我邻居家哥哥他是非常动手能力强的一个人，他自己削了一个陀螺，
0: 哇，厉害！
1: 就像小学的时候，他自己削一个陀螺玩，然后自制的。我记得他当时就是用的那个一个木头，然后让他爷爷给他锯成了一个小节儿，然后他一天就是没事的时候拿了个小刀在那削削削削削削，
0: 哦，
1: 完之后后面真的成了一个陀螺，还用那个他妈妈的那个什么鞋带儿。完了
0: 给他绑起来了吗？
1: 绑到那个一个竹竿上面，然后一天没事啪
0: 就抽他，
1: 就抽他。
0: 是，
1: 你看他动手能力真的很强，
0: 是没错。
1: 现在也从事的就是手工活这一块
0: 儿。哦，
1: 虽然他成绩不咋地哈、
0: 啊。但是就是在某一方面还是有这个擅长的地方嘛。
1: 对，就靠这个手艺吃饭。
0: 嗯，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是这一个普通的这个陀螺哈，也是经过就是一些人的这个发现，运用到了一些其他的这一个领域哈，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可能就是在小的时候玩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可能会运用到这么一些这个领域当中哈、刚刚是分享了一些这个陀螺，包括空竹，还有我们小时候喜欢玩的这个竹蜻蜓。这个相信很多的小孩应该都玩过吧？
1: 现在也有，
0: 现在也有
1: 是竹子了、是塑料的，
0: 是的，
1: 但是卖的也很便宜，它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只是
0: 搓搓它，
1: 对，把它做成而已。
0: 嗯，

0: 是这个呢，就是原理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好懂一些。它因为它有这个两片
1: 飞行
0: 叶片嘛，对对对，在转动的时候呢，哎，然后它这个挤压了之后呢，它就会形成一个向上的推力，所以呢，它的这个主听琴就能够飞起来。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直升机，对不对？就是它那个上边有一点像
1: 螺旋桨嘛，
0: 对对对，像巨型的升级版的竹蜻蜓一般啊。
1: 对，有一个动画片，应该是哆啦 A 梦吧，它的那个头上不是
0: 头顶
1: 竹蜻蜓，对，转转转就能把自己转起来。不瞒大家说，小的时候在玩这个东西的时候，有想过，就是我如果按一个那个，我会不会这样转起来？
0: 对，这个好奇心迫使自己想说，哎，能不能够飞起来？
1: 大家小的时候都有一个梦想嘛，自己能够飞起来，像仙女一样。
0: 哎，是的哈，也是非常非常的快乐哈，在玩这些玩具的时候。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6: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些童年的玩具哈。在我们小的时候呢，可能就是除了一些这种玩的之外，比如说在学校里边哈，也有一些这个玩的。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比如说女生的话，就喜欢玩哈，在挑水啊。
1: 啊，对。
0: 对，还有一个这个打字儿个。你们那个地方玩的
1: 打字倒手
0: 啊，也是要玩。
1: 跟我们俩玩的东西不太一样，是不是？
0: 不一样。
1: 我们俩打字是就有几颗那种小。然后再撒出去，先抓一颗，再抓两颗，
0: 那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对，就是有很多种这个玩法啊，
1: 对，
0: 而且以前的这个，我记得，当时我们是怎么弄的呢？就是用那个碗，就是那种陶瓷碗，
1: 对，
0: 烂了的那种，
1: 我们都当时舍不得用碗呢，
0: 用
1: 那个瓦片
0: ，
1: 瓦片它也是有一定厚度，然后把它弄成圆圆，还把它磨，
0: 是，
1: 然后你知道谁要是拥有一副漂亮的籽儿，那他绝对是班里面。那个最最最最受推崇的女生，一般那种很漂亮的籽儿，就圆润的、光滑的，你拿到学校去，
0: 盘过了，
1: 哇，对，盘过了，就下课大家都会围着你一起玩，

0: 除了这个之外，我记得还有一个材料是那个我们那有那个青钢石的那种很硬
1: 石、
0: 很坚硬的石头。小孩可能咚咚咚咚不了。就如果家里面有大人，就是很喜欢家里面小孩，你回去就撒个娇宠着。
1: 给你弄一副是吗？
0: 哎，因为大人他又很力气，他就用那个咚咚给你脏脏几块。哇，我跟你讲，那个绝对你是成为学校里面的打子明星。
1: 是，就是除了他的这个玩法特别多之外哈，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玩，但是玩了之后呢，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又会发现身上脏满了这个道歉
0: 啊。对，那个时候哪里管这么多呀？
1: 对，也是不管哈。
0: 还有就是，如果你玩的话，你会蹲下去或者跪在那儿，就是一屁股蹲在那儿，
1: 是
0: 就家里人回去会说啊，你那个苦味儿浪费那么烦哦。
1: 以前也不管吧，反正玩开心就好。
0: 现在小孩也不管啊。
1: 是。但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跳绳哈。
0: 对，
1: 跳绳
0: 尖儿。
1: 对，跳皮筋。对，以前就是玩法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包括就是大家特别高的这种高度都能够跳过去。
0: 天哪，当年简直是身轻如燕。
1: 对，
0: 就是我不需要任何辅助，我都很有两个人不站在那儿嘛，完之后从那个脚踝到膝盖、大腿再往上腰，然后再往上胸，完了之后还放到肩膀上，
1: 是，
0: 然后是脖子那儿，
1: 对，
0: 然后是脑袋那个顶上，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还有就是那个手这样这样
1: 对
0: 伸起来，
1: 对，
0: 我跟你讲，我可以，我当年我记得我。最巅峰时刻就是我可以不借助任何的那个撑力，直接可以这样跳过去翻到应该是脖子那个位置。
1: 哇塞，
0: 很厉害，
1: 弹跳力非常的厉害，
0: 超级厉害，所以就是应该是全校闻名的皮猴子。
1: 是，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但是你周末比如说找不到人玩的时候呢，通常我们就会把那个绳绑在那个
0: 柱子上啊，
1: 树上，对，
0: 然后就你还会找
1: 板凳，
0: 板凳，
1: 对，
0: 甚至我之前还找我们家狗，但是不行，因为小狗要到处跑嘛，我们就会给那个小狗喂吃的，让它蹲在那儿不要动，要动的话我们就会收拾它。
1: 是，
0: 然后我记得我们家以前有一只大黄狗，就被我们收拾的来，就非常非常溜，就是让它坐在那儿就
1: 特别听话了，
0: 它就
1: 是
0: 那对对，就一屁股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1: 是
0: 可乖了。
1: 是，这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两种游戏呢，可能就是女生比较喜欢玩的哈，男生呢一般就是我们说到的，比如说这个陀螺，还有滚铁环，
0: 对，
1: 还有一个山画片。山画片以前小的时候就是看哥哥玩过，然后就是感觉特别的热闹啊，因为他们在山的时候就是那个哎
0: 是啊
1: 对
0: 是啊
1: 对，就是还要辅助这个声音，然后就觉得特别的好玩，然后也会参与进去。
0: 我们那个地方叫豆腐干儿。
1: 豆腐干儿我们这边也玩，但是它是做成那种
0: 四方块，
1: 对，那种大的，
0: 对对对，然后他会用那个胭脂盒，或者是用旧书的封面，
1: 对，
0: 一定要稍微
1: 硬
0: 一点的，
1: 对，
0: 或者家里面的那个海报，也可以来做。如果就是谁有那个豆腐干叠成的四个方方正的，如果谁有一副大的小的，比较很厉害，尤其是那种胭脂盒叠的话，
1: 是，
0: 那也是班里面最亮的仔。而且会扇那个之后翻过来，
1: 对，翻过来
0: 迎走，
1: 对，是
0: 很厉害的那种，就是他的书包里面放学的时候一书包全是那玩意儿，
1: 是
0: 他整个班级的所有男生的豆腐干全部赢走，甚至还跑到隔壁去赢。
1: 是，除了这个豆腐干之外哈，还有我刚刚说到的这个山画片，有没有你们那边玩不玩这个呀？
0: 山画片好像它应该花钱之类的吧，所以不太会玩。
1: 对，它就是非常非常的小哈，像一个那种小的一个纸片哈。对，然后呢就是把它放在这个地上，然后有的呢它可能会比如说放一张，然后另外一张就翻过来给它盖在上边，然后你要用这个巴掌去把它扇过来。
0: 有、你说到这个
1: 是不是也玩这个？
0: 马上记忆就有点涌现出来，有玩过。
1: 是，这可能就是男孩子比较喜欢玩的一些这一个游戏了哈。
0: 是的，
1: 是，别提，就是咱们小的时候还是挺快乐的。但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玩法哈，应该就是现在的小学生都没有见过了，
0: 可能升级了。
1: 是
0: 因为他们的那些玩具就是不需要像我们一样动手去
1: 做，不玩跳绳啥的
0: 啊。
1: 对，不玩这些。
0: 我真的好想让他们普及哦。他们玩跳绳就是那个甩的那个
1: 甩的，
0: 因为他们就是跳绳呢，不像我们皮筋了，就是直接跳双跳什么单跳花样绳的那种。
1: 是，
0: 我小时候记得刚学他们这样的跳绳的时候，我是用的那个竹子，竹子你里面嘛很有韧性，拿那个跳的。
1: 哇，你还可以用这个跳。
0: 对，然后后面就用家里面的麻绳。在后面一点就是拿那个很细的那个麻绳去跳。然后我记得小的时候
1: 不会觉得甩不起来。
0: 不会，而且还有一个很长的那种麻绳，然后我们有两个小朋友这样甩，然后大人帮我们甩，然后我们小孩在中间。
1: 是。
0: 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在我们奶奶家长大的。然后我们奶奶是四合院。一个院子里面就
1: 场地非常的宽。
0: 就很多家人。然后大人就会尤其是

0: 夏天的傍晚的时候，如果大家都收活了、回来之后就坐在那儿歇凉什么的，坐在屋檐下、然后一个院的小朋友就那个院子里面，就四合院的院子里面坝子里面疯跑，然后那个大人就帮我们拿那个很粗的麻绳很远、
1: 给你
0: 甩
1: 甩
0: 甩，然后我们七八个小朋友
1: 一起跳吗？
0: 大的小的对，一起跳，
1: 哇，
0: 就真的很快乐。而且那个时候大人如果就是收活之后、傍晚的时候，他真的很愿意看到小孩子们在那叽叽喳喳的闹，
1: 是
0: 可能会觉得很幸福，也愿意陪着我们一起玩。
1: 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初中的时候喜欢玩的那种所谓的丢沙包的这个游戏，
0: 我们也玩。
1: 哦，也玩是不是？
0: 对，
1: 就是、在这个格子里，然后有一个东西就是来扔你，然后你要进行躲避。
0: 对，如果被砸到你就出局了。
1: 哎，是。现在好像也很少见小朋友有玩这些游戏哈，不知道现在小孩都玩些啥呢？
0: 这些游戏就该在学校里面普及起来呀。
1: 是，
0: 又快乐又锻炼身体。

0: 2902908916。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最后一个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小时候玩过的那些玩具或是游戏哈。
1: 嗯，
0: 其实时段呢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不知道有没有勾起大家的回忆啊？
1: 是的，
0: 可以还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分享。其实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一个泡泡，
1: 哎，
0: 就是大家都知道小的时候吹的那个泡泡，从那个水里抽出来之后，这样甩甩甩，然后它就那个起泡。但是以前呢就没有那么多钱嘛，就是比如说我一下子把那一管都用完了，用完了之后我不可能又悠到甲等给我卖哈，还有一个伙食，
1: 是
0: 这种时候呢，我一般就会自己制造它。
1: 肥皂啊，
0: 你用过没有？
1: 洗衣液呀，
0: 洗洁精，
1: 洗洁精啊，
0: 对，
1: 还有那个洗衣粉呐、啊，
0: 是，
1: 这些都是制造就是泡泡的原料吧。
0: 嗯，
1: 小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拒绝泡泡，
0: 是，
1: 好像每个小孩天生就对泡泡感兴趣。
0: 嗯，
1: 现在小孩你在外面你用泡泡逗他，他就手舞足蹈的、
0: 哦。
1: 小的时候我们学那个泡泡，我记得都不是买的，
0: 嗯，
1: 全靠这种去做，
0: 自己做。
1: 然后当时的物资还没有那么说，就是随便去让你造，哎，有时候洗衣服的时候你会搓很多泡泡出来，
0: 嗯，
1: 然后洗那个什么洗，反正最早就是洗衣粉的那个泡泡，它其实是很浓密的，
0: 嗯，
1: 然后在阳光下就很大一个，
0: 对，而且它是那种有颜
1: 色
0: 的，对，
1: 阳光一照就五颜六色的，
0: 嗯，是，
1: 你不敢用多了，你用多了洗会戳你，所以基本上小的时候就只有在那个洗衣服，
0: 嗯，
1: 或者是洗洁精，
0: 嗯，
1: 用一点点。还得悄悄去倒，
0: 对，但是
1: 用那个管子里面戳戳戳戳，然后吹。
0: 是，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自己制造的那一个，它就是吹起来没有在外面买的那么的多的那个泡泡，
1: 不行，完全不行。
0: 嗯 嗯, 嗯，
1: 后面好像洗洁精的效果会好一点点，
0: 是，
1: 洗洁精的泡泡会比那个洗衣粉和肥皂要会更多一些些。
0: 嗯，就是
1: 哪怕你现在给小孩买的那个泡泡用完了之后，你自己再去想
0: 给他兑一点，
1: 都很难，我也不知道为啥。所以现在好多那个泡泡机，它会给你配一个瓶装里面的那个泡泡水，
0: 嗯，
1: 或你要单独花钱再去买那个泡泡水。
0: 是，但是现在也有这个升级了哈，
1: 嗯，
0: 就不再是那种给它抽出来也给它摔了那种管子哈，
1: 就是
0: 对，现在直接
1: biu biu biu 那个，
0: 对，给打的那种 biu biu biu 的，
1: 早就有了。
0: 是，
1: 还有那个小风车、小风扇，
0: 嗯，
1: 还就出很多泡泡。
0: 对，
1: 还有那个 biu biu biu， 还有那个灯光，
0: 是，
1: 有那个声音，
0: 嗯，
1: 噔噔滴嘟嘟嘟嘟嘟，激光大战什么的，
0: 是，
1: 可先进了，
0: 就非常丰富了哈，
1: 嗯，
0: 是。但是这个泡泡水哈，应该就是很多小朋友都没有办法拒绝。当然，可能现在的小朋友不太喜欢了，因为现在玩的比较多了。
1: 他们还是喜欢
0: 啊，还是喜欢，
1: 就是在没有接触那个电子产品之前，是喜欢的。
0: 嗯，是。但是我们小的时候在玩的时候。

0: 有没有想过啊，这个泡泡哈，它明明就是透明的，为什么会有五颜六色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太阳光照在上面会折射。
2: 没想过。
0: 对，小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个知识啊。
2: 对对。
0: 是。还有就是因为一般就是把它甩起来喷出来之后呢，它会在这个空中漂浮一会儿。
2: 对。
0: 但是呢，你有可能比如说轻轻一戳它就破了，还有可能比如说它掉下来了它就破了哈。
2: 是的。
0: 是，可能大家也没有想过说为啥？
2: 为啥呢？
0: 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泡泡会有五颜六色呢？其实是因为太阳光哈，
2: 就、
0: 对啊，混合而成的这样一些光。还有它就是它为什么会破呢？其实哈、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它会有一个这个褪色和破裂的一个这样一个信号哈。但是现在呢，就是比如说一些微风啊，或者是一些触碰啊，或者是气压轻微的一些变化，会让它瞬间的破裂。啊，它变得非常非常的脆弱了。
1: 对，想起一首歌，
0: 啊、
1: 全都是泡
0: 沫，是吧？行行行，
1: 一戳就破。
0: 嗯，是。然后呢，它现在也是被运用到了一些这个领域哈，比如说、在拍摄黑洞的照片啊，或者是一些探测宇宙的引力波啊，观测一些深空的星系。
2: 嗯，
0: 会把这样的一些同款的光影哈，沿用。过来就是它的这样一些原理、然后依靠一些光影的细微的变化，
2: 是
0: 就能够看到一些这种比较美的一些东西
2: 啊、
0: 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啊。
2: 嗯，
0: 是，就是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些童年的一些经典的玩具哈、
2: 对，
0: 就是小的时候玩的时候可能只想着好玩，
2: 好玩，
0: 没有，对，没有想过它为什么会有一些这种原理。
2: 对，
0: 但是可能就是上了初高中之后，你慢慢的学习到了一些这种物理知识啥的，
1: 知道了什么力学呀、稳定啊、反作用力呀、光学呀，这些就知道是什么了。
0: 哎，是的，没有想到就是这些知识哈都藏在我们的这样一些童年的玩具当中。
1: 所以现在小孩他们没有接触这些玩具
0: 啊、
1: 他们可能就不太会好奇。
0: 哎，对，
1: 以后在学习这些物理知识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举例子，他了解不了。
0: 是，可能就会比较难理解一些哈。
2: 是的，
0: 是，但是没有关系哈、就是一些藏在玩具的科学智慧呢，也是在推动着大家去探索一些更广的世界，比如说我们刚刚分享到的运用到了一些这种
2: 航空
0: 领
2: 域
0: 啥的。对对对。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就是所有的孩子在玩这些玩具的时候呢，能够保持一些这个好奇心，会去思考一些问题，然后呢去这个积极的探索啊，对这个世界抱有一些热爱和好奇。好的，我们今天的小倩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2: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先和大家来分享到娱乐资讯啊。
1: 嗯，
0: 这个《流星雨》这部剧应该是挺古早了。
1: 对呀，
0: 再怎么得15年左右的之前的一部剧了吧？
1: 是，我记得当时我妈妈特别喜欢看这部剧，她觉得好好看。
0: 那会儿名爵都还是豪车呢，应该
1: 是
0: 挺有历史了。
1: 那在最近呢，他又出现了说有这个翻拍的一个事情，到底会不会翻拍呢？
0: 嗯，我说的是这个翻拍嘛，就陷入了这个版权的风波当中，然后去拍的那个导演说，哎呀，这个我拍的时候呢没人来和我对接，拍到后面就开始涉及到版权的争议了。
1: 那你前面肯定要先去问一下呀，有没有这个谁有版权要去对接一下呀，自己主动对接听。那来关注一下，在6月11号一起来看《流星雨》，编剧汪海林谈及《流星雨再降临》全球选角，直言片方从未和他对接版权事宜，剧名和角色名都是原创内容，打算咨询律师来处理版权的相关问题。
0: 嗯，一起来看《流星雨》，我说的是15年，其实我还说少了，是17年前的一部剧了。
1: 天哪，没想到那么早就出来了。
0: 嗯，这个汪海林也表示了，说一起来看《流星雨》是现在短剧和霸总剧的重要母题材，富二代的概念早就被拍烂了，现在翻拍《流星雨》是没有新意的，还不如再原创一个续集的续作故事。
1: 是的，那来关注的汪海林也称啊，当初创作时不愿突出主角的二代身份，他说希望整体的财富观是科学技术和专业技能，所以呢每个人物的人设都精心设计，并且呢有积极的价值观引导。
0: 嗯，是，他还这个新版的里边他还罗列了一些角色的信息吗？比如出
1: 这是以前的还是新版的？
0: 小的是新版，应该是新版吧。楚雨荨，视觉16到18岁，就是看起来160以上高。

0: 能量感的杂草女孩。
1: 慕容云海，视觉是18到22岁，185以上，集团唯一继承人，还有这个 H 四之手行走的荷尔蒙。
0: 这个端木磊呢，看起来也是19到23岁左右哈，有183以上，要会乐器的优先，人间白月光，气质是清冷优雅，这是全球选角的一个信息啊。
1: 还有上官瑞谦，视觉18到22岁，180以上啊，戏份担当，他们这个团队的表面是花花公子的气质，性格跳脱张扬。
0: 另外这杨说嘛哈，19到23哈，也要18以上。其实男的他的要求都挺高的，都得180以上哈。这个杨说的角色呢，是表面斯文理性，事不关己，实则内心火热，就是几个主角选角的一个要求。
1: 是的，
0: 那觉得身边有符合的可以推荐一下。
1: 你就符合呀，你180以上。
0: 我不行，我这
1: 年龄不符合了。
0: 我看起来快32了。不过也期待吧，这个17年前的一个东西，看看如果说能够顺利的拍下去，能把一起来看流星雨的续集，叫啥来着？流星雨再临吗？还是再降临？
1: 降临
0: 流星雨再降临？
1: 怎么降临？就是拍他们婚后的生活吗？
0: 不知道
1: 还是拍什么？
0: 反正原角色肯定是凑不齐了。因为有的人涉嫌到这个偷税漏税，已经没办法再出现了。
1: 对的。
0: 上了剧再来说到一位相声演员，现在也能叫他歌手了，因为他都开了好几场演唱会了。
1: 那
0: 就是岳云鹏。
1: 可能最近的话，因为像这种就是跨界开演唱会，质疑声呢越来越大哈。
0: 是，
1: 所以他肯定也会有人就要问你为什么要开这个巡回演唱会呀？你开巡回演唱会是不是非要唱啊？这种哈，他最近呢也是回应了说非要唱的这个巡演质疑。
0: 他说呢，其实很早就想开演唱会，这个念头一直在他心底里边熊熊燃烧。在面对专访的时候呢，他再一次的直面外界对其跨界开演唱会的质疑，他的回答是：你可以说我唱的不好听，但是你不能说他唱跑调了
1: 啊？
0: 怎么还在内涵谁吗？
1: 跑调没有，我也不清楚啊。那这个呢，不是心血来潮啊。岳云鹏在采访中坦言，音乐梦想很早就种在心里了。他说呀，无奈天公不作美，没有给自己机会，但是天公又作美，让我认识了自己的师傅啊，他这样说的。那个在《五环之歌》里扯着嗓子跑调的相声演员呢，其实一直都有一个唱歌的梦，而且从未熄灭。
0: 对，先不说他现在的质疑，《五环之歌》第一次被大家听到的时候，确实挺洗脑的，
1: 非常之洗脑。那个时候感觉每个人都会来两嗓子
0: 啊，
1: 对吧？就是忍不住一听到说《五环之歌》就要开口了啊，五环
0: 是啊，那确实是，也是那会儿抖音没有火。如果那会儿抖音就火了，估计这也会成为很多短视频的一个配乐哈。
1: 是的。
0: 那么在采访当中，最戳人的一幕是被问及最想弥补的人生镜头是啥，岳云鹏也沉默了片刻，说出了一段让无数网友破防的话。说是那应该是他父亲去他的专场演出看一场。什么吃顿饭、聊聊天、拥抱一下。如果说他的人生有这样一个镜头，他就能弥补到所有的遗憾。
1: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来关注到，回溯到2013年的时候，岳云鹏随德云社在德国进行巡演。那出发前，其实当时父亲已经是病重了。演出前一天呢，他就接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郭德纲当时已经做好了让他改签机票回国的准备，但是呢，他思索再三，选择了戏比天大，咬牙登台，坚持演完全场。
0: 所以他心底一直有一个遗憾嘛。岳云鹏呢，也把这个巡演的名字啊命名改回了
1: 非要唱，
0: 非要唱，
1: 我就要唱，
0: 就感觉是和质疑他的这个粉丝们腾起来了啊。这个名字呢本身就像是提前和观众打了招呼，说我知道你们质疑，但我就是想在舞台上唱歌。
1: 在2016年非要唱巡回演唱会走过广州、成都、重庆等城市，太原站呢将首次挑战容纳数万人的体育场。那七场演出服务约11万观众，按照平均成交价930元的票价来测算的话，仅门票的总收入就已经是超1元了。
0: 是挺夸张哈，票价从380到1580元不等，跟高价甚至是比同期的刀

0: 忙，任贤齐等专业歌手的巡演都还要再贵一些，所以呢，网友就会去说你一个这个相声演员，你开演唱会门票凭啥卖这么贵哈？
1: 嗯，那现场呢就有观众还吐槽他高音上不去，就让观众接话筒，中间穿插相声段子，被调侃呢是卡拉 OK 的收费版。
0: 嗯，面对质疑呢，他自己也很坦然啊，说。

0: 弄得很嗨，不想让大家带着烦恼离开。选曲呢以承载几代人记忆的老歌为主，不走专业的路线，主打是合家欢的一个氛围。甚至呢人家也找了专门的声乐老师练声，坦诚自己的嗓音的确达不到专业的级别。
1: 是的。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收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关注到娱乐资讯，来关注到陈奕迅啊，说是时隔8年之后，他开始拍电影了。
1: 嗯。
0: 而且呢，和这个
1: 朱茵搭档哎，
0: 演的还是夫妻哈。
1: 朱茵已经很久没有出来演电视剧、电影了，给我的感觉是还蛮期待的。
0: 嗯，这次他们合作的这个电影呢，这个暂定的名字叫《不得不好死》。
1: 嗯，但是是暂定名，我感觉到时候
0: 这个名字不太
1: 能不能过审，可能还要改名字吧。
0: 嗯，他们演了一对夫妻，然后他俩的儿子呢患上了这个皮肤癌，这个设定还挺曲折的啊。
1: 是的。啊，而且的话他这个电影它的改编是真实的一个事件，它探讨的是怎样呢，该怎样去直面死亡，活出善终这一个生命的议题。为了饰演从小就患上罕见黑色素瘤皮肤癌的主角威廉，那么这位演员他每天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做一些特效化妆，只为还原角色脸上和全身布满密集黑斑的样貌。
0: 嗯，这部剧呢由这个廖文宏担任监制，然后卓一谦的执笔剧本，是香港电影发展局和文创产业发展处主办的第8届的首部剧情电影计划专业组的获奖作品，同时呢也获得了电影发展基金的拨款扶持。
1: 哦，那看来还是值得期待的。影片集结了许久没有在香港大荧幕亮相的陈奕迅、还有朱茵，包括还有林心蕾三位主演。那么陈奕迅和朱茵时隔8年再度合作电影，二人上一部荧幕作品分别是在2018年的《卧底巨星》和《古宅》。那么林心蕾呢，则是继2009年韦家辉执导的《再生号》之后呢，时隔多年再度出演香港电影，这是多少年前？
0: 嗯，是除了电影有新动态呢，这个动画也有新业态了哈。
1: 动画电影可以期待一波。
0: 国产的啊，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哎，没听错，就是以传统咱们的八仙故事为灵感的一部动画电影。
1: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一句话吧。
0: 嗯，
1: 那包括还有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的一部电视剧叫做什么呢，《东游记》
0: 啊，
1: 那个里边就讲的是八仙过海的故事。
0: 怎么感觉很陌生呢？童年没有出现过这部动画片
1: 啊。那里边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就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根本就不知道好吧？
0: 确实没有这部分印记，但是八仙过海这个故事应该是没有哪家中国小孩，以前的中国小孩不知道的吧。
1: 那现在有听我们广播的绝对有看过东游记的。
0: 嗯，这部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呢也会在7月24号上映。影片呢就是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讲述在蓬莱仙境里边，8个凡人为闯入只有神仙可以通行的藏宝阁，假扮神仙瞒天过海的一个故事。
1: 有挺大的改编嘞，感觉。
0: 嗯，面对这个阁中10辈子花不完的泼天富贵，众人一拍即合，草牌单子呢就是原地就成立了，一起踏上了寻宝求财路。
1: 哦，那么八仙这部电影为四川省电影局支持项目，由成都画梦成真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华人影业有限公司、天津猫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如意电影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如意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影片呢跳出传统神话的叙事视角，将镜头对准八位神仙尚未得道的凡人阶段，讲述了一群普通人机缘巧合结伴假扮神仙闯荡世界的趣味故事。
0: 八仙过海前传。嗯，
1: 那根据这个官方介绍，我们来看一下的班底啊。八仙呢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包括有这个哪吒系列电影的配音导演陈浩，
0: 嗯，
1: 还有捕风追影的动作指导苏杭等，可以期待了。
0: 当然哈，这个该电影的导演和编剧呢都是牟正阳，但是在豆瓣里边查不到他的作品。
1: 哦，
0: 不过呢，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本科生毕业作品网站呢可以找到他的一部商业广告微电影，叫做《七夕前传》。
1: 嗯。
0: 对牛郎织女这种经典的神话故事进行了改编哈，也是类似有一点点偏恶搞的，因为这个海报里边就写了啊，八仙 7月24号先干票大的。
1: 那可能这个
0: 一听这种海报的风格就有点调侃味。
1: 最早的八仙过海的故事应该出入蛮大的，应该不会有太多的一些相似的地方。
0: 是的，暑期呢可以期待起来了。除了这个动漫呢哈，电视剧呢也有新的，也是一个很经典的 IP 了。
1: 哇，双男主哎，好期待呀！
0: 不应该是期待男不男主是双的嘛，而是这个剧情它的这个系列线索呀。
1: 那是我觉得女生追，但是我这个是也是我自己主观的意识哈，就是女生追剧的话，首先要看双男主，然后看这个男主帅不帅。
0: 应该看这个故事。是根据什么小说改编，或者是根据什么故事改编的吗？
1: 那肯定也是一部分。
0: 这个呢叫做南部档案。哎，听到南部俩字儿，是不是有点熟悉了哈？
1: 熟悉。
0: 作为南派三叔的热门作品之一，原名小说《盗墓笔记》的前传哈。
1: 哇哦！
0: 所以呢，它这个肯定是拥有很多书粉的。该剧呢在上线之前，它的预约量就已经达到了200多万了。
1: 所以呢，一经出世啊，南部档案无论是讨论度还是热度，都是空前的高涨。直接登顶各大榜单，看来啊，这个爱奇艺用灵魂摆渡10年来预热也是有道理的。
0: 嗯，是的哈。但是呢，有朋友看了之后说的是这个
1: 小小的失望，为什么呢？
0: 对，因为我能理解，因为我自己看过这个《盗墓笔记》嘛。
1: 嗯，
0: 就是你在看小说的时候，你知道人脑。
1: 想象空间是非常大的，
0: 就是你想象的这一段文字出来对应的画面，和到时候你看到的拍出来的剧版的画面，出入太大了，你就会有深深的落差感。
1: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呢，看后续是怎么发展的吧。那看很多
0: 介绍一下少男主吧，
1: 这个网友言辞哈比较激烈，我还是真的挺想看一下他这个剧情到底有没有大家吐槽的说比较的潦草和幼稚啊。那么南部档案馆的实习探员张海楼由张新成所饰演，还有张海虾由丁禹兮所饰演，调查盐碱湖案件。他们偷走南洋橡胶园园主张瑞璞的由徐正熙所饰演的神像啊，这个挖地洞来邪神祖庭当中。那么惊讶的又发现呢，木偶竟然会随着神像的方位转头转脑袋。那于是呢，这个张海楼将神像放到地上，他们上前去仔细的观察这个木偶。这样看的话其实还是有点意思的呀。
0: 对，
1: 不过能看它剧情走向如何吧。因为之前的话我很喜欢看就是《盗墓笔记》，之前的话还看过好几版，觉得都还可以。然后呢还看过《鬼吹灯》系列的一些电视剧。
0: 对，
1: 最经典的那一部也不算是最经典吧，就是他出了好多个系列的，由那个他演了很多的一些刑侦啊悬疑剧的那位，
0: 那个女生的老婆
1: 老公，
0: 那个女的叫啥？
1: 前老公，也不是现在，也不是现老公啦，就是那位男演员哈，他的演技真的很好看。他们演的那一部呢，我觉得非常好看。
0: 秦昊？
1: 不是秦昊，
0: 不知道吗？
1: 不是。不是秦昊，是里边有那个大嘴在里边演的是胖子，然后他演的，然后那个施丽阳是，由张雨绮演的。
0: 哦，那一版本。
1: 对，那一个版本。
0: 对，反正翻拍还是挺多，反正以前所。
1: 哦，潘粤明。
0: 哦，对。
1: 对，他演的那个《鬼吹灯》的系列，我觉得是非常好看的，拍的也很紧凑。然后他的第一部和第二部非常好看，但后面就有点稍稍的拉胯了。
0: 因为那是早几年嘛，像这个 AIGC 还没那么发达，动画制作呢可能成本比较高。像这一两年，这个 AI 这么发达 ，AI 做的这个一些动画细节，它可以说是和我看到小说脑补的画面细节能够几乎接近了，就不知道现在的这些剧有没有那么用心了啊。
1: 是的，就是可能也算是一种激励吧，就现在 AI 这么发达哈，也能够激励出很多更多的一些演员磨练自己的演技。
0: 对，让拍不出来的东西就让 AI 去做嘛，更加还原小说原著嘛。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9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8啊！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还有自由好咋的田泽好自左二，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哎，今天呢，我一个人在直播间陪着大家，本周的直播的最后一刻哈。啊，今天金鱼去了，去哪儿了呢？是不是他爱去哪儿去哪儿？现在整栋楼，哎，就我一个人开耍了。然后看到唐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说金鱼休假了，确实的，他随时都在休假，呵呵，又休产假了，讨厌这个人。然后看到我们的好朋友们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大家也欢迎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然后有饭一起吃，很早就来了，说第一今天送我吗？今天也要送酒，但是不一定送给你哈。然后唐姐说，那你一个人自由发挥，必须的哈，因为昨天晚上熬夜看了球嘛，今天特别的亢奋。要说看球呢，是不是最近尤其是从昨天开始啊，这个热搜莫过于美加墨世界杯来啊，关于这个足球球迷们的狂欢从昨天晚上的凌晨3点钟开始了。然后昨天呢，我想的是凌晨3点看一个墨西哥和南非的揭幕战，但是奈何呢，确实没有闹钟响了，但是没把我闹醒。所以今天的话题呢，就围绕着世界杯吧，是不是？那作为咱们这个中国的球迷，咱们我国的球迷，是不是？我国除了足球队没去，剩下的企业能去的

都去了哈，都看到咱们国内的很多的广告，像什么彩信的呀，啊不是那个海信的广告，还有蒙牛的广告，对不对？然后都出现在了世界杯的赛场上面，唯独没有看到中国队。但是没有关系，是不是？咱们中国的企业走出了国门，走向了海外，走向了世界，我觉得也挺高兴的哈。迟早有一天，咱们的中国队是不是能够走进世界杯的赛场？不知道我能不能看得到哈。然后堂姐在问你买中没有吗？是不是三点熬夜看球？我没买，是吧？买什么呢？买足彩啊，足球彩票，是不是？大家可以就是酌情啊，适当的参与一下，我觉得小酌余情嘛，对不对？然后抖音要少刷，说要墨西哥看球被抢的新闻看了挺多的，是吧？最近呢，好像咱们外交部也发声了，是不是？在墨西哥的中国公民一定要注意安全哈。但是奈何对于我这种就是没有太多的钱，是不是？你熬夜看个球我都嫌身体不好呢，是不是？你还让我到墨西哥去看球啊？算了吧。你要是在咱们内乡踢个球，是不是？我能支持一下，毕竟咱们世界杯看不到，川超可以比赛看一下嘛，对不对？OK，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明天呢就是周六周天了哈。然后呢，今天的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0度。明天呢晴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啊。然后后天呢星期天啊，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哈。那后天呢说的是多云，但是看这个样子哈，应该不像有多云的样子。按照抖音要少刷，关注了主播，感谢关注啊。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我们每天呢都会进行直播啊，每个工作日的下午5点半到6点半，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都会进行直播，然后直播间呢会为大家派发礼品哈，这也是目前咱们交通广播唯一的一个有奖品的直播间哈，所以大家持续的可以关注起来，给大家那个报告一个噩耗，我们的油卡呢暂时没有了。与之代替呢就是我们的尖庄啊，那个车喝的没有了，人喝的管够哈。就像现在世界杯的这个豪门盛宴一样，是不是？然后想感受足球的激情呢，每家末世界杯，但是这个时间点呢确实有点尴尬，每天晚上的对于咱们就是北京时间哈，凌晨的3点钟开踢，像昨天晚上踢的这一场呢就是墨西哥对阵主场对阵这个南非的哈，以2-0啊墨西哥赢了，但是这一场足球呢我就看了一下回放哈，今天呢中午休息的时候看了一下回放，整个呢我觉得进球不是特别精彩，那最主要3张红牌那是很精彩哈，那南非哥们儿踢球踢得有点太生猛了，上去给人干倒，我天哪！然后最后面墨西哥呢也确确实实凭实力得到了一张红牌。然后今天早上上午十点钟的呢，对举行的这一场比赛呢是韩国队对阵捷克队，最终呢韩国队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之下哈，最后面2-1逆转取胜了。虽然说我个人哈就是在体育方面不太喜欢韩国队啊，但是呢作为亚洲国家，对不对，我还是要小小的支持一下韩国队的，毕竟你说这个球队吧，是不是他就是战术方面哈，他是带着脑子来踢球的，这方面还是比较精彩的。不得不说韩国队对阵捷克的这场比赛呢就诠释了什么叫就是用智慧踢球，再加上遇到了彪形壮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哈。确确实实我觉得这一场就是本届世界杯哈，可看的点非常的多啊，你比如说这个对阵的双方哈，像昨天晚上的这场墨西哥对阵这个南非的，其实在南非世界杯的时候这两支队伍也在揭幕战的时候对上了哈，但是当时呢好像是这个南非先进一球，然后墨西哥呢处于落后的状态，那包括韩国队对阵捷克队，其实明天就是今天凌晨的三点钟哈，今天凌晨的这个三点钟呢还有2场比赛哈，等会给大家简单来。

那说到这个世界杯啊，大家都在关注着，对不对？然后呢，看世界杯的时候不能光看啊，对吧？那还是得吃点什么东西。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来简单的聊一下，看世界杯看球，你的球搭子准备好了没有？这球搭子呢，分为人啊和事儿，是吧？什么人呢？就是自己的好哥们儿，是吧？女朋友、男朋友，哎，这个准备好了没有？那事儿呢，就是你们在一起除了看球还能干些什么？那就是吃吃喝喝了，对不对？尤其是你看，明天是休息天，然后呢，今天晚上熬夜看个球，凌晨3点那场。比赛，对不对？那我们不能几个人在那光看球啊，对，得准备点吃的喝的。哎，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呢，就跟大家简单的来聊一下，是吧？看世界杯，你的球搭子，也就是你的吃吃喝喝的那些东西，

0: 准备好了没有？那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我们在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不要走开。同时呢，在广告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起来。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内江成华宝洁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期主驾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8了，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市中区的路况，目前可以看到在市中区的新华路、石小路段以及报社路以及环城路和邱家嘴立交桥的这个位置，目前是出现了严重的拥堵情况。继续来关注到交通路，目前交通路和环城路的交接口以及和文英街的交接口目前都是出现了车辆排行。继续来关注到邱家嘴立交桥桥下的通行情况，目前也是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再来关注到松山南路的，在这个脚盆田路口哈，目前呢也是出现了车辆车多缓行的情况。继续来关注到临江小区的片区，目前看到临江小区在江城花园的转盘处呢，目前也是出现了车多缓行。那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目前可以看到东新区的堵点呢是出现在了内江市第一中学，就是东同路的这个路口的位置，目前呢是全线进行了这个车辆在排队的通行。还有在东同路和大千路的交叉口的位置，还有就是在大千路左转的这个位置也是出现了车辆的排行。在万达片区呢，是在新坝大桥下桥的这个位置往万达方向走，目前是出现了一些拥堵。那包括看到西陵大道，目前西陵大道在汉大道的交汇口以及新盛路、西盛路的交汇口的位置，目前都是出现了严重的拥堵情况。最后来看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在万盛城往万达的方向，目前也是出现了车辆排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好汁嘴儿，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5了。您这样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早的田泽好自责任，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然后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呢，就是在看世界杯的时候，其实高阳不是一个球迷，知道吧？我不太懂足球，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足球看起来哈，尤其是世界杯，你这个热闹你必须得凑一凑嘛，对不对？

所以呢，我就觉得其实每一年的这个比赛呀、啊，我最近也是特别喜欢看上了那个就是中超比赛，然后看那个成都蓉城，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足球呢真的有一种魅力，就是能够把陌生人之间拉得特别的近哈。其实一个球啊，到这个我们在聊世界杯的时候，看到高高在问了一个问题，说今天聊什么话题？然后我们说呢，今天聊这个世界杯啊，看世界杯的时候吃什么？然后他就说到了一点，啊，说中国队都没进，有什么看头啊，是吧？其实我要觉得你才是说错了，知道吧？正因为世界杯没有中国队，那中国人去看，那真的是所向披靡。因为你有中国队了之后，你就希望着咱们中国队赢，对不对？咱们中国队如果上场了以后，你就会揪心啊，你真不能享受这个比赛。但是现在没有中国队了，你这哪个队赢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哪个队赢，哎，我都高兴，对不对？所以说呢，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乐趣吧，哈。然后又提到了，他说2001年他自己读高中的时候，停课都在看中国队打世界杯，应该是02年吧，01年吧，02年的那个韩日世界杯，对不对？我们今天还在和几个同事在讨论的，说那一届世界杯是中国队唯一的一次进到世界杯里面，但是我觉得可以去努力嘛，对不对？我们一切皆有可能嘛，对不对？那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就是在世界杯的这个期间，大家熬夜看球的时候，有什么美食搭子一起陪着你熬夜哈。然后看到这个开着拖拉机唱情歌，然后他就说了，他说烧烤啤酒呀，必然的。那其实说到看世界杯呢，烧烤加点小啤酒，还有弄点什么小龙虾呀，这个季节正好又是吃这个小龙虾的季节嘛，对不对？然后跟几个哥们在大排档旁边啊，一边撸串一边吹牛来看比赛的经历呀，那真的是，我觉得应该喜欢看足球的，是不是？喜欢足球的球迷们应该都经历过哈，因为有一句话，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有条件的聚众看比赛的还是首推到外面去看，但是有一点，因为今年的这一届世界杯啊，它的开赛基本上都是在凌晨3点钟，你去外面撸串可以，但是你不要扰民哈，我跟你说哈。确确实实，你说对于我这样的伪球迷啊，是不是在家里面凑合看一看就可以了？但是呢，很多的朋友就说你在家里面看就多没意思呀，那想表达的情绪都而且这个表达出来的情绪都没有回馈，是不是啊？现在呢，此时此刻就邀上你的3、5好友，是不是？今天晚上就看一看这一场世界级的对阵，是吧？加拿大对阵波黑，那明天早上的对阵的这个是美国对阵巴拉圭啊。然后加拿大呢，今天晚上的3点多的时候还有一个小小的开幕式，因为这届世界杯呢是3个国家，美国、加拿大和这个墨西哥一起来举办，所以说呢，他们有3场的开幕式。今天晚上凌晨3点的时候，大家可以熬夜看一下哈，加拿大对阵波黑，我觉得加拿大应该就是稳稳的拿到了这个进球了哈。那包括明天早上的这个美国对阵巴拉圭哈，美国这对阵巴拉圭应该也没啥太大的问题哈。所以说呢，有喜欢这两个国家队伍的朋友们啊，今天可以提前庆祝一下。怎么庆祝呢？用喝的吃的来庆祝啊。刚刚就说到了，这个世界杯呢，像烤肉啊、啤酒啊、小龙虾呀、花毛一体啊，是不是？弄点花生啤酒啊，是不是？那真的是绝配。但是

0: 还有的网友就表示不同意了哈，那这个除了这个喝啤酒是不是小龙虾还有什么呢？那有的网友就说了，点点寿司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呢？我觉得也没有问题。那具体你喜欢在世界杯的时候怎么看怎么吃，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洋洋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哈。我们在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区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1了，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2.7。此刻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路况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咱们内江的几座大桥的通行。目前看到，在新坝大桥、沱桥、马柳坝大桥以及桐梓坝大桥和西泠大桥，目前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北街中央路、民族路的通行，目前是看到了有很多的车辆在排队，还有在上南街、和平街以及在这个广场路的通行呢，也是有车辆在排队的情况。那目前交通压力最大的呢，要数到是在这个新华路的石小路段，目前可以看到新华路整条路目前的通行状况都比较堪忧啊，目前呢都是有车辆在排队的，包括是在这个环城路和邱家嘴立交的交汇处，以及在上桐梓坝大桥和下桥的这个位置上，包括在邱家嘴立交桥的桥下，还有在松山南路、在港盛商业广场的门口，包括在双洞路，还有在整个脚盆田的片区，目前看到都是有车辆在排队，目前都是严重拥堵的状态。继续来关注到交通路，目前可以看到交通路在沱中路的位置，以及在这个和环城路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都是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出现。继续来关注到临江小区的片区，临江小区看到腾飞路和南环路在环城路的交叉口，目前也是有这个车辆排队，还有在石羊大道北段，在田城国际社区 A 区的门口也是有车辆在排队。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兰桂大道，兰桂大道和兴隆路的交叉口，以及和这个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目前呢都是车多缓行，包括在汉安大道新坝大桥下桥的位置，在万达广场右转和左转的位置，就是这个十字路口，目前都是有车辆在排行，还有是在肇信中心，在裕丰路肇信中心右转的位置，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行。可以看到兴隆路桐梓坝小学的门口呢，也是有车辆在排行的状态。还有再来关注到西泠大道，西泠大道和汉大道的交汇口，以及汉大道的中段的位置，也就是在这个西胜路和汉大道的交汇口的地方，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行。继续来关注到能力路，能力路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队。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较上一时段来说呢，通行压力减少了不少，目前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6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依然是好吃好耍的甜橙好吃橙。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然后奶油小芳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说杨仔仔好呀，周末愉快。然后高高在问杨仔耍到朋友没有，这是个悲伤的话题，我们开始说世界杯吧，还不是说中国队进了世界杯呢哈。我说中国队什么时候进世界杯，高阳什么时候再耍朋友，我的命运就和中国队进世界杯赌上了哈。然后高高又说了，今天晚上吃烂肉青道以及红烧鱼秋。不过想我真的想问一下，为什么就是我们把就是四川话一下叫鱼秋，它不是叫泥鳅吗？然后我想问一下高高，这今天晚上就是你的就是世界杯盛宴吗？就是世界杯的饭搭子吗？世界杯吃红烂肉青豆未免有点太扎实了吧这玩意儿。你当时说看世界杯呢是不是，那小啤酒当然是少不了的，要喝啤酒有网友就推荐了，得喝什么啤酒啊，得喝这个德国黑啤哈。世界杯当然少不了啤酒，然后呢虽然很多的男生不喝酒，但是对于球迷来说那喝酒那是必不可少的啊。德国黑啤呢虽然没什么特别的味道，但是看世界杯就得配这种欧啤哈，德国的黑啤那才有味道了哈。然后用户5321说这还搁这许上愿了，我这许什么愿了，我希望中国队出现，这怎么能叫许愿呢是吧？你还是说我就是脱单是许愿啊。奶油小芳说杨仔仔目前是单身，对，万年单身哈，单身金贵族了都成。然后说到这个世界杯呢，单身狗还是有资格看世界杯的哈，毕竟呢我在世界杯的这个期间，像上一届世界杯卡塔尔的那个我就看了哈，然后最后一场呢看到梅西是吧抱起了那个大力神杯啊，然后在那疯狂的在那摇那个大力神杯，最后面喷香槟的那个画面啊，真的是记忆犹新。时间一晃那4年就过去了，是不是新的一届世界杯已经开始了啊。我们来期待一下这届世界杯哪支队伍最终能够捧起这个大力神杯哈。然后为啥说喝这个世界杯一定要喝啤酒的时候要喝这个德国黑啤呢？据我所知，好像这个黑啤它的沫儿会比较多一些，而且它的口感会比较扎实一些。那比如说自己喜欢的这个队伍，对不对？自己支持的这个队伍，哎，进球了，你这样把这个啤酒摇一下，是不是一开瓶儿，啪，砰的一下它就打开了，是不是氛围感它就来了哈？所以说呢，这个看世界杯第一个要准备到的一定是啤酒了。那很多的同学就说了，很多的朋友就说了，哎，这个喝啤酒。是不是我不太喜欢吃

吃这些什么卤菜呀、啊、这些东西，那就可以搞点什么薯片啊，上好家的江米条啊，这个可以告一下啊。然后高高说，我的愿望是今天中福利彩票。哎，我前两天做梦，我梦到我中了6亿，你知道吧？就是早上醒来了以后，我竟然坐在床上盘算了半个小时，我那6亿应该怎么花呢？我今天跟然哥在说，开哥、然哥还和那个非凡他们下了节目以后，我们在导播间在说，我说然哥，我前两天做梦，然后梦到我买那个中国福利彩票，我中了6亿，然后然哥就问了我一个问题，说奖池好像都没有6亿，你就能中6亿？我要是中了6亿的话，我跟你说，宝宝们，你知道，家人们、朋友们，是吧？我绝对给你们分啊！我就买辆车带你们到西岭大桥去兜一圈，感受一下我们田城湖的好风光。哦，高高说不是福利彩票，而是交广的福利啊！啊，确实很久没有看到你来领奖了哈，所以说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关注到我们哈。高高，你这个领奖哈，我跟你说，你一定要持续的关注，说不定哪一天好运它就降临在你头上了哈。说不定你拿到这个我们送出去的这两瓶尖装，哎，一扫二维码还中一个1911元的现金红包大奖。所以说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要满足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这样的一个抽奖的欲望。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依旧要为大家安排到2瓶好酒哈，2瓶尖装。那喝这个尖装呢，一定要注意不要忘了扫描瓶盖内的二维码，有机会获得价值1911元的这个现金红包大奖。然后小魔仙事先者，你今天不说我是绿茶了，每天都过来骂我一声，你这开心吗？是不是啊？然后只吃红肠稀饭，他说什么好运啊。我们的节目呢，每天直播的时候呢，都要给大家来送礼品，今天送出的是2瓶好酒，今天送尖装。所以说呢，抽取的方式特别简单哈，只要持续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哈，持续的参加到我们的互动，就有机会在最后一个时段来获取，来抽取哈。但是呢，有一个要求，你必须要点一下关注。今天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呢，就是随着这个世界杯的打响啊，然后呢，我们现在虽然说中国队没有进哈，但是呢，不影响咱们中国的球迷来看世界杯，来观赛哈。那目前呢，已经踢了2场了，分别是这个墨西哥和南非，以及捷克和韩国队哈。目前呢，像韩国队已经取得了胜利，还有墨西哥队已经取得了胜利。那今天晚上将要踢的比�赛呢，是加拿大和波黑在凌晨3点的时候，以及美国队和巴拉圭在明天早上9点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看。那如果说要是配点夜宵夜的话，那今天晚上3点钟的这一场，那你就不容错过。如果说你想看明天早上的这个，那不好意思，宵夜可能就吃不了了，那你改早餐吧哈，弄点包子稀饭啥的，是不是？也是头一回吃包子稀饭然后看世界杯的，这个可能也算是一种特别的缘分吧哈。那包子稀饭他到老了他也没想到，是不是我们还能和世界杯搭上尬哈。然后高高说，杨帅给我一个到交广的理由，我可以请你来做嘉宾吗？来吧，像刚才说到的，很多的朋友都在说，是不是看世界杯的喝啤酒吃点卤菜已经过时了，他们现在喜欢什么喝啤酒来配那个天，就是土豆片哈，比如说点点什么土豆啊，什么烧烤啊，是不是，再弄点什么可比克啊，上好家呀，这个哎，这个可以感受一下哈。那咔嚓咔嚓的感觉呢，边看球边嚼薯片好快乐，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这样的一个膨化食品。但是呢，很多的女孩子还是很喜欢上好家的这个江米条的，包括什么草莓味啊，西瓜味啊，或者哈密瓜味啊，甜甜的，吃一半呢就正好，吃完之后看到自己的喜欢的球队来赢球了，那简直开心到飞起哈。然后只吃红烧稀饭说，看世界杯配尖装也可以，那应该问题不大哈。但是就害怕这一场球90分钟踢下来了以后，你尖装喝完了以后人喝麻了，你知道你毕竟啊，但是也是凌晨3点嘛，对不对，喝麻了以后好睡觉嘛，对吧。然后奶油小芳说，江米条非常的好吃，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吃也要适度啊，因为江米条它不光好吃，它还特别容易长胖啊，这玩意儿。
来吧，还有的网友呢就评选出来了，说看世界杯必吃的几样东西，第一个呢就是鸭肠、鸭脖啊，然后冷吃兔啊，冷吃兔周边的自贡，咱们包括咱们内江的冷吃牛肉也非常的不错哈、啊，特别适合配世界杯来一起来消化消化。海枯石烂说，我只想喝五粮春，你还挑上，你还点上菜了，真的是啊。丫头说看世界杯必须。

用投影啊，那必然的，像我们家就一个100寸的投影，宝贝儿们想不想到我们家来一起看世界杯哦？还有大盆鸡，我们新疆那个叫大盘鸡，不叫大盆鸡，谢谢。OK， 看到来到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15，我们在稍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在广告的时间段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5: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6: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5: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1: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下午的6:18，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几座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在新坝大桥，目前在这个东新区下桥的位置哈，目前是有车辆在排队。那看到童子坝大桥呢，依旧是在东新区下桥和上桥的位置上都是有排队，包括在市中区下桥的位置上呢，也是有车辆在排队。那目前拥堵情况比较严重的呢，就是在西陵大桥。西陵大桥目前双向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那可以看到马柳坝大桥和沱桥目前都是正常通行。再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较上一时段来说，交通路的状况呢是在这个文艺街的交叉口，目前是缓解了不少。那交通路另一头啊是非常的拥堵，那堵点呢是出现在了交通路和环城路的交叉口，以及在上一时段比较拥堵的和平街、上南街、广场路一线呢，这一时段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那在上一时段比较拥堵的新华路、石小路段呢，这一时段呢目前呢依然是车多缓行的状态，依然是有比较严重的车辆在排队哈。那还有是在环城路，在这个邱家嘴以及在这个脚盆田的这个方向呢，目前啊在邱家嘴哈，目前呢也是有车辆在排队，尤其是在邱家嘴桥下在左转的位置上，那车辆的排队呢是比较严重的。那目前可以看到，包括在豪子口路段呢，目前也有车辆在排队。那可以看到，在松山南路和双洞路目前的车辆排队的状况呢都。

0: 是比较严重的。继续来关注到临江小区的片区，可以看到腾飞路和南环路在环城路的交叉口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队。还有是在这个田城大道的中段的位置，也就是在万盛观岭云亭是有车辆在排队。接下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是来看到的兰桂大道在和兴隆路的交叉口，以及和这个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还有是在清溪路的交叉口，目前都是有车辆在排行。还有在西霞路、五星路以及汉大道的中段，也就是万达广场的门口，在万达广场包括是在五星路的这个路段，目前车辆的排行都是比较严重的。继续来看到大千路哈，大千路和汉大道的交叉口和太白路的交叉口，目前都是有车辆在排队。还有是在西陵大道与西胜路、兴盛路、兴隆路的交叉口，以及汉大道中段的交叉口的位置，也是有车辆在排队等待。那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是一路畅通的情况。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号之嘴儿，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22啊，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洒的田曾好自左二，大家好，我是大洋洋高阳。然后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在这个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当中啊，大家在晚上熬夜看球的时候喜欢喝点什么吃点什么哈。那一说世界杯呢，就不得不提到了冰啤酒，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季哈。然后看到高高说呢，我还喜欢喝这个冰白酒，冰白酒确实没怎么喝过，因为我不怎么喝白酒，但是挡不住我给大家有这个力气来送白酒。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来送出两瓶尖装，很多的朋友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打卡签到了啊，说你看高高说杨哥送我，我把表妹介绍给你，然后我把酒送给你了之后，发现表妹结婚了，俩孩子是不是？有翻译起说送我吧，宝贝。一个大男人叫我宝贝，真的。然后下下的下主播单身，是的，单身啊，金贵族。然后看到只吃红烧稀饭说，我从来没拿过。我知道你没有拿过，但是今天呢，也要凭运气，好不好？那今天参与到互动的朋友们呢，有机会获得两瓶尖装哈，这两瓶好酒呢，一定在喝的时候要打开瓶盖内的二维码来扫描一下，那说不定呢，你就有机会获得价值1911元的现金红包大奖啦。然后只吃红烧稀饭说单身几十年了，倒也没有那么久哈，上一段恋情呢，这个结束了仅仅有大概啊三五年的时间吧，说起来也是三五年前之前的事了哈。所以说有想那个看上主播的，大家可以过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搂一眼哈，觉得这小伙不错的话，抓紧时间带回家哈。然后海枯石烂说我的尖装忘了扫码，你看看，给你一个中奖的机会你就错过了吧，对不对？我就是你的财神爷呀，但是没办法，是不是你不珍惜呀？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来吧，今天呢，我看这两瓶好酒要送给谁呢？我看一看吧，因为送给那就送给我们这个只吃红烧稀饭吧，哈、啊，只吃红烧稀饭了。因为那是新粉嘛，按照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惯例呢，一定要宠一下新粉，对不对？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呢都已经拿到过这两瓶酒了啊。然后呢，只吃红烧稀饭，把您的电话号码以。

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在下周四之前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两瓶好酒了。那喝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开开心心的来配着这个世界杯，是不是支持自己喜欢的球队哈、啊？来一起品鉴一下这两瓶酒哈。啊，当然说呢，有好酒必然会有好菜哈、啊。这个世界杯呢，有好酒那必然会有下酒菜。那有的朋友就说了，是不是？这个鸭脖、鸭肠冷吃系列还是得安排上哈、啊。四川的冷吃兔，那还有比这个更好吃的吗？以前吃泡椒鸡爪的，但是自从学会了吃这个柠檬鸡爪之后呢，那就停不下来了。安排这个世界杯配上柠檬鸡爪，再配点冷吃兔，再来点小啤酒，那简直生活非常滋润啊。只是红烧稀饭在问啊，周末可以来拿吗？周末我们这边只有人值班，但是没有办法来兑奖，所以说周一到周四任何一个时间，就是上班时间都可以，早上的9点开始一直到中午的12点，下午的2点到晚上到下午的6点半哈、啊，六点钟都会有人的哈、啊，你在这个时间段过来拿都可以的。所以说呢，大家不知道大家看世界杯的时候喜欢去哎配一些什么样的吃的，反正我个人而言呢，我是比较喜欢吃点卤菜，然后再弄点什么这个啤酒。当然说我对啤酒是有要求的，我一定要喝那个科罗娜，哎，我觉得那个牌子的啤酒啊，喝起来特别有那个感觉，有一种身在墨西哥的感觉哈。尤其是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我只要在家里面是吧冰上一小瓶那个小啤酒，是不是来点咱们四川的冷吃系列，或者说来点咱们比如说内江的牛肉干，哎，配点小啤酒，我觉得这就是完美加完美滋润的世界杯的观感体验了。再次给大家来预告一下吧，今天晚上的凌晨3点，如果说您能熬得起的话哈，可以来关注一下加拿大和波黑的这场比赛。如果熬不起的话，明天早上包子稀饭配早餐，对不对？来看一看美国和巴拉圭的到底谁能夺得本场比赛的这个进球呢？我们拭目以待吧哈。那同样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点27分了，咱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暂时和大家说一个再见了哈。那希望大家看球呢，一定要注意啊，就不要太熬得太厉害了哈，就是可以学习一下然哥，晚上早点睡，凌晨3点呢到定个闹钟，那这样呢保证8小时的充足的睡眠，起来看看世界杯，至少这个睡眠的时间还是可以保证的嘛，对吧？那 OK，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2908816。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农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农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农茶，包邮到家。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5: 太好了，
4: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家人们，2026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48支顶尖球队驰骋绿茵赛场，全球无数球迷准时开启熬夜观赛模式，满满的热爱藏都藏不住。每到这个时候，总会有球迷感慨，全球足坛盛会火热开启，却不见国足亮相赛场。但其实大可不必遗憾，国足虽未登上世界杯赛场，但中国力量早已全方位入驻本届世界杯，承包了整场赛事的烟火气与氛围感。当各国球员在赛场全力拼搏逐梦绿茵之时，远在中国的义乌小城，无数商家正借着这场全球盛会收获属于自己的机遇与荣光。看似是赛场之上的巅峰对决，实则背后藏着义乌制造的实力绽放。没错，这届世界杯的隐藏赢家不是传统足坛强队，而是默默惊艳世界的中国义乌。有人说，世界杯是和平年代最热血的赛场角逐，那义乌就是这场全球盛会里最靠谱的幕后后盾。赛场上的精彩呈现，赛场外的热烈氛围，几乎都离不开义乌制造的加持。少了义乌的助力，世界杯的氛围感都会大打折扣。我们看到的赛事旗帜、球迷贴纸、各类应援周边，70%都出自义乌工厂。如果现在你对义乌的印象还停留在平价小商品的固有认知，那真的低估了这座小城的格局与实力。如今的义乌商家不仅深耕制造工艺，更懂市场潮流，懂粉丝喜好，精准拿捏全球消费者的需求。今年义乌的爆款单品当属身着阿根廷十号球衣的毛绒小羊玩偶。这款爆火玩偶的设计暗藏巧思，羊的英文是 GOAT，恰好对应球迷心中史上最佳的梅西，凭借巧妙的创意和寓意，收获了全球梅西粉丝的喜爱，成为风靡海外的爆款单品。义乌商家的创新能力远不止于此，针对海外球迷带宠物观赛的习惯，他们创新研发出宠物专属观赛服饰，可爱吸睛的造型迅速走红，累计销量突破60000件。还有一款自带音效的球衣尖叫机摆件，造型魔性有趣，能模拟呐喊音效，完美契合球迷观赛时的激动心情，解压又治愈。这款单品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热度持续不减。不得不说，2026世界杯刚起幕，义乌已经提前布局好了各类体育赛事周边产品，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的赛事周边同样被义乌拿捏到位。针对爱美女球迷的需求，义乌快速推出各大国家队配色的专属。

穿戴甲，颜值出众，氛围感拉满，深受海外消费者喜爱，海外订单源源不断。早就该摒弃义乌只有平价仿制小商品的刻板印象，如今的义乌早已完成华丽蜕变，众多商铺都是世界杯豪门官方授权门店，阿根廷、英格兰、德国、西班牙等一众知名球队俱乐部的官方周边均由义乌正规授权生产供货，品质与专业性备受认可。一众国际顶级体育俱乐部也未曾想到自己的赛事周边商业布局牢牢掌握在中国义乌这座小城手中。义乌的实力从不是依托赛事热度的昙花一现，而是常年领跑全球的制造效率与创新能力，持续为全球市场输出优质产品。此前海外爆红的巴掌遮阳帽在海外社交平台刷屏后，义乌商家快速响应，短短数小时就完成打样落地量产，不仅快速复刻爆款，更持续创新，衍生出多款创意遮阳帽款式，丰富产品矩阵，引领海外潮流。谈及制造实力，义乌商家的底气十足，在义乌成熟的产业链加持下，各类潮流小商品快速落地生产是常态化的事情，高效供应链实力稳居行业前列。更让人佩服的是，义乌商家总能化意外为机遇。去年年底，义乌工厂生产马年吉祥物笑笑马时，因工艺误差，吉祥物嘴角造型出错，变成了委屈哭脸。这批原本计划作废的瑕疵品意外走红网络，网友纷纷被呆萌委屈的造型圈粉，争相求购。敏锐的义乌商家立刻抓住机遇，快速扩建生产线，调配人力，三班倒赶工生产，大幅提升日产能。同时优化产品设计，新增发声装置，让吉祥物可发出软糯音效，趣味性拉满，成功将瑕疵品打造成全网爆款。久而久之，全球网友形成了默契，只要网上出现新奇脑洞、潮流创意，第一时间就会喊话义乌，期待小城实现创意量产。这也是全世界对中国制造的最大认可。结合不同地区的需求，义乌持续创新迭代产品，针对中东炎热的气候特点，研发出带喷雾风扇的多功能遮阳伞，搭配太阳能风扇遮阳帽，凭借实用的功能收获中东消费者的青睐，海外订单持续走高。如果只把义乌定义成跟风出圈的小商品产地，那真的太过片面。深耕外贸市场多年的义乌，早已凭借真实的订单数据形成了业内公认的义乌指数，成为观测全球市场趋势、市场风向的重要参考。很多时候，各类机构还在研判市场趋势、赛事结果，义乌的商家们早已通过真实的订单流向精准预判走势。2016年海外大选，主流机构纷纷预判局势，义乌商家却依据各类应援周边的订单体量精准预判最终结果，后续局势走向与义乌订单反馈高度契合。2018年英国皇室婚礼尚未官宣细节，义乌就提前接到大量婚礼配套周边订单，精准掌握相关物料细节，尽显外贸信息与供应链优势。同年世界杯决赛前夕，面对两队势均力敌的局面，义乌商家凭借订单数据预判夺冠队伍，提前加急生产对应球队的夺冠周边，最终精准命中赛事结果。这就是义乌独有的大数据智慧，传统市场研判依靠少量样本推演，而义乌指数依托的是全球消费者真金白银的订单选择，真实、精准，极具参考价值。市场舆论或许有偏差，但全球消费者的消费选择永远最真实。看到这里，很多人都会感慨义乌遍地是机遇，羡慕这座小城的创富神话。普通人靠小商品创业，短时间实现营收突破，逆袭出圈，不少人因此心生向往，想要奔赴义乌追梦创业。但一定要明白，世间所有财富从来都不会凭空降临，所有高光背后都是不为人知的坚守与拼搏。义乌的富裕有目共睹，常年稳居全国县域居民收入前列，繁华热闹，商机遍地，街头随处可见豪车，但这些车辆的主要用途不是代步炫耀，而是装载发货，奔赴物流站点，承载着无数普通人的创业梦想。每一份光鲜成绩的背后，都是义乌人日复一日的全力以赴。当很多城市的上班族还在通勤路上奔波时，义乌的商户们早已开启了忙碌的一天。送完孩子，开门营业前的间隙，义乌的老板娘们会集体开展外语晨练，精进外语能力。在义乌，熟练掌握多门外语是很多商户的基础技能，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多国语言随心切换，轻松对接全球外商。在这里，不止成年人奋力拼搏，年少的孩子也耳濡目染，小小年纪就能用多国语言向外商介绍产品、对接订单，专业的表现频频收获外商认可与好评。

0: 深耕行业20余年的商户，常年清晨5点起床开工，在深耕主业的同时，坚持学习提升，考取证书，拓宽能力边界。问及为何如此努力，他们的答案始终一致：持续精进自我，才能牢牢抓住每一次商机，不被市场淘汰。义乌流传着两句深入人心的俗语：金蘑菇、银蘑菇，飞来飞去飞义乌。就算天上掉我们，总在玩压力给到义乌的网络梗，惊叹于义乌的每一次逆袭出圈，却常常忽略最朴素的真相。所有看似惊艳的奇迹，都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守与深耕。没有凭空而来的成功，只有日积月累的付出。几十万义乌人用极致的认真、高效的执行力、不服输的拼劲儿，重复打磨每一件产品，把握每一次机遇，才造就了这座小城的传奇。命运从不偏爱躺平懈怠的人，永远眷顾脚踏实地、奋力前行的行动派。不必羡慕别人的高光时刻，不必惊叹义乌的传奇逆袭，他的成功密码就是脚踏实地、全力以赴。与其仰望别人的辉煌，不如立足自己的赛道，奋力拼搏，敢行动，肯坚持，下一个创造奇迹的人，或许就是你。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接下来的时间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之辽朝这一部分。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为了表示自己对汉文化的敬仰，辽朝的当家人耶律阿保机把耶律自己的姓啊说可以写作刘，而其他契丹贵族的姓呢则通通改作萧。为什么偏偏选了刘和萧这两个姓呢？因为刘是汉朝皇帝刘邦的姓，萧则是汉朝名臣萧何的姓，这其实就是在致敬汉朝的名臣萧何辅佐刘邦的典故。说到萧姓啊，大家可能会想到《天龙八部》的主角萧峰，他在书中啊其实就是契丹贵族的后代，所以姓萧。这个耶律阿保机啊的确成功的笼络了部分人心，很快他都不用带兵去抓汉人了，很多的汉人主动的拖家带口的就搬过来住了，那么契丹也就迅速的膨胀了起来，成为了北方草原上最强大的势力。到了公元916年的3月17号，耶律阿保机登基称帝，建立了大契丹国。实力变强之后，野心自然也跟着变大了。耶律阿保机的儿子叫耶律德光，在他在位期间啊，跟中原王朝的叛军搞交易，拿到了燕云16州这块战略要地。到了公元944年，耶律德光又倾全国之力出征，并于3年之后占领了整个中原。耶律德光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伟业啊，是时候继承大统了，于是他改契丹国号为辽。然而也就只有辽太宗自己认为辽朝是真的继承了大统，因为中国人背朝代顺口溜的时候啊，往往是这样背的：隋唐五代十国宋，谁也没把这辽朝啊当做一个正统的王朝。大家可能觉得这是因为古代的汉人心中这契丹怎么着他都是异族，所以他们建立的辽朝不能算数吧。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即便是少数民族政权，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女真人建立的清朝，也存在朝代顺口溜里啊。所以真相其实是，作为中华文明的心脏地带的中原，辽朝啊并没有能够占领太久的时间，所以不能算是大一统的政权。这辽太宗进军中原之后啊，思想出了大问题，他忘记契丹起家是为什么呀，是因为拉拢了汉人，反而呢纵容军队在中原烧杀抢掠，那么最终这种行为只能搞的是民怨四起，使得辽军非常的强悍，即使辽军非常强悍也抵挡不住星火燎原之势啊。他们被农民起义军打的是节节败退，被迫退出中原，撤回燕云16州。辽太宗呢也是在撤军的途中病死的，为了防止遗体在路上腐败，辽军啊直接把他制成了干尸。颇具幽默感的中原百姓就给辽太宗起了一个绰号，叫做帝八啊，帝是皇帝的帝，这八呀就是腊肉的意思，意思就是腊肉皇帝，说这皇帝啊最后是被做成了腊肉了。在这场空欢喜之后，辽朝呢也开始痛定思痛，在一帮汉人大臣的策划下，辽朝开始实行因俗而治，

尊重契丹人和汉人的各自习俗，把这二者呀可以分开治理。契丹人呢还按照部落划分了聚居地，以契丹传统的法律管理他们，而在汉人区域呢，契丹则是照搬了隋唐的律法，实行州县制。契丹人想当官就得按部落的老法子由长老们推荐，而汉人想当官呢则是按照隋唐的科举制度来考试。辽朝还特意把政府机构分为了南北两部分，北官由契丹人出任管理契丹人的事务，南官则由汉人出任管理汉人的事务。如此因俗而治的独特制度让辽国的社会矛盾有所缓解，也成功避免了内乱，同时也能发挥两族各自的特长。契丹人呢保持了游牧传统，所以不缺牛马羊还能够贡献厉害的骑兵。汉人呢则是擅长种地经商搞科技还喜欢读书写书，所以经济文化建设呢就靠汉人了。辽朝如此以来又变得强大了，但是时间如流水，你在进步，人家也在进步五代十国时期结束之后，新诞生的宋朝统一了天下。宋朝可不是吃素的，很快就组织起了对辽朝的北伐。在这场战争当中，多位辽国的皇族人士战死，辽军的形势一度相当危急，差点就被赶出了燕云十六州。最后还是因为宋军轻敌冒进，所以辽军才抓住机会反扑，保住了自己的地盘。此后辽宋两国就开始互相折磨，不是你攻我守，就是你守我攻，每场仗那都是十几万人上阵，架势相当大，但是谁都没法把谁给打趴下。宋军始终不能收复国土，辽朝也始终不能占领中原。眼看武力扩张之路不好走，还可能被反咬一口，辽朝呢就只能和宋签订了合约。我们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都是站在宋朝的角度，所以觉得签订的这些合约很是屈辱，因为宋朝没有能够收复燕云十六州，还要给辽朝交保护费。其实辽人也不爽无法实现占领中原继承大统的梦想，只能捞到几个钱儿。你说辽人他也能开心得起来吗？当然不会。但不管怎么说，这辽朝还算是比较讲信用，这合约签完之后果然没有再对宋朝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在《天龙八部》里写道，辽朝的第八位皇帝辽道宗，也就是耶律洪基曾经想毁约跟宋朝开战，结果被萧峰这位武林豪杰给阻止了，萧峰还为此付出了生命。其实这件事当然是纯属虚构，辽道宗本人从来没有打算干掉宋朝，他在给宋朝皇帝写信的时候就说辽宋虽然是两个国家，但是情同一家。辽道宗临死的时候还不忘叮嘱晚辈几句，咱们辽朝和宋朝早就和好了，你们这些人年轻气盛，可不要惹是生非。辽道宗最后说的这些话，其实就是代表了签订合约之后整个辽朝的一个战略转变。宋朝这块骨头太难啃，咱就别啃了，不如去挑其他的软柿子捏。那谁比较软呢？当然是草原荒漠上的那些小国小部落了。所以到了公元十一世纪末，辽朝通过欺负弱小变成了一个占地非常辽阔的帝国，北可抵外兴安岭，南至河北霸县雄县一带，东临今天的鄂霍次克海，甚至日本海，西越阿尔泰山脉。传统意义上的西域基本上都被辽朝给掌握了，中亚东欧等地区跟宋朝的陆路联系也都被完全的切断，所以住在那边的外国人完全不知道你们中国还有宋朝的存在，只认契丹人的辽朝。所以到如今为止，很多的外国人都在用契丹一词来代指中国。但即便是如此，这辽朝还是有两件事情没有意识到。哪两件事情呢？后面的节目接着为您讲述。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在内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0: 广播短评：燃情六月决胜上半场。
1: 内江各地工业企业开足马力，冲刺双过半。
0: 内江流动文明实践站首场活动六月十四日启幕。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六月十一日，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现代化推进中最需要、最优先补齐的最大短板，必须拿出硬招、实招。省委已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召开“十五五”开局以来的第一次全会，影响重大、意义深远。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省委全会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紧迫性、必要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不断增强学习宣传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1: 会议指出，这次全会通过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四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鲜明提出五个必须原则，部署了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五个方面重点任务。我们要认真学习，准确领会把握决定的丰富内涵，深入研究相关配套政策文件和措施，更好指导内江三农工作。
0: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杨腊报道。六月十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在成都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为四川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重要行动指引。全会闭幕后，内江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学习领会全会精神，大家纷纷表示，全会主题鲜明，重点突出，部署务实，进一步凝聚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想共识，丰富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方法路径，汇聚起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奋进力量。
1: 隆昌市隆市镇文化综合服务中心主任蓝晓玲表示，作为乡镇基层干部，将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立足岗位，深耕主业，聚焦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核心工作，常态化下沉村组，贴近群众，以饱满的干事热情和过硬的担当作为，精准回应群众。

0: 众极难筹判，推动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细，见行见效。
1: 全会提出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内江经开区晋民镇寿西桥社区党总支书记主任黄田对此深受触动，倍感振奋。他表示，他将带领社区干部职工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立足基层岗位履职尽责，推动惠民政策直达群众，精细化做好基层服务，以务实作风和实干担当，推动全会精神在基层一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6月11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率队开展2026年度主席会议提案办理协商，围绕盘活利用农村闲置资源，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主题，结合开展专题协商。康俊一行先后前往资中县民兴四镇老寨子村、内江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现场调研协商。协商会上，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部分市政协委员与相关部门负责人开展协商交流，从加强政策研究、建立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康俊指出，各承办单位要全面落实办理制度机制，不断提高办理水平，要深化提案成果转化，优化工作举措，切实把委员建议转化为推动乡村资源高效利用的务实举措。广大政协委员要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多提可行方案，建真言、献良策，为加快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广播短评：燃情六月决胜上半场。燃情六月，田城大地涌动着决战的热浪。回望过去的5个月，内江以拼字破题，在复杂环境中跑出了产业发展的加速度。在半导体产业领域，内江高新区5月27日一举签下总投资15亿元的先进封装项目，同时金岛微、明泰微电子等项目建设现场正抢抓工期，全力填补高端产能缺口。在人工智能新赛道上，东兴区凭借8300匹的算力规模异军突起，位居全省第3，将通过发放算力券降低中小企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门槛，让内江产的数据集走向全国市场。一笔笔签约，一个个工地，都在为冲刺双过半注入硬核底气。冲刺不仅需要速度与力度，更离不开服务的精准与温度。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一系列务实举措让企业轻装上阵，把解难现场变成了项目提速的赛场。现在冲刺双过半已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动力与压力同在，群市上下要坚定信心，乘势而上，以拼的精神、闯的劲头、实的作风，交出成色十足的期中卷，为全年高质量发展续足腾飞之势。
0: 本台消息，决战双过半，实干正当时。眼下上半年双过半冲刺已进入决胜关键期，内江各地的企业正以满格状态抢生产赶订单，奋力交出工业经济优异期中卷。在市中区内江立邦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车间里，机械轰鸣，各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主营汽车、摩托车发动机摇臂及总成研发生产，年产摇臂超4000万只，总成400万套。今年以来发展态势稳健，一季度完成产值约2000万元，同比增长约20%。公司副总经理曾开平介绍，目前已接到几十万套订单，预计2季度总产值在2000万元以上。全体员工加班加点赶生产，全力保障按期保质交付。同样火热的生产场景也在内江庆隆机床有限公司上演，企业锚定军工核心领域与东南亚外贸市场双向发力，

0: 二季度订单约700万元，同比增长15%左右，国际订单占比稳定在10%左右。目前全体员工正抢抓装配、调试等核心环节，确保各类订单高效交付。
1: 位于内江隆昌的专精特新企业四川东博轨道科技今年迎来开门红，一季度营业额同比增长92%，目前企业正满负荷赶订单，卯足干劲冲刺二季度双过半目标。企业副总经理肖元军介绍，目前订单已经排到5月中旬，日产量稳定在210吨，产能利用率达80%，正在加急生产国内项目所需的管片螺栓、倒钉，还有出口海外的各类紧固件产品。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东博轨道深耕轨道、风电、紧固件研发，产品覆盖铁路、桥梁、风电多个领域，靠核心防腐蚀技术和智能化改造，生产线效率提升25%，过硬品质收获了国内外客户青睐，远销东南亚、欧洲、非洲市场。今年一季度，依托国内业务增量和海外旺盛需求，企业营业额突破2000万元，实现开门红。接下来将抓生产、保交付、拓市场，全力冲刺二季度双过半，为内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添。
0: 本台消息，逛集市学文明赢好礼，内江市流动文明实践站文明集市系列活动的首场活动将于6月14号晚6:30在市中区大洲广场热闹开启，把理论宣讲、文化惠民、便民服务一站送到群众身边。据了解，该系列活动全年共10场，将分别走进小区、广场、商圈、农家书屋等场景，呈现三大鲜明特色。一是节点融合、民俗天彩，每场结合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设置包粽子、猜灯谜等体验项目，让群众在趣味中感受传统文化。二是互动体验、全民参与，设置理论微宣讲、有奖问答、非遗记忆、歌舞表演、健康义诊、免费理发等5大板块，群众边逛边玩边受益。三是集章激励礼遇文明，参与项目可获贴纸，集满兑换主题文创盲盒，全年累计参加8场以上可获评文明实践推荐官，子女享受免费托管服务。文明城市共建共享，诚邀广大市民走出家门，走进集市，在互动体验中感受文明温度，凝聚田城文明建设合力。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好爽，
5: 微创研究所。
6: 回刷研究所，感谢我周迅王雪涛老师。人心犹如树枝，落笔简约，方能够窥见生命本真。少一分计较，便多一分轻快。生活一当学会取舍，适当的精简并非匮乏，而是内心澄澈。留住珍贵之物，日子自会从容安然。大概呢，就自己就找到那封从容的、安安静静的、舒舒服服的、安安静静找个美男子。感谢我初心王学堂老师来段子一大堆跟大家分享起，这是一句一句的三段子，大家听个淡然一笑，这个人生乐趣。村长，我想要做一个有钱又有颜的小羊，这是美羊羊的故事嘛？每天都在省吃俭用的浪费钱，可以给我发点消息吗？我不想回哈，但是我想看。糟糕，被季季迷晕了。虽然我看起来很漂亮，但事实就是这样。不想起床了，下辈子当床上四件套算了。愿意陪你吃苦这种鬼话，我可说不出来。冷知识懂一个，1个半小时就是3个半小时。靠自己是靠不住了，只能靠老天保佑了。我说我昏了，你到处说我耳昏了。好累哟，想把学校挂闲鱼上了，卖了算了。我不能为你上9天揽月，我有一身泡妞的本领，无奈自己是个妞，这是女生视角的。太喜欢熬夜了，有一种和阎王爷单挑的感觉。人生是薯饼，又想薯又想饼，这个就是呢。但最后那一句得那儿吧，太想熬夜了，有一种阎王爷单挑的感觉。熬夜这东西对于身体健康的隐患哈，还是真的越来越凸显。大家能够注意到的，第一个就到晚上后头点了，尽量不看电视，不刷手机。那个蓝色的屏幕蓝光进入眼睛，什么褪黑素不标了，睡眠不好了，真的是点儿都不讲。再来说你的大脑这种图像模式下面抑制那种亢奋和兴奋，你不想睡觉，但是明明晓得该睡觉了。哎，对，就是你该睡觉而不想睡觉的时候，你做啥子方式可以把自己劝来到床上去睡觉，安安心心的把眼睛闭到，心情能够平和的下来。我二哥，我真的有一套方法是非常实用的，但我脱口而出说了之后，你们肯定不得相信。先启发哈大家抛砖引玉呢，砖块先收到，大家把玉抛出来，大家抛个砖来引我的玉来。哎，你们在晚上该睡觉，但刷到手机，刷到抖音，舍不得去睡，做啥子事情立竿见影，让自己的心情就能够平和下来，躺在床上面睡到了觉。这套技术你要是听了我的，我教你百发百中，用力的一用啊，就睡过去了。这就老子鼻子支架了。这套东西我觉得我也可以开发几个课件来卖钱的。来，我住在太子城，在讨论个啥子？小区外面前年有一个路边理发店，收10块钱理发，生意很好。去年有了3家，大家收费8块。昨天看到有5家挂出来5块的，反而没得人去捡了。也不是没得人去捡了吧？应该就是竞争啊，本身就稀稀拉拉的生意强了嘛。一个是路边摆一排都5块钱的剪头发，应该就有很多人零零星星的捡了。也就是说，生意分摊薄到了各家店，你去看到一家店生意好的状态就看不好了。二一个呢，其实你既然看得到这儿连续什么3、5家都有5块钱在剪头发，其实你看得到商场里头的什么10块钱呢，跟便宜的剪头的又还装得有点时时尚尚的那种便宜的发店也越来越多，生意摊薄在了更多地方。总之来说，朱大爷想表示一个生意很卷，我是认同的。但是因为便宜了反而不剪头发，你咋可能呢？是不是嘛？只是你看到的一家围起堆堆的生意好的那种现象没得了，仅此而已。这个呢，肯定会说一些负能量的，但你要看到的正能量，至少就是大家回归了对于剪头发就是剪头发，理发就是理发。原来啥子圣达保罗1800块钱，人家大学生交了钱来租头发的呢，总比那种新闻看到顺心一点嘛，是吧？嘎，在小区里头，真正的男士的或者小娃儿的，不复杂的，就想把头发

0: 洗短一点，修一下，打薄一下的。对，头发打薄也是当年人人都头发浓密的时候的一个需求，现在没那想打薄了，现在要抛烧再抛烧，蓬松再蓬松。来了，我们接着摆，我胖胖老师跟大家成语歪解摆起来。口是心非，心是薪资的薪，那啥子意思呢？老板面试的时候承诺的薪资与实际发到手的薪资完全不一样，你口是心非，问心无愧，就别人问起我的薪资，我就感到无比的愧疚。相由心生，就是拿到多少工资就决定我工作的时候我给个啥子脸色给老板看，和态度不一般。心平气和，就是薪水已经很少了，让人的内心有一片的平和，就是穷得点脾气都没得人。薪火相传，就是以前父母月薪2000，现在我也是月薪2000。哇，我们的月薪很平稳的，就从我老汉儿那边传到我这儿。心静自然凉，就是薪水花光了，心里头自然就凉了。老筋急转弯问大家：啥子动物的皮肤最差？啥子动物的皮肤最差？是个谐音梗，也还是一乐。答案直接跟大家公布了，网面的灯的老火。啥子动物的皮肤最差？大象。为什么呢？因为橡皮擦，橡皮擦。我们的张谦老师发了一个婆娘喊老子输到山，刚才是哪个段子还是龙门阵摆，勾起了你在我那里回忆？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女性少不了，典型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哎，说到这儿，高考的补课20-30万就花进去了。这个呢是杭州这边高考考场外头有一个考生的父亲，说到高中期间自己的娃儿来各种补课，结果花了20-30万，一对一的一个辅导，一堂课1000多。算下来，反正说他们娃儿呢也算是兼职生，说补课呢其实没得用。不过呢，家长不失而力呢，总是心头不安逸。说我们做家长的也就如此尽力了。关于这两天高考呢，各种各样的新闻呢，你的作文写或者会不写呀？各有各的一个在发生的。我觉得这一点呢倒是蛮出乎，就是在底下留言的好多人都说的是，是不是都是这个价呀？只是其他家庭没有算过这个账啊。真的算下来，如果从小学就开始补课，怕补20-30万的还是多得很了嘎。不过这个我老汉说的是，光在高中期间都补了20-30万。有时候你就承认了，中国人中可怜天下父母心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把读书这事情、高考这事情看得之重。一家人在里头的投入，嘎，常规我们看到的更多是用心，怎么熬力。其实真正的就世俗的算一笔账，都比想象当中嘎。就一个高中娃儿，你们家的高中娃儿总培训费花了好多，人家那家花了20-30万，哇呀！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女性少不了，典型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一步娃儿小心把娃儿就生出来了。江苏镇江有个女的肚皮痛，她最开始以为是这个，反正其他的，比如拉肚子啊什么之类，跑到医院去。哦，她最开始以为是急性的这个胃肠炎，然后呢去检查说，哎，你这娃儿要生了啊，娃儿要生了，好久有娃儿我都不晓得。我说我这个事情就是人比人气死人的嘛，啊，你普通的说个生娃儿是好大的一个事情了，各种保胎，各种焦虑，各种生娃儿顺产还是剖腹产，结果人家的一个肚皮痛跑到医院去，皮儿就把他生了，以为是急性肠胃炎，一检查就说要生了，整个孕期他毫无察觉，没得孕吐，肚皮也没有明显变大，吃也不忌口，根本没想到说怀孕的事情，结果那天一说肚皮儿痛跑到医院去。医院去看的，咔咔嚓，已经手术室4个小时，娃儿顺产，就生下来了一个女儿，说感觉女儿是来报恩的，嘎。这个新闻底下都还有那种说的是国家想骗我们生娃儿啊，真的有那种的。你看，原来农古代嘎，农村头就有那种，比如一个妇女生了娃儿，上午生了娃儿，下午还去砍柴呀。就娃儿的名字叫砍儿，你看那个就是二月河先生的那个是雍正王朝里头就有一个角色叫砍儿，一个叫狗儿。是之所以叫狗儿，是因为生娃儿出来出门看到门口一条狗，就跟娃儿取名叫狗儿。之所以叫砍儿，是就在一个坎坎头把娃儿生下来了，娃儿就叫坎儿。哦，你就原来农村妇女当然也有大量的身体扛不住的，把娃儿的身

0: 变成母男日，生一个娃娃、当妈的命都没得的也大有人在，所以人跟人呢不能够比。这一个姐呢就是以肚皮痛的名义继续四个小时下午把娃儿生了。哎呀，这个英雄母亲，哎，点个赞。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乡村街的盘子你要注意的，这个谈不上多注意到不注意到嘛，也是网上有网友发的一个视频，这个事情呢倒没有引起央视啊啥子记者好大的一个监督，但我一直对事情是心头猛起一个事，就是有很多那种快餐店呢消费很大众很便宜的，他用的那个餐具啊，我总不确定是那种可以那么多烤的嘛，感觉很塑料很掉颜色很麻扎扎，但它因为主要是那种比如说比较廉价的那种，这种不是说廉价嘛，就是很大众化的价格很低的那种快餐，它为了尽把所有成本控制在最低，其中就包括了碗啊筷子啊之类的都一定用的是塑料的，塑料制品的都确实有一种级别它是可以进微波炉啊高温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反正我就说不出来的，对于那种非陶瓷的碗在高温下面烫来烫去来来来去，或者说本身它的这个采购管理是不是合规，有没有把那种不够食品品级不够耐高温的塑料用于这些快餐碗，因为这些碗确实对于在那儿的工作的工作人员来说，反正你吃的我就是什么十个二块十五块，你也没有消费好贵，你也对我不是好纠缠的一个事情，反正这一会儿就是有一个我看是哪儿的一个消费者，上海，人家上海老钱还是比较在意的，吃的是乡村鸡蛋，要求的是高品质，一个杨女士在上海市徐汇区有一家老乡鸡，反正就是那种常规的中式快餐店里头用餐的过程当中，发现买了个蒸的蛋花，结果蒸那个蛋花说：“老，你把蒸蛋花，你把那个碗的那个花纹都蒸到蛋上了，你懂吗？”就是他发现那个蛋花上面印都有东西，说：“你说拿张纸啊，啷个另外搞那个花样布？你咋跟那个碗的颜色一样？”哎呀，对，那他把那个碗边边蒸在他蛋花上了。那你这个碗是个啥子质量了？你这个碗究竟有经不经得到高温？你这个脱色掉下来有没有什么耳罗音啊塑料物质进入到食品，对我们的健康有啥子长久的影响？我吃了你这个便宜味儿，天，我是吧？光是看病我要花好多钱。结果这个新闻出来之后，老乡鸡做了一个回应，就说那是吃到掉色的这个真的这个碗这事情已经封存停用了问题餐具，那就至少他证明现阶段这个餐具处于问题的状态，而且并且那个封存。那这个事情以前有人检查吗？是用到好久之后它就老化的程度到这份儿上，还是说一开始采购这批碗是不是真的？它进不进得到足够高温的耐高温？它那个碗的颜色要往哪掉？那个碗本身是不是热化？

0: 原来大家晓得那种一次性的餐盒里头就是有种拿油啊烫的那个餐盒里化在里头，我说我想起来了，是2000几几年我们那时候还马起男子还敢在反正一个不该钓鱼的地方钓鱼，那是饮用水的水库，我就不自己举报自己了。然后几夜之期就点外卖，点啥子鱼香肉丝回锅肉，在那个野外吃，我二货才吃了一半，那个碗就穿了，你懂吗？那个塑料火锅上面还摆起肉，底下那个塑料火锅着油，高温的油就融化了，那个碗就融在了那份菜里头。我二货，你想像这种东西哪吃的呀？反正老乡亲这次之行不没得我说的这么严重哈，但这个事情性质里头至少有一点，就是对于那种很高性价比的餐饮的实际餐食卫生管理、餐具应用管理、餐具合规管理，我觉得存在一个阶段性的可以提升的空间。我就应该查一下，不然就不得查。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跟猴子打个电话信号还有点好，这好像是在泰国嘛，感觉不，因为里头出来的画面是很多寺庙的一个山上，然后呢那个工作人员看起来是一个东南亚面孔，感觉像是泰国啊缅甸的什么那种，也还是比较宗教比较发达的一个国家，然后中国游客在那儿去耍，两个一个妹儿就把自己手机耍脱了，这猴子拿就跑了，然后猴子把手机抢起走了之后呢，当地的工作人员过来就拿电话说你电话是好多来给跟打个电话，我二货咚电话打过去，猴子居然接了电话，接了电话之后呢，先摆了人民币通，后来又改成用视频通话跟那个猴子两个，结果呢他这边不是这个手机就录了频的，说是当时就没有两个把声音录下来，对他经过呢好像不是那么了解，但实实在在的你就看到的那个画面同框的应该不是 PS 的，就是这边是他们猴山的那种比较喊猴子的那种工作人员，那一边呢就是一只猴子那儿把手机就打开了，这个人就在那儿叽里呱啦说连笔带画的，好给了会儿那个猴王真的就派个小猴子把手机送过来了，然后他描述的这个发这个微博的逻辑就说的是工作人员跟猴子进行了谈判，然后拿实物换回那个手机，而且还交流对了，后来那个猴子把手机拿过来摆了人，反正拿到那个游客附近了之后没有弄到，还是那个工作人员又下到坡坡坎坎底下去把那个啷个去跟啷个啷个的拿东西去兜啊兜的，好就把手机拿回来了，我说而且这个事情我看底下我留言的有网友在说的是他们以前在其他那儿遇到类似的事情，就猴子的智商对于电话接通了之后能够交流，包括了说中间交流的一些东西是我拿这个东西吃也吃不得，然后可以喊那帮人又再拿更多东西来换，就是当山大王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打此果留下买路车的套逻辑，在猴子那种有限的智商里头已经能够理解并且熟练的一个操作。哇，二哥，来嘛，那时间好好说啊！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时间好好说啊！
0: 换个角度，世界好好耍。刚才说到那个猴子还可以打电话，我们想起来找猴子相关的一些冷知识还有点好耍。再说哈猴子的智商，有一些你想不到的。首先，猴子里头有草药大师，也就平常是我们说的猴子呢，它会抢个香蕉啊，弄个啥子吃的啊。但它某种程度上，你比如说像我们人类当年进化到掌握到工具的应用啊，那个棒棒扣，哎，猴子会拿棒棒扣人啊，会拿棍棍剁啊，是吧？而且说的是有些地方的猴子已经有草药大师，类似于我们当年人类进化的神农氏尝百草那个阶段，他们已经摸索到进阶到了的。有一种猴子叫做是白面卷尾猴，号称草药大师，他懂得自然界的化学物质、驱虫的一些疗伤的功效啊之类的。大概来说到这种猴子叫白面卷尾猴，它会捕捉有毒的马鹿在皮毛上面戳。哦，马鹿是一种植物，我想起来了，反正这种草叶子。这个好像在我们国内算是有毒引进物质啊之类的，是一种入侵物种。然后呢，这个猴子就会把这个叶子摘下来，在自己的身上搓搓搓，利用这种叫马鹿是个虫，我想起来了，马鹿是类似于蜈蚣。 宫的那种千足虫的一种玩意儿，是不是？嘎，这种猴子就会逮这个虫虫在身上搓搓搓，用这个分泌的叫做苯醌这种物质来驱蚊。他们还会用柑橘类的果皮涂满全身，既杀菌又防虫。这种行为称为被动物学家称为是自我药疗，有点草药大师那个意思。对的，马路是一种千足虫，蜈蚣一样的，但跟胖多多的。他把这个虫儿逮来就搓在身上，然后作用就是他发现了搓这东西在身上蚊子不得叮。我说你体会一下他那个智商，我眼看他就要进化成人了，但他没有进化，他现在进化成人之后要上班。

0: 它进化在了一个又在山上面可以放任自由，又还聪明的不找蚊子咬。关于这个猴子的聪明你不知道，有些母猴子会帮助别的母猴子接生，就是我们四川的穿金丝猴所有这种特点。穿金丝猴和部分夜猴常有阿姨行为，也就是常规来讲，比如猴子啊两口子，比如哺育下一代呀，每一种生命有自己协同哺育生命的一种逻辑。但是他这种就是帮别人，他就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结构了。包括像哎对，为啥子有阿姨行为呢？因为一个猴王有几个猴老婆，有几个王后，一个猴王他就跟几个母猴子是个夫妻关系，所以大家是一个大家庭，老大跟老二啦，嫡出长出，是吧？这个反正正式生孩子的时候，这个妾啊这些要帮着接生，是不是就是这种逻辑？群体里头的其他母猴子会守护在侧，甚至协助拉出幼崽，舔舐亲力，就生出来的那个小猴子不是浑身什么胎盘啦、什么悬带带来的，像要帮着进行处理。而更令人惊讶的是，最近在贵州观察到的黔金丝猴，因为我们四川是川金丝猴，贵州那边就是黔金丝猴，曾经有年轻母猴子接过新生幼崽，抱了将近半个小时才归还，被认为是灵长类帮助分娩行为的直接那个证据，就是他跟人类的那种相似之处，就起码已经进化到了我们人类的奴隶社会啊，封建社会的感觉了。哦，他有猴王，猴王还要竞争和 PK， 这个猴王在打失败了之后，他还要在周围吊啊，他有那个猴就是竞争猴王失败了，那个猴子就会在远远的跟着这个猴群生活，哪天看到这个猴王要得病了呀，脚杆拐的了，然后他又回来又要抢这个地盘。包括还有一些几个猴群的那种竞争猴王的那种就是流浪汉啊，那些遭打败了的呢，又会独立的成一个野外的势力，到处去。哦，反正他就跟人类社会很接近的一面。
1: 换个角度看新闻，奇迹好好爽啊！
0: 来换个角度。说猴子的能指人你不知道，你刚才说到的猴子干一些聪明的事情，再说个猴子干哈事情。猴子也有抽烟上瘾的，一个什么国内的短视频，是不是有那个一个男的到哪个动物园去，我都不晓得他这个牵不牵扯到虐待动物，他就拿个棒棍去逗人家，又不给人家吃呢。人家刚来吃，他又塞个柠檬给人家呀，弄个大蒜呐、整个洋葱给人家滴到嘴巴头啊，还有拿烟给人家抽啊，整的啥子恶心，反正把那个猴子都整的卖脾气了。后来那个猴子，后来网友都说的是，你看你跟嫂子两个关系越来越和谐了，真的两口子相爱相杀那种，我都牵扯的有点牵扯到虐待动物。但总体来讲，叫猴子对于我们人类的一些嗜好，喝酒、抽烟、烫头啊，这些显得快得不得了。乌干达大有一种叫红油猴，是毒瘾极大的试验者。他们堂只看这个就不是说我们人类啷个祸害不祸害，他自己在野外就把这套东西打通了，懂吗？他们在野外自己跟人类对齐了颗粒度，打通了这个链路，自己在外头找到烟。野外他们那儿有一种夜烟子那种，不就叶子烟啊之类那种烟草植物，富含尼古丁的一种草属植物的一个叶子，他们大量的啃食。据研究者最初观察到，这猴子嚼这叶子很快就睡着了，后来通过粪便一检测发现，那他吃下的这个叶子，结果就是烟草一类的东西儿，那种尼古丁浓度非常高，在肠道当中特定的微生物的高效代谢出来这些生物碱，最容易导致他们没有中毒，又处于了镇静和放松那个状态，也就跟我们当年神农氏尝百草那样子的，这个草嚼了之后要睡瞌睡，那个草嚼了之后嘴皮有点麻，这个草嚼了之后，哎，感冒还好了，还有点除湿驱寒啊，排毒养颜，反正嚼出各种那些功效。那么乌干达红油猴，它就是一个品种，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都已经把这种特性有所习得。你这就是我们原始人类，神农氏尝百草那个阶段，已经有一只猴子尝出来这个草，吃了之后就睡高高睡得好，其他猴子都来嚼这个草，嚼了之后睡高高睡得好。你说，好凶嘛！这就是猴子的智慧。猴子像猕猴，能够只看头部的照片就认得出自己的老朋友。猴子的智商，作为灵长类动物，在智力、社会结构、进化史上面复杂的一个程度，已经越来越往人类这儿靠近。还是有点震撼的哦。所以回来讲，我们进化错了，我们进化到了要上班，我们进化到了打卡，进化到了焦虑明天，担心未来。猴子进化到一个刚刚好的一个地步，每天吃好耍安逸，猴跳舞跳山上。

到山下跳，到尝香蕉，而且嚼点椰子烟又搞搞哇我。所以现在有一种另外一种反智的一种呼吁呢，就大家要躺平呐、啊，要啷个把梦想丢掉？人要是没了梦想，和无忧无虑有什么分别？这些话呢说得很丧，说得很反智，但其实我们人多余的一些焦虑，不要去过多的去想，也是这样子的。

0: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6: 先前们说到的小龙虾，今年的小龙虾你吃了没有？
7: 对呀，嘎，你没有是吃点小龙虾，舒服一秒是一秒。自己买的虾，个头挑得大，卫生做得好，洗虾的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抽得干干净净。然后来吃麻辣的，还蒜香的味道，自己挑。19.9两包，料包一家人，就是有吃重口味的，有吃清淡点的，都安排了。哎，资格的讲哈，进攻的这个小龙虾调料包真的是懒人上手，一秒就会做出来的味道，真的是餐馆都不见得比得上了。然后再来说，你去菜场挑的虾，买的就跟新鲜，那个虾夹到你的手，夹到我，哎，这个虾一定要它夹了我。我们餐桌上见。再来说到这儿里头，辣一点，淡一点，嘎，虾多一点，放不放葱姐姐，味道啷个整，嚯，自己说了自由的。这就是我们的金工川麦调味料。首先，金工的基金33年老味道，金工川麦调味料，人人都会做，川菜现在夏天人人都把小龙虾要做出来，味道好。直接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罗刚刚好，回复金工二字。金工的小龙虾的调料包，两包大包邮到家，再加一个洗虾刷刷和6副手套。总之吃小龙虾，你只要管虾，其他都给你安排的巴巴适适了。
8: 装别墅大宅到京东朗润，23年专注进口整装，严选全球尖货，尊享品质生活。进口整装就到京东朗润，寻4660811，4660811。
1: 京东。
7: 小刚刚刚好，能不能来接到吧？
9: 那么特别感谢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经营周转要贷款建行普惠贷款来帮忙。本栏目特别感谢成都移动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198元咪咕足球通年包全赛季中超热门足球赛事，包括这两天世界杯抓紧要砍到起，还要送你咪咕视频会员和600个G的专属流量，办理就拨打10086。欢迎大家来互动，多互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刚刚好，张谦老师来讨论的一个话题，说刚哥，你说睡觉的时候不想睡咋个办的吧？好，你来问我了。首先表示你真的在意这个事情。第二，我真的要收你一个，多了不说嘛，我先收你一个2000块钱的红包嘛，你好不好？你如果真的在意这个事情，我就真的敢收你这个钱来解决这问题。收你2000块钱，我说真的是良心的再良心了。按说我其实是开口想收个99999的。大老板如果说睡眠不好来找我，我敢硬收你10万块的红包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好，解决不了了，我再把10万块退给你。如果解决了，我就心甘情愿，我就心安理得的把这10万块挣了。我觉得今后我要挣这种钱。其实我在节目当中有时候说的嘻哈大笑的一些东西，真的还是蛮我人生洞见的。很多一些高人有所指点，看了好多书，打通了一些东西。关于就是刚才那一点哈，我们不是说解决一切的睡眠哈，啥子失眠问题都能解决呀，啥子有一些科学家都怎么翻的，我又真的翻了呀。但是说张谦，你要敢信我这话，我就敢收你这2000块红包。我要跟你解决了，我真就不退你这个钱。然后我再来跟你说，我要解决的问题啥子？就是你晚上耍起手机丢不脱，就是明明该睡觉了，就舍不得睡，就不想睡。这种情况下，我给你一套逻辑，让你真的就能够心平气和，那个心就缓下来，躺在床上面就心甘情愿的把这个眼睛闭着，一直往睡眠那儿走。我觉得多了不说，10个人我你摆平个7-8个人都把这个问题给你解决得到，心甘情愿我把这2000红包给你挣了，好不好？这个开始有点走江湖。

选这个路线了哈。另外呢，这个张谦说了个话题，说刚哥这儿德云社孟鹤堂主演的一部方言电影要上映了哇，你要不要宣传一下？你们参加了同一届相声有新人吗？哦，哎呀，一个是我那届相声有新人，其实我真的很丢人的，嘎。二一个呢，人家肯定也记不到我，哎，说不定加了微信的。我想起来了，孟鹤堂当时一个是人家后来拿了奖的，当时一开始他们是德云社这个班子的，在学员参赛选手里头就很人缘，大家都是围着他那种。哦，他演了一个电影嘎。哎，你这么说我们廖劲老师真的这个心烦哈儿往上宣传都有限了嘎。钱人情都欠了就谈不上了，而且我们在宣传杯水车薪，我们现在宣传的这剧都是跟我们也有互动的，因为我开始走剧场这个路线了。三分清醒七分醉，再说刚哥你要去肯尼亚耍十天哇，这十天有没有录音呢？绝对录音哈。一个是去肯尼亚这十天我会从肯尼亚发回来一些音频，第二我提前录制的，就说分成 ABCD 四段的一个节目，那 A 段就是段子啊之类的，我现在已经开始在提前录制，找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段子，分成主题的，两口子的，小娃儿的，跟妈老汉儿斗法的啊，就是段子。然后 B 段呢，就是世界趣闻冷知识，也是提前可以准备的。C、D 段呢，就安排的有书场，我会讲肯尼亚的相应一些传奇。然后呢，这儿我现在准备美国这一趟的，我去肯尼亚之前先要去美国有个十来天啊，就会有世界杯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我素材这两天在准备，已经开始要录了，嘎。大家放心，这个节目每一天的内容崭崭新新的，嘎，层层意义的。因为我这一次就不是临时偷懒去耍一趟了，我是想接下来对于我的人生的安排呀，啷个兼顾电台节目，兼顾自己二天在剧场的演出，还有呢多少要挣点钱，因为这几个东西都不挣钱了，你知道吧？你看我现在片花几辈子不挣，是因为电台真的没钱，就电台是真的很然后。脱口秀也真的是很不挣钱，我这儿可以说脱口秀不挣钱，剧场也是真的一个赔本赚吆喝的事情。所以呢，现在就真的出去耍这个事情，如果打得通呢，要么在耍上面我挣得到你点钱，挣不到钱呢，我能够扒头去免费耍一下。我心里也是想得过，我就真是这就是李老师说的什么以耍为主，耍赚兼备啊之类的，这就是我的耍赚兼备的一套解决方案了。这个刺客说，为了公平安全起见，你收的红包可以先放在我这儿不？这是也是一个段子嘛。总之，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都把微信、微博、抖音都叫罗小刚刚哈。欢迎大家接着来互动，摆这话题都可以来答辩。来哈，最近有一个先天我跟大家带了半句的，还没听懂的嘛？我是真的这次要去美国看世界杯了，这次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美加墨世界杯。美国有十几个城市，加拿大有几个城市，墨西哥几个城市，然后呢，当然世界杯其实最精彩的看法还是在屋头看的，真的，我是看过巴西，看过俄罗斯，然后这儿去美国看世界杯，在现场看感到是一个气氛的感染呐、然后呢，我这儿确实也带了一半的一个工资嘛，带了个是五湖区球迷协会，然后我觉得带着我们球队的标志，去协会的标志去远征一下呀，类似的逻辑，然后再来说，真的要现场看，其实尤其像我们买的这种便宜票坐的边边角角望远镜都带不进去，其实看不清楚那个球员是男的还是女的，哪个抓进去的都不晓得，我二货真的球赛要说看到个舒服，看个球技还是要在这个电视转播上面看。来，东九，十二点半，咱俩来摆一个龙门阵。今天早上就看到一起来一个热搜，说我们成都一个地方卖那个凉拌腿儿，88块钱一斤，大家有吃过没有？我看这个博主发这个新闻那个逻辑呢，有点像是不安逸，有点像监督举报那种逻辑。但以我们对于成都的啥子餐饮小摊摊儿了，路边卖个啥子凉拌菜呀，的逻辑就是他敢卖你88块钱一斤，人家从味道食材，他有套逻辑才做到长久的生意。因为成都吃个冷吃腿儿、凉拌腿儿、腿儿脑壳，一条街四五家，哪个非要挨你这个棒棒是吧？非要做，有些老板敢骂，就当是敢卖这个价格。因为他买了个腿儿之后呢，发了一个微博上了一个热搜，大概就是说，成都的腿儿都88一斤了。他最开始我以为是88块钱一只，客观讲88一只呢，都还不算便宜，嘎。结果他要卖88一斤，一根腿儿称下来，比如2-3斤就要1-2百。
哦，他就有点不安逸了，他就发了个微博，不确定哈，反正这个博主感觉是上了一个当。大家有没有生活当中接触到这种卖88块钱一斤的凉拌兔儿？是他的料特别好吗？是他那个兔儿就味道不一样，或者食材就是什么有机喂养的兔儿？他总要编套逻辑，这生意在做。

0: 在长久啊，看发微博那个博主的意思是想举报到市建部门，说的是你要价格整得有点昂，有点过头了，明码标价说得透，不像切糕那样子，或者说是你价格感觉有点隐藏款呢，都还好吧。只是说的是啊，小生意，比如小餐馆卖个冷淡包，就夏天就卖个凉菜，这里头呢，啷个差异化的竞争？比如你又到王牌在拿得出手的凉拌团儿，你又到王牌的腿儿脑壳，那个的什么猪耳朵，有一些东西，两种路子，一种就是把自己的王牌，像刚才说的，我就要卖够，因为这个菜就我做得出这个味道，我就要卖你，什么88一斤。另外一种逻辑，最王牌、最弄得好吃那个菜，反而把价格打得最低，你会跟消费者极佳的一种体验。啥子呢？就是你看人家那家才卖8块钱一斤，哦，味道比你18块钱一斤还好，人家那个品质，他就容易传口碑，让你其他卖点什么凉拌的绳子啊，他们说买两个素菜呀、啊，加一瓶啤酒啊，我懂吗？什么叫引流款？其他上面再来挣钱，啊，这个也算是一个经验。烹饪协会罗副会长跟你分享一下。然后再来说，我们开冷淡班的、做凉拌菜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其实生意做起来要有自己的一个中招牌。然后再来说呢，生意走到那儿的时候，该扩张扩张，该装修装修。
1: 好好爽，好爽，好好爽。
2: 微创研究所，
0: 那好好耍，还会把故事摆一下。
3: 悲欢离合。

来，我们来刚刚好故事会，今天跟大家接着讲熊猫是话，这东西感觉记不出来了，我得找我的 BGM 比较真实一点嘛，祥和一点嘛。熊猫那个主题又讲到熊猫的历史，上回书说到，我们说了白居易老师啷个对熊猫有番吟咏，说熊猫的这个皮睡在上头，哦哟，晚上不准噩梦，把熊猫的名字或者说到熊猫尿抹在那儿都可以辟邪。从那个年月对熊猫的认知，到后来呢，法国有一个神父，然后到我们的雅安来发现了熊猫这种物种，并且把它介绍给了全世界，由此带出来了所谓熊猫一个科学发现日，由此带出来了全世界原来是不晓得有这个动物的，才由此解开了对于熊猫这个动物的了解。但这里头呢，也有一些血腥的杀戮史。那么所谓的把熊猫带出去的这个人呢，就是阿尔芒戴维这个神父，在雅安把他发现，带到了法国的国家自然博物馆。我在说，我跟那个博物馆一个妹儿还有电话。然后呢，我们之前还联系过，说是把成都啊，中国的游客带过去看他当年送过去那只熊猫。因为阿尔芒戴维神父把雅安那只熊猫带到，是最后带到那儿去，一直在博物馆活到现在。但那个博物馆总体生意也一般一般那种逻辑。那么戴维的这个发现，如同一坨石头，当的一声丢进平静的湖面当中。在整个西方世界激起层层涟漪，说天哪，世界上还有这种动物吗？因为他们看过的都是狗熊啊、棕熊啊，大不了就是经常那儿穿了一个围脖，是吧？你晓得那种像熊大熊二那都没得，有一些那像啥子熊的那个品种，在经常那儿小小的有点口水灯一个白圈圈，很罕见的。哪有一个熊猫眼圈黑的白的，浑身黑的白的，真的跟个斑马一样的？黑白相间，跟戴个墨镜儿一样，这么奇特的一种动物的一种形象，在整个巴黎展出之后，引起极大的一个好奇。有人甚至断定世界上。

从1919年开始，一个叫做格雷厄姆的一个美国人多次猎杀大熊猫。这个美国人在接下来的20年时间当中，因为他就是最开始所谓的探险家、冒险家，他有这个胆子。第二呢，就晓得了我们这儿有熊猫这个好东西，在西方世界从来没见过这么稀奇。他就因为那时候也不是在动物保护不保护，世界人民都还。

到你想嘛，海外通过几个月的运输，其实熊猫都是了，或者后来就直接就是拿到就变成个标本，再拉到西方世界。像这个人就拉了二十多个熊猫标本过去。而最为人所知的猎杀者是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哦，他还干过这个事情吗？他有两个儿子，罗斯福总统两个儿也爱耍这个东西。小西奥多罗斯福和克米特罗斯福这两兄弟1928年底，他们在美国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博物馆的资助下面，组织了叫凯利罗斯福菲尔德博物馆探险队到我们中国来。这两兄弟1929年春天，咱们四川凉山境内同时开枪打死了一只大熊猫，成为了西方人当中首批成功猎杀大熊猫的名人。就其他嘛，都是做这个生意的啊，猎人呐，啊，感觉就是这种下里巴人嘛，也就是为财而来。但是这两爷子明显就是噶出于好奇了，他也不缺这个钱，纯粹就是以名人身份把这个熊猫在我们四川凉山那儿打了之后，熊猫皮是拿到了芝加哥博物馆。他回美国之后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叫《追踪大熊猫》，在西方世界也是引起轰动。这些以猎杀珍稀动物为荣的一个行为，今天看起来肯定是很可恶、很痛心。我们的国宝让他们弄，但是你要客观的讲哈，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有历史唯物观，你要客观的、辩证的放在那个时代去看。那个时代你还不要说熊猫是吧？人还是这样子，烤个傻瓜就没得了，是吧？那时候我们中国人可能在洋人心目当中也不晓得无辜殒命多少，弱肉强食的那个时代，其实熊猫那个遭遇，也就是整个那个社会时代文明到那个份上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写照。那么在被猎杀了几十年之后，大熊猫终于以一种不同的面貌出现在西方公众面前，就是活力了。刚才说到那几十年都是猎人啦、这名人过来打熊猫，就是图个惊险刺激啊，完全没有对于我们中国也好，对于熊猫，但你看过讲，应该在那个年，我们中国人跟熊猫的交流呢，也要么就是熊猫抢了我们的吃的，要么我把熊猫烤了，那个挂个皮挂在屋头啊之类的。毕竟那时候整个人类对于野生动物的认知啊，人和自然界之间的那种和谐度都不比现在的。那么啷个熊猫又变成能够活的不错了，啷个又跟西方世界接触得到了呢？这就是1934年，这个最开始是始于一处悲剧。美国一个探险家叫威廉·哈克尼斯，这兄弟呢是美国那个探险家，他老妮儿露丝，哎，听起来是泰坦尼克号那个呀。他老妮儿叫露丝，首次将活体标本带到了西方。啷个回事呢？告别了兴奋燕尔的这个妻子露丝，只身前往美国。他的目标是逮一只活的一个大熊猫。然而这个办理这个狩猎那个手续办得太久了。等于是这个兄弟先要想来逮个活熊猫，结果他跟老妞儿结了婚之后呢，就说走，我们去逮大熊猫嘛。当时呢，到我们中国来呀，可能办签证啦，反正啷个有套手续嘛，办。然后熊猫还没有打头，他自己先得病死了。这个我该笑还是不该笑呢？就是这个美国这个兄弟叫威廉曼哈克尼斯，他先去了大猫身上，猫还没有打头呢，他自己感染了这个疾病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子在上海得个病，1936年在上海才34岁，人就嗝儿了，吃了稀了。这个消息传回，因为不是他跟老妞两个新婚燕尔刚结了婚，就要跟老妞打个门呢，结果门没打到，老公在中国西北了。露丝就他老妞儿，美国人那时候也是跟到老公姓噻，叫露丝哈克尼斯。哦，这个美国女性探险家就是相当于继承自己老公的遗愿，就我老公跟我两个嘎结了婚没两天，他说他要送我个门儿去打个门儿，就人在中国西北了，说咋办呢？我老公打门儿的遗愿我要跟他完成。哦，最终其实他最开始是美国曼哈顿就纽约市中心区上流社会那个服装设计师，说翻新地产是做服装设计的。最终我这个是不是后来拍成个电影？我就觉得了嘎，我觉得哪个电影里头有类似这种桥段，嘎，历史上真是有这么子一个人物，还是很厉害的。其中有个叫什么，哎，想不起名字就不乱说了。反正类似的这种欧洲啊、伦敦、英国的一些这种很前卫的一些女性，在他们当年被认定成女子也还是跟男子有体能的差异，做不到好多事。你比如她最后在做服装设计，反正天然就女的做活事，但你要去打猎，完成自己老公在中国打猫儿、打熊猫的这个意愿，是很让世人所震惊的。但最终她还真的就完成。成了丈夫未尽之梦想。
1936年4月份，这个露丝这个节从。

纽约出发，九月份雇佣了美籍华人猎手杨洋昆廷，然后呢，反正一起来，然后呢，杨昆廷杨老师的爱人叫苏林，就几个人相当于这个就把两口子哈雇佣了嘛，从上海这船顺长江逆流而上，一路人来到我们四川，然后穿过岷江，到这个四川汶川。哦，是一路这样子，再到这个汶川里头，两个月的时间苦苦追寻，到十月九号，在一个海拔3000多米的一个坡坡上头，终于发现了梦寐以求那个目标，是大熊猫的幼崽。也就你要逮一个活的一个大熊猫，你要抱起走的话，其实熊猫的反抗，它被你装到笼笼头的一个胶着，其实是用活体运输，其实是很难很难的。它呢，应该就是一路既要找熊猫，二个尤其要找幼崽。最终这只熊猫幼崽独自躺在竹林当中的一个枯树洞里头，出生才不到30天，体重还不到3磅，1磅也就是1斤不到啊，也就是2-3斤嘎，一个小玩意儿。熊猫刚生出来跟个小耗子一样的，这胆儿大点一点，应该就是这个母熊猫熊猫妈妈呢出去找吃的去了，然后这个小熊猫呢就在屋头了，找他姐子看到了。这个杰克的老婆 Rose 欣喜若狂，由于这个熊猫幼崽确实还太小了，无法辨定这个性别。简单来说呢，他就把这个小熊猫就去喊成小姑娘，像妹儿嘎，就他以为那个熊猫是母的嘛，他就喊这个熊猫是小姑娘，并且以这个同性想到妻子的名字命名。这就后来这个熊猫叫苏林，为啥子他都说雇了两口子呢？他雇了一个中国的一个这个猎人，叫这个美籍华人猎人杨昆廷，杨昆廷的爱人叫苏林。后来他带着这个熊猫呢，他以为这个熊猫是母的，他就喊讲这个熊猫也叫苏林，对吧？这样子来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啷个把这个熊猫他娃就想要带出中国噻？当年你想嘛，1939年我们中国是吧，都还是战乱频仍的一个年月，不太平，所以你要哪个管得到这边有个熊猫，哪个是中国的，哪个是外国的，带不带他去走呢？所以最终他耗费了一些他们美国的一些资源朋友的帮助之下，1936年的12月18号，卢斯梅尔就提着装有苏林的6条编织的一个框框，以2美元的一个消费就过了海关。老子，当年我们那个熊猫2美元就出。也就是说实际上当年整个也就是在民国政府下面也谈不上什么管理不管理，海关不海关，动物检疫不检疫的问题，然后呢拿个笼笼一装起，就说我们叼个东西走，你不要检查，2美元给过去，而且走快走了，这就是电视演的那个年代，这种事情我们就看得太多了。在海关登记表上面写的是我带了一只哈巴狗，他肯定不能说是你们中国有个动物我逮到了带去走了，说的我自己有个哈巴狗，由此就带出中国国境，顺利登上了开往美国的海轮，叫做是麦金莱总统号。到圣诞节前夕，他不是这儿12月18号，带到这个国内海关呢，到圣诞节就29号了嘛，海轮就抵达到了美国的旧金山。而令这个卢斯意想不到的是，码头上面早已聚集了大批闻讯而来的市民，敲锣打鼓，作风鼓乐翻喧天。迎接凯旋的英雄一般，也就是说他在中国这儿逮到熊猫这事情可能写信跟老家那边有所交流，悄悄跟那个过了海关，一旦上了美国的邮轮了，他就觉得他这事情妥帖了嘛，应该对美国那边的家人的也好，同事也罢，是有所透露信息。那个东西你想，美国那边也好，整个欧洲西方是列强国家，看熊猫的标本看了无数人都在怀疑说这熊猫是假的，你逮个死的啥子狗熊，你把熊大的身上染个白花花，这会儿要逮个活的过来了，那种阵仗空前绝后，所以美国专门纽约有个探险家俱乐部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老百姓也是闻声赶来，就在码头等到要看看活的熊猫是哪个样子。最终也就是所有的疑问和怀疑，世界上还有一种熊是长成这个花里咕当那个样子，就在那一瞬间，由这个娘卡卢斯把这个事情给世界人民宣布了的。1937年，芝加哥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以$8,750的价格获得了苏林的展出权，$8,000还只能是看一眼。你可想而知，当年是那个，当年的$8,000是很$8,000的，大家翻那个历史嘛。我印象当中，你看那个叫《教父》那部电影演的这个年代，就是《教父》的第一代意大利人到纽约去闯天下那个时候，我感觉就是$10都可以，就$1-2可以租一套房子，$10可以买一个房子那种感觉。反正我的直觉，1937年的$8,000是很大一笔巨款。然后把这个熊猫取名叫苏林，因为一个就是个母熊猫。一
京亮相，成为超级明星，四面八方的老百姓涌过来，一天有四万人这种，老子四万人，四万人围起看。哦，超过了这个动物园历史的最高纪录。观看的人当中就包括了，甚至还有盲人要去看。有盲人又看不到人，就是一个很著名的盲人，也是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一个海伦娘娘。海伦娘娘不是她眼睛看不到了，她是假如跟我三天光明了咋写那本书呢？那个娘也去看熊猫，她看不到啊，看不到那手摸。哎呀，这个美国著名的盲聋女作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海伦凯特也开了眼睛看，然后去摸啊，然后看。苏宁就是这个熊猫哈，每一个滑稽的动作都成为报纸和广播的新闻，市场上众多的商品广告都出现了苏宁这只熊猫的形象。这只来自于四川深山的熊猫的幼崽几乎一夜之间家喻户晓。然而苏宁那个生命很短暂，因为确实因为几万人围都看了，吓不吓死了是吧？到1938年4月份，苏宁这个熊猫因为肺炎去世，不到一岁。死后的这个解剖显示，露丝一直以为这个熊猫是个母熊猫，解剖之后发现是个公熊猫，这就是算是世界人民见识到的第一只活熊猫，有这么一个故事，嘎。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

0: 2908816。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飞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一本书的文字，永远不要对一个人太好。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有哪些道理后悔没有早点知道，底下众说纷纭，其中一个高赞回答说，酒喝六分醉，饭吃七分饱，永远不要对一个人太好。真心这个东西不是人人都有，留给值得的人才不会被辜负，总是替别人着想的人往往心碎了也只能自己收拾。感情里有来有往，适时保持联系，两个人的关系才能长久而稳定。最薄不过感情，最凉不过人心。都说人心是相互的，你掏心掏肺对一个人，得到的将是一生的知己，却很少有人告诉你，换来的也可能是一生的教训。很多时候你以为事事为别人考虑，别人就会把你珍惜，可人心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曾看过这样一则新闻，一名女子跪在街头痛哭流涕，紧抓住另一名女子的手不放，我借了你60万，你还我50万，我就什么也不说了。原来这两个人是朋友关系，平日里很要好，所以女子在借钱给所谓的闺蜜时根本没想到写欠条，结果闺蜜收钱后就不认账了。有句话说得很扎心，现在借钱的都是孙子，还钱的才是大爷，你当初好心帮了他，换来的却是恩将仇报。这世上最薄不过感情，最凉不过人心，大概就是如此了。想起画家齐白石的一段经历，齐白石第一次为老朋友画了一幅琵琶熟了，对方拿到画后不提笔尖，连连称谢作别。第二次又来求画，白石老人灵机一动，在画作上添了首打油诗提醒友人，去年相见却求画，今年相求又画鱼，这一故人李居士题诗便是绝交书。至此这个老朋友再也不好意思向齐白石求画了。一幅画在别人看来是风景，但在画家那里就是生存的手段，何来白拿一说呢？古人言，恩以自淡而浓，先浓后淡者人忘其惠，未以自严而宽，先宽后严者人怨其酷。你越是对一个人好，他越不拿你当回事，你越是没有底线的付出，他越会毫无节制的索取。有时候该拒绝就拒绝，该生气就生气，别委屈了自己还助长了对方的气焰。对于那些不懂珍惜守心向上的人，做一个不好相处

处的人也未尝不可。得不到回应的热情要懂得适可而止。书上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情深。动了情的人活着可以为情而死，死了又可以为情而生。最怕的是这一生一死间，所有的奋不顾身都只是你的一厢情愿。要知道，这世上真没有那么多将心比心，你越是对一个人好，输的时候就越狼狈，付出的精力越多，受伤的时候就越痛。爱情是一支双人舞，两个人都跳得不好没关系，可悲的是只有一个人在跳，另一个人在旁边站着。记得西蒙波娃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渴望能见你一面，但唯有你也想见我的时候，我们见面才有意义。好的感情不是一味的单方面付出，而是你来我往，互相惦念。如果发一条消息对方没有回复，就不要再发第二条。如果电话那头总没人接听，就不要追着继续。在这个手机不离手的年代，他不是看不到你满屏的心心念念，只是看到了也不想回。所以得不到回应的热情就适可而止吧。人和人之间长久而舒适的关系，靠的是共性和吸引，而不是一味的付出和道德式的自我感动。俗话说，人怕冷漠，心怕伤。那些无疾而终的感情，都是在冷淡中一点一点变凉的。这世间哪有什么高冷的人，只不过是不爱的借口罢了。所有温柔的付出都应该有深情的回应，如果没有，你要学会及时止损，多一点自知之明，少一点自作多情。余生愿你不再委屈自己，不讨好任何冷漠，不辜负自己的真心，如此才是对待一段感情的最佳处理方式。做人有尺，善良有度。心理学上有个词叫适度定律，说的是在人际交往中要懂得把握好一个度，超过这个度，人际关系就有可能走向反面。人生中不管是友情也好，爱情也罢，都逃不过关心则乱，物极必反的规律。你投入精力越多，受伤的时候就越痛。所谓生米养恩，斗米养仇，说的也正是这个理儿。看过一则故事，乞丐到一户人家乞讨，主人给了10块，第二天乞丐又上门，主人依旧给了10块，就这样持续了2年。突然有一天，那个人只给了乞丐5块钱，乞丐怒了，以前每天你都是给我10块，今天就给5块，你的良心呢？那人回答说，我结婚了，要用钱的地方很多。乞丐闻言不高兴了，你怎么拿我的钱去给别人？换作你是那个善人，你又会怎么做呢？网上有句话很是经典，每天给人1块钱，只要有一天不给，那人便会记恨；每天给人1巴掌，只要有一天不给，那人便会感激。你若敢好到毫无保留，别人就敢坏到肆无忌惮；你若是善良里带点锋芒，坏人就会对你敬而远之。人需要保持一颗善心没有错，但善心也需要有底线。给错了人只会助长恶的嚣张，给对了人才不会被辜负。世事无常，人心难测，任何时候切忌太满，留点空间给别人，留点余地给自己，人生方可进退自如，张弛有度。电视剧《延禧攻略》里，富察皇后问，对一个人好就一定要让他知道吗？惠璎珞回道，自然，我付出3分得让他进5分，付出5分得让他还10分，只有这样才是公平公正的，若一直背地里付出，根本没人懂得珍惜。诚然，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只有一方一味付出，一味成全的感情，最后越是容易被辜负。所以啊，对待一段关系要学会点到为止。正所谓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花满则衰，爱满则痴。人的感情也是如此，只有爱得刚刚好，才能装得下满心间的欢喜。希望你在任何时候都能明白，舒服的关系是顺其自然的，不需要用力讨好的。凡是需要用力讨好的关系，都不值得交付真心。往后余生，
愿你受伤也不灰心，绝望也不放弃，愿你继续拥有爱人的勇气和被爱的运气。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love you, is live this, don't scat it.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苗姐的文字。要找一个让你心定的人谈恋爱。在留言中看到一个读者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通过相亲认识了一个男生，各方面条件都挺不错的，自己也有好几次因为他的温柔体贴而动心，双方家里都觉得差不多就赶紧定下来吧，但他却有犹豫，觉得太着急了。他问我，如果和一个心动的人在一起，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感情的事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往往当局者迷，所以有些问题总想向别人寻求答案。我常在后台看到类似的问题，他到底爱不爱我？我到底应不应该和他在一起？犹豫不决的时候，往往是既想尝试又很怯弱。其实我想没必要着急要一个答案，如果你喜欢一个让你心动的人，恰好他对你也有心动和欢喜，尝试着在一起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可以把对方当成结婚对象去培养，但不要抱着必须要和这个人走到最后的心态，那样只会把感情线绷得太紧，反而更难让自己看清对方到底适不适合自己。人这一辈子其实会遇到很多心动的人，在心动的瞬间，那一时的好感也的确是浅浅的喜欢，只是并非所有心动最后都能成为长长久久的心定。比起山盟海誓和极尽浪漫，往往柴米油盐和细节里的安定才更让人觉得踏实，毕竟日子本就是平平淡淡的呀。所以你可以和心动的人谈恋爱，如果你们彼此合适，就一定会从心动到心定，然后自然而然地走到最后。我记得曾看过这样一个视频，一个男生说，对于感情，他的妈妈是这样教他姐姐的，一个男生要是很有钱，你就不要他太贵重的礼物，你就要他花时间陪你。如果一个男生很暖心，你就要找他给你买一个贵重的礼物。如果一个男生很内向，你就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向你表白。看一个人是否喜欢你，不是看他有多少，也不是看他给你多少，而是看他是否愿意给你最珍贵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标准很公允。以前总觉得见到一个人脸红心跳就叫爱情，会在本子上写很多他的名字，就是喜欢。但是后来却发现这样的感觉越来越少了，往往是当发觉和一个人也许有可能更深入的了解时，就及时把这种可能性扼杀在摇篮里了。其实不是我们不再相信爱情了，只是我们不再相信那种持续不了多久的心动。毕竟一辈子的时间很长，一次心动能持续多久的喜欢呢？等两个人愈发熟悉，彼此的缺点暴露无遗的时候，感情无法继续做加法，就注定只能分道扬镳。我们不再急着喜欢一个人，不再急着去发展一段感情，是因为我们开始渴望安定，想要这样一个人出现，配得上自己所有的等待。我不羡慕街边拥吻的情侣，我却羡慕那些牵手散步的老人。一生的时间太长了，唯有经历过了才知道，原来心定才是爱情。什么是心定？我想大概就像黑暗里突然亮起的一束光，当你想到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心里满满的，全是温暖，不再有彷徨，更不

会再感觉到孤独。你会很喜欢黏着他，在一起三年、四年、30年、40年都不会觉得烦，他也会一如既往觉得你可爱动人。你会因为他的存在而变得愈发温柔娴静，他也会为了你变得越来越有责任和担当。所以你看，心定其实就是有这样一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从此你再也不必羡慕任何人。感情当然会有争吵和磨合，但你们不会逃避，而是愿意复盘每一次的不愉快，愿意在睡前、在下班路上摊开来聊聊那些愉快的或者不愉快的。相爱本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我却希望你们都能爱得更坦诚。希望你遇到一个对你心动也让你心定的人，而不是权衡利弊分析取舍之后觉得你还不错的人。希望无论现在你的感情状态是怎样的，都不要将就着去选择一个人，因为结婚并不只是意味着一纸证书，它更意味着你未来的生活走向。好的人生绝不能将就。而如果有一天你要选择婚姻，我希望那一定是因为心定，好吗？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好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说

0: 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林夕的文字。千万别对喜欢的人说我没事。我发现在爱情里，有的女生可以坐上天，而有的却偏偏懂事得让人心疼。明明一个人需要陪伴的时候，却倔强地擦干眼泪说放心我可以。明明内心早已千疮百孔，渴望得到拥抱的时候，却依然坚强微笑着说我没事儿。他们总是习惯将敏感和脆弱的一面伪装起来，假装自己是一个成熟的女强人，有时候就连面对自己最亲密的爱人也丝毫不愿意将最真实的一面展露出来。每当我遇见这样的女生，都会带着一颗好奇心，心想既然你都那么独立，为什么还要谈恋爱呢？直到我听了越来越多的故事以后，才了解到原来成熟和懂事的女生大多跟她的经历有关。记得我有一个同学，读书的时候就很独立了，当时我们还在学校里读书，下课想着和朋友去哪里玩耍的时候，她就已经会自己做饭照顾家里的弟弟了。那一年她大学毕业，凭着自己的努力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交到了一个条件不错的男朋友，结果才不到半年的功夫他们就分手了。之后有一次我们同学聚会喝多了，当聊到感情的时候，她微笑着和我们坦白说自己当初分手是被男朋友劈腿的。在一起四个月之后，她就明显感觉到男朋友对她的关心和陪伴变少了。她着急搬家的时候，男朋友没有出现，是搬家公司的人帮她一起搬的。她生病的时候，男朋友也没出现，是她自己一个人打车去医院挂盐水。她说她好像从小到大就习惯了事事都靠自己，所以一直到最后，当男朋友告诉她说有一个女生需要她照顾的时候，她也只是平静地说那你去吧，我没事儿。只是没有人知道，那一天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了一天。她其实也想男朋友能够回来抱抱她，说一辈子都不会离开她。我问她，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你的男朋友呢？她说不想麻烦他，更不想给他看自己脆弱和狼狈的样子。倒不是说内心深处真的一点都不渴望被人照顾，而是不想失望罢了。我一直觉得好的感情始终是一个互相麻烦的过程，人就是要互相亏欠互相麻烦，才会对彼此产生爱和依赖。如果你连受伤的时候都不敢喊疼，连需要帮助的时候都不敢去麻烦，那么这段感情还有什么意义呢？就算你在职场上可以所向披靡，在外人眼里可以独立到不需要人照顾，在面对爱人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卸下全部的铠甲，在他的怀里打滚撒娇，像一个事事都需要麻烦的小孩。这不是幼稚，而是感情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理智和成熟。想起我身边的一个好兄弟，前阵子刚谈起了恋爱，他和我们说他女朋友是个看起来很成熟的人，但相处久了才发现他其实很脆弱也很作，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受伤，而且生活自理能力为零。我调侃他说，那你
你不是遇到个大麻烦了？他笑了笑说，其实自己后来反倒是希望能被他这么麻烦，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哄他，在他需要帮忙的时候可以像个大男人一样照顾他，就好像自己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看吧，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他会爱你的全部，你坚强的一面，你脆弱的一面，还有你矫情做作的一面，他才不会教会你独立和懂事，因为他希望被你麻烦，被你依赖，被你需要和被你崇拜。都说女生有两句话千万不能信，一句是我没事，还有一句是随便你。可就算很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依然还有人愿意相信你的一句我没事儿。正如他们走的时候从来就不会回头看你，打电话的时候也都是先急冲冲地挂断了电话，就仿佛他们从来就看不到你坚硬外壳下那颗柔软又无助的心。你其实早已在内心呐喊了无数次，可他就是听不到也看不到你脸上的失望。想起一句话，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也无法感动一个不爱你的人。如果一个人看不穿你的逞强，你伪装出来的坚强，那么他又有什么资格成为你的另一半，来照顾你的一生呢？姑娘，我希望你在爱情里可以不用那么懂事，而是能被喜欢的人宠得像个幼稚鬼一样任性和胡闹。要记住，永远别对喜欢的人说我没事，而是要说我需要你，就现在。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want it is liberties dance cutting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查查的文字。找一个非你不可的人在一起。

背地里议论他，有些话并不好听，但他也听到当没听到，然后该干嘛干嘛。他想得很清楚，不谈恋爱的原因就一个，还没有遇到那个非他不可的人，也没有遇到那个非我不可的人。也许旁人笑他太孤独，但我想在感情里这种态度才是正确的。恋爱也好，婚姻也罢，这是对自己的一种承诺，更是对生活的一种交代。我们不需要对任何人交付答案，我们也不必向年龄或流言蜚语妥协。相信对的人总会来的，在这之前不将就也不放弃。有时候也会想，人到底是为什么要恋爱呢？有人说因为孤单久了想找个依靠，有人说因为想找个条件好的减轻负担，有人说因为岁数大了家里催得急。时间久了，大家都忘记了恋爱的最根本原因应该是因为爱情。我爱你与年龄无关，我爱你与家境无关，我爱你与其余人无关，我爱你只因为那是你，我爱的那个你。我们在一起不介意外人如何看，只要知道我们相爱就好。风雨相伴，不离不弃，这才应该是爱情应该有的模样。可是现在呢，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快餐化入侵每个角落，长久的爱情好像也成为一个奢侈的词汇。年纪、金钱、家庭，很多爱情一开始就失去了初衷。但我还是希望你能等到一份明目张胆的偏爱，能嫁给心满意足的爱情。因为最持久的爱曾不是意气用事，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平凡相守。希望会有一个人非你不可，给你不离不弃的陪伴，也给你一生不变的爱恋。曾经有一个朋友被家里人催得急，相亲以后匆忙结婚了，结婚不到一年离婚收场。他说，我以为搭伙过个日子就好了，但看到对方的种种行为真的忍受不下去，甚至连去超市买个菜都能吵一架。没有感情基础的爱情真的很难长久，因为只有真正相爱的人才能相互包容。爱情是浪漫与怦然心动，但更多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现实。小到吃饭的口味，大到性格习惯，如果不够爱一个人，每件事都能成为导火索。其实大多数事情都不是非黑即白，不是谁错了，只是爱错了。那些走到最后的，不过是因为爱在努力经营这一切。因为爱，所以生病时候能够不离不弃，难过时候可以相伴相依。因为爱，所以白发苍苍时也依然不会放开彼此的手。就像我小区里的一对老夫老妻，他们是那个年代难得的自由恋爱。老太太已经80多岁了，对自己的名字和电话都已经记不清楚，却清楚地记得自己老伴儿的电话号码。记得他喜欢吃嫩芹菜炒肉，记得他耳朵后有一小片胎记。嫁给爱情，才会拥有改变生活的勇气，去妥协和接纳，去包容和感激，去为了未来而好好加油。所以，当你牵着一个人走入礼堂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地问一问自己，这个人是你决定相伴一生的人吗？爱情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幸福来得晚，但迟早一定会到。余生那么长，一定要找一个

非你不可的人在一起。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大多都只是匆匆过客，也许有过刻骨铭心最终却无疾而终的感情，甚至曾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不够好，不配得到真爱。但亲爱的，不是这样的，只不过是人与人的相遇都有他自己的节奏。孤独不能成为一段感情开始的理由，将就开始，最后也只能黯然收场。我们可以轰轰烈烈去爱任何人，前提一定是这个人你非他不可。首先你不要将就，不要因为外在因素乱了分寸，只管做好你自己，那么终究会有一个人让你明白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也难免会拌口角起争执，也曾气到说出狠话，这日子没法过了。但吵完架，他出门的时候顺手就把垃圾倒了，你转头又去煲起了他最爱喝的汤。你们彼此包容着对方的小脾气，呵护着对方的小任性，一起携手从心动到古稀，一起经历悲喜，也共看人世风光。待儿孙满堂，这爱情依然美好。然后你们要相互告诉对方，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场景就是遇见你，谢谢你愿意做我爱情的终点。余生那么长，有你人间值得。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零二七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己要冷。
1: 涉众、涉社会利益的纠纷，还能在保护弱势群体和新业态从业者的个人权益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的接待大厅，有一个老弱病残专门接待窗口。2025年12月10日，这里接待了一位特殊的来客，一位聋哑快递小哥。
2: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他的人受到了一些轻伤，那么他赖以谋生的工具也损坏了。
1: 这位快递小哥骑着电动车被另一位骑着电动车的保安大哥撞了，交警判对方是全责，但是对方不同意快递小哥提出的修车误工赔偿要求，无法进行协商，快递小哥只好独自一人到法院来寻求帮助。
2: 对于这种新业态的从业者，快递员、外卖员，其实是时间就是他的生计，那么效率就是他的保障，那么通过闲情调解能够快速的化解纠纷，对他来说是个最优解，所以我们才建议他进行闲情调解。
1: 由谁来参与调解呢？考虑到残疾人维权服务中心承担着为残疾人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工作，征得双方同意后，法官把案件指派给北京市残疾人维权服务中心进行一个总对总的调解。残联立即派来一位手语翻译，并启动一个残疾人维权小组。法院还特地指派本院一位有30年民事审判经验、德高望重的退休法官同步开展调解。
2: 双方在一开始都是互相不信任的，那这个也是我们调解的一道坎儿啊。所以我们这个银发法官也是运用了他的那个丰富的法律经验和调解智慧，最终化解了这个案件。
1: 只用了7天时间，调解方案经司法确认，聋哑快递小哥就拿到了应得的赔偿，双方当事人现场握手言和。
3: 在这种和解的氛围当中来解决这个涉及双方的啊这个权益保障的问题，特别是残疾人群体，让他感觉到确实社会啊对他们的这种尊重和理解和支持，所以这样呢，他也愿意这个通过这种方式啊来解决他的纠纷。
1: 总对总机制推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在法治的轨道上同向发力，提供多元解纷优选项，为人民群众解决纠纷增添好帮手。
4: 纠纷解决实际上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当中的重要的一环，它不是法院一家的事，所有的国家机关、人民团体、行业组织、社会组织其实都应当参与到啊这样的一个社会综合治理体系的建设当中，而且要为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来贡献他们的力量。
5: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大大小小的事儿都要打官司，那必然不堪重负，这就需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总对总机制突破单一解决纠纷模式的局限，整合法院与行业部门专业力量，让内行人解专业事儿，提升了纠纷化解效率和精准度。它是践行司法为民的重要载体，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力抓手，更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首先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6月10号，2026年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正式启动。今年的主题是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在电诈高发案件中，很多人呢是因为贪心作祟而上当受骗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关注因贪心而落入的陷阱。
1: 2025年底，王先生接到一通外地的陌生来电，对方打出专业荐股的幌子，让本就热衷炒股的王先生很快来了兴致。诈骗分子顺势诱导他下载多款陌生软件，进入股票推荐直播间，并添加助教联系方式对接盈亏情况。几番操作下来，王先生对这支专业团队不禁信了几分。
2: 我听他说的像那么回事，又有直播，又有软件呢，有就下了一个聊天软件，上面嘛可以看分析股票的直播，我听听直播，感觉讲的蛮专业的，有点相信的。
1: 虽然建立了初步信任，但王先生对投入真金白银仍有所警惕，不敢动用大额资金。为彻底打消他的顾虑，诈骗分子开始放长线钓大鱼。
3: 他就是推荐股票给这个受害人，让受害人你自己去看着买啊。那么受害人用他自己平时使用的这个投资股票软件去购买的，那确实发现了挣得多点，但是亏的部分呢，他亏了10000多块钱。那个诈骗分子说，我补给你了，就是但是呢，这个钱是在我们自己内部使用的这个投资软件这个 APP 里面，
2: 在软件上面嘛，就有专门的客服给我批健康上市的新股，亏了嘛他会赔付，赚了的话到8万块的时候，他要抽出20%的，就是佣金这样。通过这么前面这么铺垫，我已经有点被洗脑进去了。
1: 赚了老师抽成，亏了老师赔付。这一稳赚不赔的诱惑彻底燃起了王先生想要获得更多收益的热情。

0: 此时，越多越好，越快越好的贪念战胜了理智。
1: 这种贪是一种人类的普遍现象，在心理学上，它叫做收益的寻求和损失厌恶，就是趋利避害。我们每天都希望能够有小的投入而有大的收入，当这种小的投入而得到大的收益不太现实的时候，哎，你又在做白日梦，可能就是老百姓所说的一种贪。
2: 我们有一种错失的恐惧，谁谁谁赚到了钱，他跟我一样，但是我没有赚到钱，我怎么没有赶上这个机遇？那这个时候我有一种错失的恐惧，我得赶紧赶上这个机遇。
0: 就在这时，诈骗分子放出了新股上市的所谓内幕消息。
3: 诈骗分子就跟这策略人说，我们近期有一个内部的一个新股啊，这个后期涨势可能很猛，你要购买这个股票，它必须使用我们这个内部的这个投资这个软件，这个钱它必须由我们给你充值，你必须按照我们的要求把钱打进来。
0: 放下戒备的王先生唯恐错失这波报复良机，他当即按照要求下载内部软件，以代买股票为由，陆续向诈骗分子转账230余万元。多笔异常大额转账触发了警方的反诈预警，民警迅速与王先生取得联系。直到这一刻，王先生在民警的分析下才恍然大悟，自己遭遇了诈骗。
4: 钱刚转完没多久，派出所民警就联系上我说我被诈骗了。听他们给我分析，我才知道反应过来，我的钱包括他们补给我的钱都是那个炒股软件里面，其实根本就提不出来。
0: 向一位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转账200余万元，王先生事后怎样也无法相信自己为何会一时上头听信对方的说辞，如此草率便做出了巨额投资的决定。
1: 骗子提供的呀是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对于这些上当的人来说是相信有这种机会，只是自己没有机会去获得这种机会。你今天为我提供了这个机会，直接激活了我能够从中获得收益的那种本能和动机，所以呢，他会趋之若鹜。
0: 同样相信诈骗分子编造的投资短期致富故事的还有山东的李女士，只不过引诱她上套的是社交群里大家都在发财的群托。
5: 闲得无聊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全民 K 歌上唱歌了，在那上面认识的。就是我们认识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感觉这个人挺正能量了，他就给我推荐了一款产品，他说就是跟美国的比特币一样，他说都是正规的，正规的渠道，投的就是那个数额也是比较小的，是3000，然后一个星期之内，然后是能够赚300多块钱。
0: 为了让李女士相信她所投资的是正规的虚拟币，诈骗分子为李女士营造了大家都在赚钱的火热场景。在群里几乎所有人都赚了大钱，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几万几十万的收益似乎就是动动手指的事儿。李女士觉得这样的发财机会别人都抓住了，她也得跟上大部队赶紧抓住。
5: 看到群里面有很多人都在做，所以说就慢慢的相信了，就到最后他又给我推荐了几笔大的，然后时间也比较长，然后投了2个75500的。
0: 抱着一个星期就可以获利万元的希望，李女士前后共投入了28万元，然而预期的获利却落空了。
5: 突然之间有一天，然后系统就打不开了，就知道是自己被骗了，然后我就来报警了。
0: 前一天还不停分享自己获利经验的社交群组突然之间就解散了。李女士这才惊觉，原来那些在群里讲述投资虚拟币成功案例的人都是诈骗分子精心伪装的群托，他们全员演戏，分工配合，层层诱导，一个群里往往90%以上都是托，只有1到2个真人受害者。
2: 两种这个心理学原理可以解释它，一种叫做自我认同，一群人都在做这件事情，我希望我要融入这一群人之中啊，对吧？我也是集体中的一员，所以我为了融入，我也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把集体的价值观内化成自我的价值观，自我欺骗成自己的价值观，这叫自我认同。还有一种就是纯粹的从众，我也不知道应该干什么，我没有信息，我不安全，然后我对世界没有掌控，他们都这样干，我也这样干，法不责众。

0: 我也跟他们一起干吧。
1: 无论是荐股项目还是虚拟币投资，骗子都是抓住了人们追求暴利的贪心来行骗的。而不听、不信、不贪恋，正是破解稳赚不赔、一夜暴富这一类投资骗局的关键，也是防范刷单返利骗局的核心。刷单返利骗局呢，也是目前发案最高的电诈案件了。下面来看黑龙江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件，被害人吴先生就是栽在了能轻松兼职赚钱的贪念中。
2: 2026年初，黑龙江的吴先生在家用手机在某 APP 浏览短视频，一条兼职广告弹出，引起了他的兴趣。
3: 弹出来有一个那么个广告，说是啥呢？能做兼职，完了兼职以后呢，这个做这个什么点赞任务啊，或者是这个有啊叫有声朗读，像这种任务，然后你做完了能挣钱儿。客服呢，最开始说你加一个公众号吧，加公众号，咱们在公众号里给你们排任务。完了我就上这个下这个公众号了，点进去一看呢。他给我发了啥任务，什么点赞呢、这是有声朗读啊，完了这些小任务，完了我就做。
2: 起初吴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做了几单任务，客服果然给他支付了报酬，吴先生也顺利提现成功。
3: 做完以后，哎，别说他真给我钱，最开始给的吧不多，完了后来我这积攒成多嘛，这做了一些任务，他给我返回来2000多块钱。哎，我一看这2000多块钱，这能挣钱啊，挺好啊。完了我就又跟他联系这个下任务。
2: 办案民警介绍，被害人之所以会对兼职诈骗深信不疑，就是源于第一单佣金成功提现到账。
4: 被害人在第一次完成口播之后获得了一些2000块钱的利润也就是所谓的返利通过这样一步一步的诱导再投入。
2: 吴先生觉得这个兼职稳定不费事，在家动动手指就能来钱，便想做大。此时客服人员也贴心地提示吴先生，想挣大钱就得升级。
3: 你得升级，你不升级的话你挣不着钱。他说升级完以后能提成能多。我说咋升级呀、他说你升级，你这么着，你升级到什么什么会员什么级别的，他说那个级别吧，可能我也没太听懂，反正他就让我充钱。完了我就充钱了，充完钱呢，那个他就给我派任务，说这个提成高。完了又不断的不断给我下任务。
2: 吴先生升级之后，客服人员又让他专门下载了一个 APP， 通过 APP 可以看到自己做兼职的工资，并通过不同的公众号给吴先生下发任务。
4: 这个典型的叫做操作性条件反射，一个鸽子它很饿，它要吃东西，它偶然的碰到了一个按钮，掉下一个东西吃了，这是一次强化，然后它就习得了，以后习得这个按按钮可以吃到东西。人也一样，人只要进行了一次小的投资，然后获得了一定的回报，然后人开心，然后又进行了一次小的投资，然后又获得了回报，人又开心，所以人慢慢的就不去思考中间的过程，大脑中就形成一种完全不用加工的这个闭环。我投资，我获得利益，然后我开心。
2: 吴先生按照所谓客服人员的要求，不停地往 APP 上充值，但是始终没有提现成功。吴先生虽然有所怀疑，但还是觉得不甘心，继续往里加大充值。
4: 他就以各种理由进行推脱，包括什么你操作失误包括你这个钱被监管部门正在监管呢，要求我们被害人持续的加大投入，说你需要完成平台所给你推送的这些任务，才能继续的加大你的佣金以及提现。
5: 我们很多人看到的就是财务的损失，它有很多是面子的损失、情感的损失、信任的损失、自我价值感降低的损失。这种沉没成本导致什么呢？特别想能够通过最后一把给它搏回来。我们把这个叫做赌徒心理。在赌桌上，两种情况都会让你不断的在往里投入，一个是你赢了钱你想获得更多，一个是你输了钱你想翻本儿。在心理学上这就叫正负强化。
2: 就这样，吴先生通过这种做兼职的方式前后转款支付了200余万元， 除了最开始提现成功的2000多块钱，再也没有任何一次提现成功。吴先生这才发现自己可能被骗了，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面对巨大的财产损失，吴先生追悔莫及，为何偏偏是自己轻易落入了诈骗分子的圈套中？
4: 实际上啊，是每个人都有可能被骗，说我完全没贪念我就不会被骗的，应该不会的。人是在具体不同的情景下去活动的动物啊，今天这个情景刚好符合诈骗的那个条件，你比较累，你压力很大，你工作现在正在进行转换，你这个情感生活遭遇了重大的变故，人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这就容易成为一个骗子所攻击的对象。所以实际上不是一个人有什么样子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容易上当受骗的问题。
2: 专家提醒，面对诈骗分子层出不穷的套路，需要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
4: 降低这些被骗的风险。就是我们时刻预警自己，在想一个陌生人然后突然发生了一件好事在自己身上，我们多问几个为什么。第一个为什么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找到我，为什么好事在我身上。当你不断的每天问自己这几个问题的时候啊，看起来是在质疑自己，但是只有质疑自己，你才有可能摆脱这个骗子的骗局。
5: 要相信有机会，但是对任何机会都要做到信息上的透明。骗子玩的就是信息不对称，他所说的各种事情你要去做相关的印证，如果做了印证发现有蹊跷，你肯定你自己也会觉得我可能上当了。不要心存侥幸，骗子会玩稀缺性，他会告诉你只有一小时，你不做决定你就什么都没有了。那越是这种题目稀缺性，它就越是可能是骗子所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电视剧主角让秦腔走进了更多观众的视野，也让地方戏曲呢再次受到大家的关注。而在现实中，很多剧种面临着人才断层、生存艰难等多重考验。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如何以法治力量来保护戏曲艺术，探寻传统戏曲破局重生的守护之路。
6: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7: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8: 电视剧主角播出后，引发大量观众对于传统戏曲的讨论。电视剧借主角视角串联起几代秦腔人的坚守与沉浮，描绘了秦腔艺术从兴盛到变迁的历程。秦腔发源于我国西北地区，西北方言结合高亢激昂的唱腔让它独具特色。当这样一个传承数百年的戏曲剧种走进现代生活中时，如何让它依然保持活力，成为艺术工作者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9: 到了当代以后，都面临一个发展的一个困境。比如说有些基层院团走向市场吧，它这个回报还是不够的。演员的这个艺术家的这个待遇比较低，剧团创新这个剧目还是缺少经费，一系列的问题。
8: 怎样才能让秦腔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和发展？2022年1月1号，陕西省秦腔艺术保护传承发展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省级层面戏曲类地方性法规。根据文化和旅游部2017年公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8月31号，全国有348个剧种，在这348个剧种中，共241个剧种拥有国办团体，其中120个剧种仅有一个国办团体，共107个剧种无国办团体，仅有民营团体或民间班社，其中70个剧种仅有民间班社。
10: 有的剧种呢，作为大剧种，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被立法的这些剧种，往往呢在当地呢，其实生态还比较好，当地呢也非常的重视。恰恰呢是我们还没有被立法的这些剧种，在当地呢，其实呢，生存发展的空间呢，还是有很大很大的提升的。我们走到基层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剧种的生存现状啊，非常令人堪忧。在古老和

0: 令人振奋的同时，也会令人心酸，也会令人呢感慨。
1: 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对地方戏曲加以保护，是多地都在尝试的一个办法。2026年2月9号，中共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其中第21条明确规定，推动更多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地方性法规或具体措施，加大保护、传承、振兴地方戏曲力度。5月28号，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审议通过，将于今年8月1号起正式施行。其中第10条规定，豫剧保护传承的对象包括豫剧的代表性剧目、表演技艺、唱腔、曲牌、流派以及民俗方言。
2: 豫剧终于立法了，依法可循了。这个条例写得非常清楚，如何去培养演员，如何去这个培养领军人物，如何出流派，如何保护流派，啊，如何要录一些口述书、口述史，这个都非常好。既然有法律了，我们去认真的执行，认真的去落实，激发我们的创造力。
1: 立法保护的目的在于让更多的人来关注、了解、学习传统戏曲，让从历史中走来的这一传统文化走进社区、校园和市场，与现代经济生活建立起紧密联系。
3: 到底什么是对戏曲最好的保护？其实我们一直说，戏曲一直都是活态传承的，所以它不是进到博物馆的东西。我们特别强调一个词儿，叫做双效统一。就是既要讲社会效益，也要在双社会效益的前提下面，也要去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我们怎么样创新融合，怎么样与当代人民的文化消费需求更好的结合，怎么样去做到守正创新，是机遇，但也是挑战。
4: 在传统中创新，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北京市门头沟区的百玉村，有一个名叫阉割戏的剧种，就面临着传承发展的困境。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解困的。
1: 台上表演的就是百玉阉割戏选段，又名阉割戏，是北京市门头沟区百玉村的传统戏曲剧种，起源于明代，由戍边将士带入，并与当地方言民歌融合形成，已有400余年历史。如今阉割戏剧团仅有40多人，而能够登台演出的只有不到10个人。
5: 基本上这主角呢都在外边打工的，有在林场上班的，有在这个景区上班的。你要是把人家请回来唱戏呢，就得人家班上开多少工资一天，咱村里就得给人家补多少钱。现在其实是挺不好组织的，人家休息的时候我们在组织。
1: 2024年，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开展的长城保护公益行动中，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发现了阉割戏面临的困难，检察官刘帅找到了陈全霞。
6: 他们说现在年轻人不愿意去学这东西，他们也确实很痛心，说我这个戏曲我怎么写下去，我这一代人不在了，他可能这个戏曲也就不在了。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这个确实也是比较痛心的。
1: 在跟陈全霞的交流中，检察官意识到，要想将阉割戏真正的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愿意学习阉割戏，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生存问题。
6: 对于我来说，我要去学这个阉割戏，除非我是特别的喜欢，我特别的那个热爱，我不是把它当成我生存的一种工具，我是真的是出于我内心发自内心的去喜欢，然后我才去真正的去学。而说如果说现在它没有相应的经济价值的话，或者是经济效益的话，真的就是有些人去学两句然后就走了。
1: 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监督，联系当地政府和文旅局，首先对阉割戏演出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影像资料，同时联系学校及社区开展戏剧进校园、进社区等活动，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阉割戏。检察官说，对阉割戏的保护是久久为功的工作，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只是保护链条的一环。现在阉割戏渐渐融入本地文旅活动，让这个走过400余年历史的剧种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唱响。
7: 歌爱客，
4: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您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
0: 指数继续回升，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
2: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
3: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2: 从供给端看，5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5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

0: 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1: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2: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
3: 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已经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明显。
0: 五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同比增长均超20%。从品类看，服饰美妆等传统刚需品类根基稳固，走势平稳，樱桃、荔枝等时令特色生鲜农产品产销两旺，流通提速，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科技类产品热度居高不下，高端数码科技好物加速进入寻常百姓家，消费结构正朝着智能化、品质化深度转型。同时，户外运动、宠物经济等新兴消费场景持续扩容，成为市场增长的新亮点。
4: 需求端活力全面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持续加码，各大电商平台同步加大营销投入，有效提振居民消费的意愿。市场呈现传统品类稳、科技产品活、新兴市场旺的鲜明特征。
0: 企业调研显示，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
4: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2: 件杂货是指以件计量的港口作业货物，主要包括袋装粮食、大型工程设备、风力叶片、车辆等。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中国件杂货国际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我国件杂货国际物流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发展态势，综合保障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5: 据介绍，2025年我国件杂货出口整体保持较高规模，对外工程项目、电力设备、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主要件杂货的出口总额突破2950亿美元，同比增长12%，带动我国件杂货国际物流规模大幅提升。从品类结构看，机电设备等出口量最大，占比约30%。从市场整体态势来看，我国件杂货国际物流行业已形成港口为核心、陆路为支撑、跨境为增量的发展格局，市场规模持续稳步增长。需求端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升级特征，传统钢材、普通设备等货源稳步增长，新能源风电光伏设备、高端工程机械、成套工业设备等新兴货源成为核心增长级，占比持续提升。
6: 现代化物流是连接制造与工程、国内与国际的关键纽带，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重大装备和工程项目的全球竞争能力。依托烟台、天津、上海、广州等重要港口城市，加快件杂货专业化泊位、堆场和集散中心建设，稳步构建全球件杂货物流服务体系，增强国际供应链韧性。
5: 专家表示，件杂货国际物流主要服务于重大装备、工程机械、建筑材料等大件货物的跨国运输，是基建项目实施的关键环节。当前，我国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重大装备走出去的关键时期，风电叶片、大型工程机械、成套设备等产品海外需求持续增长。从区域分布看，东南亚、中东和非洲地区是中国对外工程承包的主要市场，也是件杂货国际物流需求最集中的区域。
3: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7: 6月12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6月12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于6月10号结束，共收到818份药品申报材料，包括今年12月31号协议即将到期的目录内药品248份，目录外药品570份，总体数量较2025年进一步增加。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对收到的申报材料逐一进行刑事审查，并就初审结果向社会公示。
1: 此次药品申报材料中，单独申报基本目录509份，单独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17份，同时申报基本目录和商保目录44份。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2: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这个一方面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1: 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3: 近日，国务院安委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通知强调，要紧盯面包车、低速载货汽车等重点车辆，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要对漫水桥、低洼易积水路段等存在的问题隐患，利用工程治理等手段开展集中整治攻坚。要加大违法行为的曝光力度，鼓励社会群众和从业人员主动报告车辆超员载客、非法营运、违法载人等行为。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信息通信行业累计核查处置涉诈高风险电话卡近2亿张，互联网账号超4亿个。我国将继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
4: 统计显示，2025年信息通信行业累计拦截诈骗电话、短信64.8亿次，处置涉诈域名网址超1100万个。协助公安机关缴获用于拨打诈骗电话的插卡集群设备21万个，与200余家电信和互联网企业实现技术对接，构建起快速、实时、有效的技防体系。
5: 从严加强电话实名制、跨境治理等专项行动，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反诈技防能力，深化 APP、云服务、智能终端等涉诈风险防范。
4: 同时，工业和信息化部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对发现的涉诈高风险 APP 及时推送风险提醒，帮助群众防范诈骗风险。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2.7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
3: 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
6: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5月份，宜昌至兴山高铁、巢湖至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至铁力、铁力至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至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至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最后准备。截至5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至新州高铁、重庆至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至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至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

0: 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1: 昨天上午，一列满载冷链生鲜、日用百货、钢材、化肥等物资的进藏城际班列，从位于青海省西宁市的青藏铁路双寨站驶出，前往1900余公里外的拉萨西站。这是国铁青藏集团公司今年开行的首趟天路快车进藏班列，列车总运量超过1400吨，货从始发站一次完成装车，生鲜冷链等物资可在46小时内一站直达拉萨西站，实现了青藏铁路进藏货运的新突破。
2: 昨天在河北衡水衡港高铁施工现场，经过850多名建设者的连夜奋战，一组重达252吨的42号道岔精准地接入十几客砖上行线，标志着衡港高铁与十几客砖成功互通。42号道岔通行速度高，转线效率快，互通之后将会大幅地提升线路通行能力。衡港高铁正线全长224公里，串联衡水、沧州、黄华港等地，线路投运之后将会有效地缩短沧州、黄华港至石家庄的通行时间，便利沿线群众的出行。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辽宁沿海船舶定线制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线制的省份。
3: 船舶定线制是国际通用的海上交通管理模式，通过划定分道通航制、警戒区等，规范船舶航行秩序，降低对域与交叉会域风险。通俗而言，它如同车道线，可实现船舶各行其道。辽宁沿海全域船舶定线制是在原有老铁山水道船舶定线制、大连港大三山水道通航分隔制两处船舶定线制基础上，将现有沿海公共航路升级整合为黄海北部、老铁山水道至渤海北部、老铁山水道至渤海西北部、老铁山水道至渤海西部辽宁段四处船舶定线制，构建起辽宁沿海2+4全域船舶定线制通航网。根据新规，船舶不得在定线制及其端部锚泊或从事捕捞、养殖等爱航活动，商船航行与渔船作业将实现空间隔离。
4: 通过定线制，能够使商船、渔船各行其道，减少碰撞几率，使通航秩序更加规范，保障船舶航行安全，还能同步提升港口的周转效率。
3: 针对定线制水域内现有浮筏养殖和底波养殖腾退问题，辽宁海事局采取一事一议，推动各地市政府通过立体分层用海管理、海域置换、等价协商等方式妥善解决，最大限度保障渔民权益。
2: 为期2天的北京支援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发布了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
5: 如果说大语言模型是预测下一个文字，也就是 token 词源，世界基座模型就是要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这就要求模型可以理解物理规则，并且具有长程的记忆。
6: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像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包括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3: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
7: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付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您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那么这0.1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飞鹤乳业联合权威机构发布鲜活原料企业标准，依托全产业链优势，使用自产鲜活原料，倡导以更新鲜、更营养、更适合的产品推动行业品质升级，为国人提供更好的营养。深耕乳业64载，飞鹤始终坚守我爱宝宝的初心，积极倡导科学育儿理念，呼吁家长给予宝宝更多高质量陪伴，并以持续升级的营养产品陪伴一代又一代中国宝宝健康成长。未来飞鹤将持续深耕中国乳品科研，以鲜活品质为根基，将营养守护从中国宝宝拓展至中国家庭，以高品质乳制品为国人营养健康助力。

0: 车轮苏持续探索乳品更多可能。品牌全新上市 HiMilk 系列牛奶，多种营养选择，精准满足多元健康需求。未来，特仑苏将持续产品创新，以更优质营养，持久陪伴消费者更好成长。特仑苏 HiMilk 系列牛奶，和更好的自己 Say Hi。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
2: 山东省去年大面积晚播的小麦目前长势良好，截止到11号的17点，山东省已收小麦4210.6万亩，占全省小麦收获面积的69.4%。
3: 在青岛平度市一处种植基地，600多亩青农7号耐晚播小麦地里一片金黄，农机合作社同时调配5台联合收割机投入田间抢收作业。伴随着机器轰鸣，饱满的麦穗脱粒入仓，小麦秸秆粉碎还田，运粮车紧随其后配合转运，整个收获过程高效有序。
4: 今天我们合作社种植小麦5300多亩，已经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10台左右，目前已经收获大约1000亩，计划在6月20号前后全部收完。
3: 据了解，平度市小麦在田面积达到147.8万亩，受去年罕见秋汛影响，小麦播期推迟1个月，当地采取多项技术措施，促苗早发、促弱转壮、促孽成穗，小麦苗情转化和整体长势持续向好。在今年3夏期间，当地调度小麦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粮食烘干机等各类农业机械共计2.2万台套投入作业，其中本地及跨区作业收割机数量达到4200多辆，力保小麦成熟一块收获一块，把丰收在望变为丰收到手。
2: 新疆阿克苏120余万亩棉花已经进入到现蕾期，现蕾期是棉花出现花蕾为开花打基础的关键时期。植保无人机在田野上空往来穿梭，水肥一体化系统精准滴灌，智慧农业守护棉苗稳健增长。
3: 在阿克苏市柳园镇瑞丰村的连片棉田里，一株株棉苗清脆挺拔，长势喜人。棉花现蕾期的田间管护重点是防病虫、稳长势、促花蕾。种植户运用北斗导航无人机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单日作业面积可达2000亩。同时，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的应用也让棉田水肥调控实现精准化、自动化。
5: 肥料啊，直接一加好以后，就也不用太多人去管，然后直接就下到地里边了。
3: 据了解，阿克苏市今年种植棉花超过120万亩，预计现蕾期6月底结束，7月初棉田将进入花龄期，届时将开展棉花打顶作业。
1: 珊瑚礁生态系统被誉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在维持海洋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的中国海洋生

0: 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福建东山珊瑚礁等五个重点区域珊瑚群落呈恢复态势。
1: 接下来我们就走进福建东山海域，这里的珊瑚礁是我国造礁石珊瑚群落自然分布的最北缘，也是研究气候

0: 今年以来，科研团队通过水下实拍、骨骼结构比对、 DNA 条码分子鉴定等多重科学手段，在东山海域发现了珊瑚新纪录种。通过长期水下监测对比，研究人员发现，这种珊瑚虽然与多孔同星珊瑚外形相似，但细节特征上有所差异。科研团队联合东山县自然资源局开展全域珊瑚资源普查，经过多重检测比对后，确认这是国内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佩罗尼同星珊瑚。
1: 像佩罗尼同星珊瑚和多孔同星珊瑚，它们在生态适应范围、形态以及系统发育上都具有明显的区别。举个例子，造礁石珊瑚具有明显的骨骼结构，佩罗尼同星珊瑚的骨骼剖面就具有一个明显的网状结构，这一点是多孔同星珊瑚所不具备的。
0: 除佩罗尼同星珊瑚外，今年科研团队在东山海域还新发现五个福建珊瑚新纪录种。至此，东山造礁石珊瑚物种从七科八属八种更新为八科十二属十三种。科研团队还发现，新发现的种群里有许多新生幼体，表明东山海域生态环境已经改善，珊瑚可能顺着海流迁徙至此。
2: 尤其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我们说珊瑚是有潜在北移的这个趋势的。那我们东山这个海域的个造礁珊瑚群落，是不是未来我们这个热带海域或者说在低纬度的这个珊瑚群落它北移的一个中转站，那就值得进一步的深究跟探索了。
3: 福建东山海域夏季最高水温接近30摄氏度，冬季最低水温仅13摄氏度。剧烈的温度波动造就了国内独一无二的北缘珊瑚生态系统。
4: 为了保护这里的珊瑚礁生态系统，科研人员持续开展了精细化的种植与养护。
0: 受全球气候变化、海域环境波动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过去东山原生珊瑚群落曾持续退化，海洋生物多样性不断下降，多个本土珊瑚物种逐渐消失。
5: 像双鹿角珊瑚还有冰珊瑚，这些都在历史上有记录过，但是在从90年代以后，我们所有的野外调查基本上没有发现过这些品种了。
0: 为扭转珊瑚种群退化态势，2024年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科研团队在东山海域启动全流程系统性珊瑚修复工程，以人工科学干预的方式，让绝迹多年的一些珊瑚重回海底扎根繁衍。海底种珊瑚看似是简单的移栽种植，实则是一套精细化标准化的科学繁育体系。为保障珊瑚种苗供给，提升繁育成活率，科研团队在海峡西岸野外观测站搭建专属珊瑚育苗实验室，选取健康珊瑚母体，精准截取珊瑚断枝，通过专业科学切割保留完整生长切面，开展珊瑚无性繁育。这种培育技术能大幅提速繁育周期，提高成活率。
6: 我们的这个珊瑚的切面呢，会经过无性繁殖，然后迅速的来进行一个切面上面能够长满这个珊瑚虫。经过了2个月左右呢，它的边缘呢就开始向我们的基质上面扩散。经过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它基本上可以实现说对整个基质的一个覆盖。那也就是它的速率大概在较传统的一个方法要快10倍到20倍。
3: 依托实验室高效育苗技术，科研团队聚焦双鹿角珊瑚、橙黄边珊瑚等东山海域绝迹30余年的本土原生品种，全力开展种质回引与种群重建。
4: 为最大程度保障移栽的存活率，适配东山海域特殊水文环境，珊瑚幼株经过实验室长期的低温驯化之后，正式移栽下海。
0: 海底种珊瑚，科学选址是修复成功的关键。科研团队通过全域摸排、点位水文勘测，摸清东山海域礁体分布与生态现状，在造礁石珊瑚历史分布区内筛选出水文稳定、光照充足、修复需求迫切的海域，划定为核心修复区，开展规模化珊瑚移植。
1: 我们会把胶体投放在差不多水深4-5米左右的区域，以保证光照可以给珊瑚提供足够的条件进行光合作用。此外，这个区域其实水流也需要相对的比较平缓，可以给珊瑚提供充足的养分的同时，也避免对我们布放的人工胶体造成一个比较强的冲击。
0: 确定点位后，标准化海底定植作业全面开展。科研人员将特制弧形人工胶体固定在海底，搭建

0: 建专属珊瑚苗圃，弧形胶体能有效抵御海浪冲刷，适配水流环境，为珊瑚附着生长提供稳固基底。整齐排布的人工胶如同海底花盆，科研人员将驯化成熟的珊瑚幼珠精准固定在胶体孔洞内，规避海流冲刷脱落风险，让珊瑚幼珠可以稳定扎根，正常生长。
1: 在水下的结构就好像咱们的一个苗圃一样，上面有一个基础的一个苗圃的基座，咱们上面有一盆一盆的花摆在里面。
0: 定植完成只是珊瑚修复的第一步，珊瑚对水温、水流、天气变化高度敏感，想要存活繁衍必须适应复杂的海洋环境。为此，科研团队建立常态化水下巡护监测机制，定期下水观测珊瑚生长状态，跟踪群落变化，及时开展养护干预。经过18个月的持续监测与悉心守护，人工移植的本土珊瑚成功适应野外复杂环境，在东山海域实现种群重建。
1: 我们移植的鹿角珊瑚经历了当地的极端高温、低温以及强降雨等事件，都成功地熬了过来。尤其是2024年到2025年经历了当地40年以来最强的一次旱潮事件，但是他们仍然是挺过来的。鹿角珊瑚的成功移植，也意味着当地的一些历史上曾经有的历史种，可以通过修复来够重建他们的种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5: 挺好，练着呢。
4: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5: 不慌，
6: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4: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
7: 幸好没被他发现。
6: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陕西各地统筹策划推出860多项非遗主题系列活动，并同步启动非遗消夏购物月。
9: 在陕西省文化馆内，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非遗节目次第登场，民俗演绎、独具韵味的传统技艺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馆外大集上的各类特色项目集中展出，在省级非遗雁塔传统扎染技艺展台前，古朴精巧的手工印染工艺尽显艺术之美，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观看。非遗与科技的融合成为本次活动一大亮点。在非遗加科技展区，依托扩展现实技术，秦腔经典折子戏打造出沉浸式立体舞台，观众佩戴专用头衔便能近距离感受秦腔卧鱼、吹火等经典表演的魅力。
10: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 ，VR 的手段呢，更让我们每一个大众都能更深刻的了解秦腔。非遗文化跟科技的结合会更好推进我们的文化的传承。
8: 2025年7月，位于我国宁夏银川的西夏陵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0项世界遗产。
11: 申遗成功近一年来，文物保护工作者们通过遗址保护、考古研究、数字展示和沉浸式的文旅体验，让这座千年古陵焕发新的生机。
9: 贺兰山下，西夏陵静静矗立，这里分布着9座帝陵、271座陪葬墓、32处防洪工程遗址及陵区北端的高等级建筑遗址。西夏陵见证了11至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多民族交融的历史进程，也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重要实物见证。
12: 我们对这个原有的这个文本体的监测系统

0: 进行了提升。另外呢，就是山东西我们现在呢整个对遗址区实施了三维立体数字化的一个数据采集，今后对游客的宣传普及方面会更加的深入。
1: 在西夏陵遗址区，夯土台基、陵塔遗存、建筑构建仍然保留着岁月留下的痕迹。而在博物馆内，碑刻残片、琉璃构件、陶瓷器物、西夏文字等文物，则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出西夏在制度、文字、建筑、宗教和审美方面的独特造诣。
2: 我本人也是对这个我们中国历史历代的这个文化是非常感兴趣的，那么也是到访过全国很多的省份，一直都很想来亲眼见证这一个神秘的王朝。
1: 今年以来，西夏陵景区推出西夏乐集行进式演绎，演员化身宫廷乐师、市井商贩、戍边将士等角色，将乐舞表演、情景互动和市井民俗融入游览线路，游客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在移步换景中参与剧情，感受历史。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重要线索，讲述了跨越山海的动人故事。
4: 乔批是近代海外华侨寄往故土兼具汇款凭证与家书载体双重意义的珍贵文物。福建漳州曾是乔批的重要汇集与流通中心之一，乘着影片的热度，当地乔批主题文旅迎来了客流热潮。
5: 漳州天一总局始建于1880年，是我国最早的民间国际邮政。依托影片带来的巨大流量，前来寻访乔批故事的游客不断增长。景区打造多层次沉浸式体验，开设手写乔批互动体验区，搭建影片专属主题打卡墙，1:1还原片中经典取景布景，让游客置身故事场景，近距离读懂一纸乔批背后的家国记忆。
6: 我们就把这个给阿嬷情书当中的这个木子给这个苏柔他这个夫人写的这封信，我去先去抄了一遍，这种思念之情也好，这种对家的这种情怀也好，我觉得是感同身受。
7: 通过给阿嬷的情书，这个大家更多的关注到了天一总局跟我们的华侨史。电影上映之后，我们整体景区的游客较上映之前翻了一倍，那周边的商户呢，他的收入营业额也大幅的增长。
5: 借着电影热度，纸短情长的乔批文化走进大众视野。漳州古城乔批馆设置了百年乔批发展史、漳州乔批溯源、闽南乔批渠沿革三大主题展区，展出70余件原版乔批、下南洋时期多国流通古钱币等实物史料。此外，当地还推出多重观影联动惠民政策，观众凭《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根，可享沉浸式闽南舞台剧《再回闽南》双人购票优惠，免费兑换乔批特色文创，选购各类非遗手工艺品也可享受专属折扣，多措并举，激活电影加文旅消费市场。
8: 无论是电影故事的发生地，还是电影的拍摄地，往往都会成为游客乐意到访打卡和文化体验的地方。旅游给电影产业链的延伸提供了全新的市场空间，而电影也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文化动能。
3: 今年以来，各地以跟着电影去旅游为抓手，深耕电影加融合百业发展路径，推动电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4: 山东乐陵融合影视、市井体验、商圈多元消费，打造了文旅消费新场景，完成从单一影视拍摄基地向综合旅游目的地的转型。
5: 作为《唐探1900》《南京照相馆》等热门影片核心取景地，山东乐陵影视城凭借走进片场、一秒入戏的实景沉浸式体验，迅速成为热门打卡地。当地多家影院黄金场次上座率居高不下。白天逛影视片场，晚间进影院观片，成为游客到访乐陵的主流游玩线路。
9: 我们是冲着乐陵影视城这个影片取景地来的，看完实景再追个电影，感觉特别有意思。
5: 为延伸观影消费场景，当地多家影院引入飞跃中国沉浸式飞行文旅项目，将观影、科技观光、文旅体验融为一体，丰富电影加体验新业态。电影体验带来的客流持续向外辐射，餐饮行业迎来消费高峰，夜市摊位火热，特色商业街区多元业态客流涌动，餐饮门店翻台率较平日不断上涨，
10: 天天人来人往，游客也多了，我们忙得踏实。
5: 当地持续放大电影加跨界融合效应。

0: 以电影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模式拉动市场。今年密集策划各类促消费活动近百场，落地引进首店、品牌店、旗舰店共计13家，观影人气持续向餐饮、购物、休闲等业态引流，消费场景不断丰富。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围绕商旅融合发展思路，通过创新票根联动形式，组织开展消费活动，挖潜夜间消费潜力等形式，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2: 从电影流量到消费增量，跟着电影去旅游已经成为文旅消费新风向。
3: 江西多地持续深耕电影加融合业态，以影视 IP 串联文旅、餐饮和住宿多元场景，推动多产业协同增收，不断地为市场培育消费新动能。
0: 坐落于江西横峰县姚家乡，占地1500余亩的影视基地，以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热度受到关注，众多游客专程前来沉浸式探访片中经典红色场景。
4: 像电影里那些震撼的战壕公社电影场景，在我们这里是1:1的复刻的。现在每周末我们参观游客都比较多，月接待将近3万人。
0: 借着影片带来的人气，基地不仅持续承接各类影视剧拍摄，还打造全长5公里复古铁轨、火车主题片场、年代影视集群等特色景观，源源不断的影视客流辐射周边，直接带动本地餐饮、民宿产业蓬勃发展。
5: 月接待量一个月都有2万多客人以上，一般下来的话就是200多万一年的营业额。
6: 我们把横峰影视基地串联多个拍摄点，设计了1日游、2日游精品线路，游客凭电影票根或基地门票，可在合作酒店、餐饮、民宿享受折扣，全方位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了全域消费。
0: 以光影为媒介，江西多地持续把影视人气转化为实体经济红利。影片《风云宝石一罗汉岩》带火瑞金罗汉岩景区独特丹霞风光，红色经典闪闪的红星取景地景德镇姚里古镇常年吸引各地游客寻访打卡。
7: 通过电影产业的发展，可以让当地的文化、旅游、商业等综合消费能够得到极大的提升，同时呢，也会让更多的游客产生新奇感，产生复购率，提升游客的综合消费能力。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 妈妈开心。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朝闻天下，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
4: 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
5: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

0: 内容进行猜测。阿拉格奇发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条表态。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至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高级官员表示，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这或是一个选项。瑞士外交部12号对法新社表示，瑞士正在与美伊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各方同意，瑞士提议将该国作为可能的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地点。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
1: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就伊朗核问题及美伊接触的最新动向表明强硬立场。
0: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以总理办公室11号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1: 受中东局势有所缓和，美伊有望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于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于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一周战报称，6月6号到12号，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以及顿涅茨克地区的5个居民点。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性无人机实施了2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军使用的能源、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军用机场、弹药库等目标。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了袭击。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一人死亡、10人受伤，枪手也已死亡，不过警方尚未说明枪手死亡的原因。据美媒报道，这一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被控制在一栋建筑内，并与警方对峙。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12号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2: 经过了2年的过渡期后，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在12号开始正式全面实施。该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了批准，覆盖了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其核心目标是弥补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盟移民治理体系的长期失灵与分裂，推动各成员国政策由各自为政走向协调统一。不过，欧洲多家媒体报道称，尽管该公约建立了欧盟层面的团结机制，但是最终形成的方案是在不同利益诉求之间寻求平衡，其实际效果受到质疑。

0: 在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12号召开的审查会上，日本北陆电力公司称，在该公司旗下的石川县志贺核电站2号机组审查资料中发现了216处错误。出现错误的是有关核电站周边海域地震可能引发的海啸高度的说明资料。在总计169页的文件中，有26页存在数据誊写错误、内容遗漏等问题。原子能规制委要求北陆电力查明原因、研究对策，并在下次会议上作出说明。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志贺核电站1号机组和2号机组一直处于停运状态。北陆电力于2014年申请对2号机组进行安全审查，但其重启运营至今仍未有明确的时间表。
1: 再来关注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2号发布的报告，对此前发布的地震灾情数据进行了更正。根据最新的报告，截止到12号的8点，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了至少46人死亡、688人受伤、38人失踪。报告还显示，此次地震造成的受灾人数超过了39万，超1.9万栋房屋受损，48个市镇电力供应受到干扰。地震使道路、桥梁、机场、海港等设施遭到了破坏，13个城镇已经宣布进入到灾难状态。当天的稍早前，非国家减灾委曾通报称，强震造成至少55人死亡、1120人受伤，另外有31人失踪。
0: 每年6月到9月是印度的季风雨季，当地农业生产高度依赖这一时期的降雨。然而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近期降雨迟迟未到，在叠加持续性高温天气，印度农业生产面临考验，农民对本季种植前景忧心忡忡。
2: June का आधा महीना चला गया है, अभी तक बारिश नहीं आई है। जैसे कि हमारे पास अभी गन्ना की खेती है, आप देख रहे पीछे मेरे पीछे जो गन्ना के पौधे हैं वो सूख रहे हैं, बारिश नहीं होने के कारण। अभी बारिश ही नहीं हुई तो कपास लगाने में भी हम लेट हो रहे हैं।
3: 此外，农作物种植进度延后的影响还进一步传导至上游农资供应链。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本该进入销售旺季的农资产品如今无人问津，不少商店甚至直接闭店歇业。
4: पूरे महाराष्ट्र में बारिश ही नहीं है, उसके कारण जो हमारे पास में बीज दवाई जो है वो ऐसा स्टॉक पड़ा है, फार्मर लेने के लिए तैयार नहीं है। बारिश अगर लेट होता है तो उसके और महंगाई में उसमें सभी इसमें परिणाम दिखने चालू हो जाएगा।
3: 印度气象部门指出，今年季风雨季的降雨量有可能低于正常水平，这将会打击当季农业灌溉，同时降雨模式也极有可能出现变化，偶尔出现的瞬间强降雨难以被有效利用，从而威胁印度的水资源储备，引发一系列深远的生态与经济连锁反应。
5: Agriculture is dependent. If this year monsoon, which we expect that it will be below normal, then it will impact those farmers also. So that's why we are advising farmers to go for such crops which require less water. Agriculture impact, electricity, because hydropower electricity which depends on the flow of river will also dry down, because due to lesser amount of rainfall, it will also impact the generation of hydroelectricity. So overall impact will be devastating.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东道主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
1: 上半场第21分钟，波黑队开出角球，卢基奇门前头球破门，波黑1-0领先加拿大。在第79分钟，拉林禁区内得球转身抽射破门，加拿大将比分追平，最终双方1-1战平，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11号晚，部分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民众聚集在加沙地带南部哈尤尼斯的一家店铺，一同收看世界杯开幕式及揭幕战。
3: 简易的帐篷里，众人目光紧紧锁定屏幕，足球赛事为身处困境的巴勒斯坦人带来了片刻安宁。
6: ظل الأجواء والصعاب اللي بمر فيها من الحرب الطاحنة من الشهداء والقصف المستمر في كل مكان لكن مع ذلك احنا بنحاول نبعد عن الضغوط النفسيه اللي بنمر فيها ونخرج من الحاله السلبيه لحاله الاكتئاب هذه لنتنفس وحيد اللي هو كره القدم نيجي نحضى في الكافي نتجمع مع الناس مع الاهالي
7: كل ظروف المعاناه اللي احنا عايشين فيها الا انه جينا في فرحه المونديال اللي موجوده كشعب يستحق الحياه يتابع كل امور الرياضه بشكل عالمي كما اللي كنا نتمنى انه في يوم من الايام انه يكون منتخبنا الفلسطيني المتواجد
3: 让巴勒斯坦国家队有一天能站上世界杯的赛场，这绝非哈姆丹一个人的梦想。在加沙城，足球教练萨拉玛正对着世界杯宣传海报，向小球员们介绍本届赛事的参赛国家。
8: ينطلق شباب فلسطين ومنتخب فلسطين إلى المشاركات الدولية كي نستطيع أن نشاهدهم ونحتفي معهم.
3: 连年战火让孩子们连一片像样的绿茵场都如同寻觅，但他们依旧全力拼抢，坚守着心中的足球梦想。
8: ولكن جاءت الحرب سنة 2023 للأسف دمرت كل البنية التحتية هدمت كل ما بنيناه خلال السنوات السابقة البنية التحتية الرياضية تهدمت الأندية الرياضية تهدمت الملاعب الرياضية لم توجد لا يوجد أي أدوات رياضية حاليا في قطاع غزة
9: ورغم كل ذلك إلا أن المواطن الغزي يبحث بشكل أو بآخر من خلال التواجد في بعض الأماكن التي تبث مباريات كأس العالم ورغم الأوضاع الأمنية الخطيرة ورغم أن من هناك يعني استهداف للتجمعات الموجودة في قطاع غزة إلا أن الحدث كأس العالم بالنسبة للمواطن الغزي ليس عابرا وإنما الجماهير الفلسطينية العاشقة لكرة القدم يعني ستحاول بشكل أو بآخر أن تتابع مباريات كأس العالم ستحاول أن تنسى همومها وعذاباتها وآلامها
1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

0: 清凉一上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时间来到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
2: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嗯，
2: 魏丹，昨天南方的降雨又开始增多了，那降雨主要出现在哪些地方，又会持续多久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应当说呢，从昨天开始，由于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南方又进入到了降雨集中期。预计未来几天，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的降雨将会明显偏多。我们具体来看，首先今天强降雨将会主要分布在江南和华南这一带，在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将会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从明天开始，主雨带将会略有南压，预计一直到17号，强降雨都将会集中出现在华南地区。那城市当中，我们看到像是广州，今后6天这里就会频繁的出现大到暴雨，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如果暴雨造成了明显的积水，要注意观察积水深度。当积水低于轮胎1/2处，要注意慢速通过。如果车辆在水中熄火，也不要二次点火，更不要在车内逗留。主持人，
1: 嗯，那南方需要警惕强降雨的影响，北方也会有降雨出现吗？
3: 是的，东北、华北未来几天也将频繁有降水出现。虽然强降雨的范围没有南方广泛，但是我们看到降水的突发性也会很强，局地还将会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20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9到26度。通辽中雨转小雨，18到28度。

十度。西安晴转多云，22到38度。成都多云，19到30度。贵阳阵雨转多云，17到24度。昭通阴转阵雨，15到24度。曲靖中雨，17到25度。太原晴，15到31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威海多云，21到29度。潍坊小雨，20到34度。郑州晴，23到33度。南京多云转阴，21到29度。泰州多云转阴，21到31度。武汉阴转多云，21到28度。长沙大雨转多云，21到23度。南昌大雨转阴，22到25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南宁阵雨转大雨，25到33度。海口多云，28到36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5到32度。

0: 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二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您呢。
0: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当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7点，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热，局地有短时阵雨。各麦收省份组织避开降雨时段，抓紧收获成熟小麦。
0: 目前呢，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80%。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麦收进度近80%，河北陕西麦收进度过50.5%，山西麦收进度过40%，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3号，河北、山东大部有阵雨；6月14号，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

0: 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激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12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6月12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展顺利。
0: 据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作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本届世赛设64个比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目前，所有比赛场地规划和布局方案均已通过世界技能组织审核。大赛已遴选出场地经理团队近150人，首批技术支持单位80家，覆盖所有赛项的赛场布置、技术指导与设备保障。志愿者招募已在44所院校启动，国际志愿者报名通道同步开放。赛期将有3600多名志愿者分布在72类岗位，提供多语种专业化服务。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昨天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全方位检验青年技能人才的综合实力。
5: 本届大赛赛场将有1.2万多件设施设备进场，竞赛内容完全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根据世界技能组织要求，大赛面向青年群体，大多数项目选手年龄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可放宽到25周岁。每位选手终身仅有一次参赛机会。
6: 世界技能大赛啊，我们一共是要比4天，每天大概是6个小时的操作时间。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的内容啊，大部分项目提前是公布的啊。你比如说搞烹饪，你要做什么作品；搞车工，你要车出什么一个产品来，提前都把技术规则公布。但是为了增加比赛的难度，它有一些神秘的模块，啊，现场告诉你，啊，免得你提前做准备。
5: 为了保障赛事公平，各参赛国家和地区可为本赛项参赛选手推荐一名裁判参与打分。实体加工类项目以精度、准确度等指标客观打分，创意设计类项目遵循统一评判标准，以裁判主观评判为主。全程打分流程规范，数据全程留痕，全力保障赛事公平公正。
4: 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东道主，中国计划于今年8月份正式组团应赛。
7: 本届大赛呢，我们将派出71名选手参赛，覆盖全部的比赛项目，反映出我们国家的产业门类比较齐全，人力资源比较丰富这样的一个优势。选手确定以后，那还有一个备赛的一个过程，需要进行训练，这也是我们提升参赛能力的基础。64个项目都组建了由专家、教练、翻译组成的技术团队。目前啊，每个项目依托集训基地，对照世赛技术规则，正在开展有针对性的训练。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备赛期间，我国多渠道开展技能竞赛国际交流合作。目前已有10多个项目的选手应邀赴国外参加热身赛、友谊赛，20多个项目的国际专家来我国指导训练。
9: 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
10: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
9: 在我的面前就是抬高加宽的七锰河桥。
11: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
12: 我现在正在武汉东湖高新区。
13: 骨干光缆将首次穿越秦岭。
3: 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新基建赋能新发展，6网织就新未来。
4: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 风电光伏装机已超过火电，这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1: 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我们来看记者从河西走廊清洁能源基地带来的报道。
14: 从兰州出发向西，进入河西走廊，沿途运送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车一辆接一辆。在武威腾格里沙漠旁的一条公路最近意外走红，本来是光伏园里的一条检修车通道，现在变成了人们争相打卡的宝藏路。
15: 觉得挺神奇的，因为看那边的时候还觉得是大片的沙漠，然后后面直接就是成片的光伏板，就有种自然和科技结合的感觉。
10: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14: 光伏板、大风车、定日镜，整个河西走廊正在变成一条绿色的能源走廊，但这条走廊上的电却各有脾气。采访中，天边忽然暗了下来，不到5分钟，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瞬间把一片片光伏板都浇湿了。
16: 我们这边天气呢，一般都是突发多变的，沙尘暴啊这些啥的啊，有的时候呢雨呢就是说大就大了。
10: 像我们这种天气，光伏的这个发电应该会受影响。
16: 阴雨天的时候呢，我们的发电跟今天比起来，它可能会减少有一半以上。
14: 郑三国说，新能源发电是靠天吃饭，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以前最烦恼的就是这种天，光伏板突然掉链子，让人措手不及。但现在不一样了，功率预测系统已经提前抓到了这朵云。
16: 这一套系统呢，现在集成了一个我们天气预报系统，还有遥感的一些数据。蓝色呢是我们的预测发电情况，这个红色这一条线呢是我们实际的发电情况，
10: 基本上一致。
16: 对，这两条线呢是基本一致。
14: 一场雨一场风可能只影响着一个园区，但如果这个变化是在全省范围内呢？在100公里外的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这样一张图，仅当天新能源发电的波动就超过了1000万千瓦，
17: 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18: 在大规模的新能源接入以后的话，这种波动性对电网带来的挑战是非常大的。
14: 刘克全说，现在他们调度的场站数是10年前的4倍，整体情况的预测和调度难度指数级的增长。眼下他们正在对新能源控制系统进行升级，这样的迭代几乎每个月就要有一次。这套智能系统汇聚了几百万条数据，能自动看天气、看发电、看用电，每分钟都能给出调度指令。
18: 正是因为我们面临这么多的困难和挑战，才需要去建设新型电网，通过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的手段，实现我们调度的智能化，更好的服务新能源的效纳和电力保供应，来确保我们的整个的电网安全运行。
14: 有了聪明大脑还不够，电网还要更强壮。在甘肃省沙河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19: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4: 在甘肃，新能源装机已突破8000万千瓦，能发出的电呢是本地用电量的好几倍。
1: 作为西电东送的重要枢纽，甘肃正在建设一条世界级的电力高速。
14: 这几天，一个大家伙正穿隧道、过桥梁、翻山越岭，赶往甘甸入浙武威换流站。随着这台变压器运抵现场，工程也进入了建设的关键时期。
10: 这个设备有多大呢？我们可以看到运送它的车就将近有90多米长，这个设备呢要超过300多吨重。在场站里呢，我们还发现这样的庞然大物，这样的大块头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呢同类工程中世界最高的防火墙、钢结构用量最多的阀厅，这些大块头其实都是来服务于我们一个指甲盖大小的芯片。
20: 它是构成换流阀的一个核心的器件，它可以理解成一个可控的电子开关。通过这一项新技术的应用呢，能够大大的提高我们电网的整体的一个安全性，它更好的可以适配高比例的新能源的接入。
14: 正是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八成。
2: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

0: 20%-30%的比例的提高的话不算什么，但其实对于我们电网人而言的话，每一个百分点的提高其实都是我们从源头的设计、制造、施工、运维每一个阶段无数人的努力。
1: 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让绿电不仅能接得住、送得出，还要用得好。
2: 如今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连年攀升，在供需紧张的时刻，电网如何兜底呢？记者沿着干电入浙特高压通道来到了用电大省浙江。
3: 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38台远控自动化桥吊同时作业，130辆无人驾驶智能机卡往来穿梭。这里的桥吊、龙门吊等大型设备电气化率达到100%，对电能质量的要求也更加苛刻。
4: 远远比传统码头就是人工操作的方式是要高出一个量级的。那么在电网产生毫秒级的波动的时候，那么我设备就会停滞，或者说是更严重点的话，甚至会造成我设备的一个跳闸。
3: 为了应对毫秒级的挑战，全国首批电能质量治理装置已经上岗，它相当于给电网配了一套急救系统。这套装置24小时不间断的听诊，一旦捕捉到电压的异常抖动，就能给出补偿。在宁波能源大数据中心，记者看到，今年前5个月，宁波工业用电量接近350亿千瓦时，像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等，都保持了2位数的高速增长。但高速增长的工业用电遇到夏季用电高峰，电网怎么兜底？在这里，不建电厂也能造出一座电厂。
5: 虚拟电厂呢，主要是聚合我们用户侧分散的一些发电资源和一些灵活性调节资源，比如说储能啊或者光伏之类的。那我们把它们聚合起来呢，作为一个整体打包进行调整呢，来应对电网的一些调节性需求。
3: 除了虚拟电厂的软调节，电网本身的硬件也在升级。在宁波奉化沿海区域，保供居民用电的配电线路正在安装新的智能装置。
6: 以往呢，我们电网运维模式是被动抢修，等用户拨打电话告诉我们这边停电了，我们才来现场。现在我们实现了一个精准定位，在老百姓刚刚感知到停电的瞬间，然后我们已经恢复供电了。
3: 现在宁波的6000多条配电线路完成了智能化改造，哪条线路出问题了，系统在百秒内自动定位、自动隔离。
7: 现在用电负荷在不断攀升，用户对电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新型电网的建设就是要应对这些新的变化和挑战，让这些绿电不仅发得出、送得走，还能用得稳。
3: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正在研究制定15/5新型电网规划建设实施方案，推动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河北，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9: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0: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8: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

0: 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
1: 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
2: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阿拉格奇发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条表态。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高级官员表示，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这或是一个选项。瑞士外交部12号对法新社表示，瑞士正在与美伊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各方同意，瑞士提议将该国作为可能的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地点。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交定后续步骤。
1: 夏巴斯表示，和平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近。
2: 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透露了谅解备忘录的要点，其中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谅解备忘录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这名官员称，伊朗承诺无限期地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如果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目前尚未签署，内容可能发生变更，核问题将放在后续阶段讨论。阿拉格奇透露了部分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将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停火，结束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的被冻结资产等。不过，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状态不会恢复到美以伊冲突爆发前。另外，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同时表示，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
0: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就伊朗核问题及美伊接触的最新动向表明强硬立场。
2: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以总理办公室11号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0: 受中东局势有所缓和，美伊有望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于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

0: Notre but, en fait, c'est de vraiment barricader le restaurant pour pas que les manifestants ils puissent accéder au restaurant, tout simplement.
1: 由于短时间的需求量太大，日内瓦的木匠和木板都不够，只能从瑞士其他州紧急调集。目前，日内瓦的木匠和木板价格高昂，不少商家在考虑成本后选择不安装防护板。2003年，埃维昂莱班曾举办过八国集团峰会，数以千计的抗议者在日内瓦及洛桑等地举行集会和游行，和平示威最终升级为严重骚乱，部分抗议者与瑞士警方爆发激烈冲突。
2: 经过了两年的过渡期后，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12号开始正式全面实施。该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了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其核心目标是弥补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盟移民治理体系的长期失灵与分裂，推动各成员国政策由各自为政走向协调统一。不过，欧洲多家媒体报道称，尽管该公约建立了欧盟层面的团结机制，但是最终形成的方案是在不同利益诉求之间寻求平衡，其实际效果受到质疑。
3: 当地时间1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国际刑事法庭预留机制工作问题举行会议，中方代表表示，自2010年安理会通过决议建立国际刑事法庭预留机制以来，该机制作为高效率的小型临时机构，为国际刑事司法做出了重要贡献。
4: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6: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5: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908816。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5: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